0: 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开始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60%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隔夜呢，纽约的三大指数收盘是全线下跌，截至到收盘，道指下跌0.51%，标普500指数下跌0.5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32%。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下挫，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8%，法国 COX 40指数下跌0.66%，德国 DAX 指数下跌0.38%。

0: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1%， 三线城市则下降 0.3%。 从同比来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1.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其中，上海同比上涨 3.0%， 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2.3%、 2.2% 和 2.9%。 二线城市同比下降 2.8%， 降幅收窄 0.3%。 三线城市同比下降 4.2%， 降幅与上月相同。在二手住宅方面，七月份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3%、 0.4% 和 0.2%， 北京持平。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3% 和 0.4%。 从同比来看，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3.7%，降幅比上月大幅收窄 1.2%。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4.5%、 2.0%、 4.7% 和 3.6%。 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也分别收窄至 5.1% 和 5.8%。 整体来看，七月份楼市延续修复态势，重点城市成交保持活跃，市场分化特征依然明显，但整体降幅收窄的趋势为市场注入了积极信号。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之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了稳步发展的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来听报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 4.7%，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3%。 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 3.7%。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
4: 上半年冷链物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特点，消费啊不断升级，政策持续发力，拉动了冷链物流需求的这种持续的释放，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时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2: 在生鲜电商与成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 92.3%，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 48.2%， 较上年同期提升 12.4%。二季度渗透率升至 54.7%， 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4.6%， 供需关系总体平稳。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一下赛前训练的情况。
5: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6: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5: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未来在长时间的

0: 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的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1: 某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执政：
2: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0: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

0: 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1: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0: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1: 完全不需要，48块庄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0: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1: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0: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1: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0: 找的是48块庄呀，电话是400-665-8848。
1: 真的没搬家？
0: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晨通证券投资顾问盛海俊。盛海俊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昨天大盘是强势反弹的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突破了3974点的半年线。那我们也想问问啊，对于指数后续的一个表现，您怎么来看，怎么判断？
4: 我还是一句话，慢牛。
3: 慢牛。
4: 就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就我对于指数的话是比较看好的，但是我这种看好和很多投资者的看好不太一样。很多投资者呢，就希望下星期到5000点。大家想想对吗？就是很多投资者就是在说，老师是不是牛市啊？其实他的潜意识当中就认为这个市场2-3个月之内就应该到5000点，明年就应该到10000点，大后年应该到20000点。但是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话，刚刚从极度衰弱期慢慢的开始复苏，在这种复苏期的话，我认为指数不可能出现大幅的扬升。我认为整个市场有震荡有调整，但总体趋势是向上的，向好的，我觉得就可以了。也许到咱们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4300点，或者4200点，或者4100点，我都觉得整个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慢牛的走势。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或者对于很多的主持人来说，你们认为的牛市就是应该指数天天涨，我不是这样认为。我认为咱们这个市场的话，有很多泡沫的地方，也有很多低估的地方，也有很多市场当中应该摒弃的地方。从辩证论的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就应该慢慢的向成熟市场进行靠拢，有价值的个股，给投资回报的个股就应该慢慢涨，像可口可乐一样。那从来不给投资者回报的，一天整天到晚讲故事的，那我认为这些个股的话就应该慢慢的退市掉。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资本市场。我现在发现的是，咱们的监管层也好，咱们的现在法律法规也好，咱们的宣传也好，都应该向成熟市场进行靠拢。所以说我认为整个市场就是一个慢牛。但是千万不要问一个某个分析师，千万不要问某一个专家，老师今年年底可以涨到多少点呢？其实我告诉你，他给你答案都是错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说我建议投资者应该明白，我所说的慢牛并不是你脑子里想的那种慢牛。所以说我认为投资者应该有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去等待，而不是整天的想的是我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后天这个板块好，后天那个板块好。我觉得这个很无聊。为什么？因为你一年下来以后，你会突然之间发现你得到的东西也许是亏损。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哈，仅供大家参考。
3: 而且我们看，尤其是这段时间的话，它的热点的轮动速度其实非常快，对吧？
4: 对，
3: 如果说想要去抓住这个热点的话，难度也不小呀，对吧？
4: 不是难度不小，是几乎是这种难度，其我个人认为基本上属于是90%，那个5%的人才能够抓得到的。 哎，所以说这里面有个辩证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所有参加开了股票账户。

0: 证券公司去交易的投资者都认为自己是股神。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的是，咱们大部分人，将近99%的人，其实你是个普通人。在股市这样的一个大水缸里，从某种角度来看，能真正的赚到钱的，能真正能够在这里面发财的，其实是凤毛麟角。如果说咱们用现实的角度去出发的话，也许很多投资者就会真正的安下心来，好好的看待你的投资到底是什么，而不是整天去追逐热点。其实投资者应该明白，热点追逐，说实话哈，追对了可以一本万利，但是追错了呢，那也许是亏损累累。
1: 是。但我们还是要来说说啊，虽然说我们不追逐热点，但是还是想要去看看现在整个市场的表现到底是处在怎样的一个阶段和情况。尤其是昨天我们看到科技股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的啊，所以很多投资者朋友因为前期啊大家都关注在科技股当中，那么经过七月份的这个大幅调整之后啊，昨天的这样一个反弹，您觉得啊会不会让这个科技股重新回到市场的主线当中？您的判断是
0: 什么？我首先一点，我认为的话，科技不会再回到六月底那个历史的最高点或者相对的高点。
1: 这个是有难度的，
0: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整个夸张度就是整个市场泡沫太大了。
1: 啊、
0: 嗯，但是我认为的话，当前整个市场的热点还是在科技股，什么意思呢、嗯？因为它的波动率最大。
1: 嗯，是。
0: 我还是要说那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投机在于波动。如果你是投机者，你就要选那些波动率高的板块和个股。那现在谁波动率最大？那很简单，科技股。特别是和 AI 相关的一些板块，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明白的是，老师，我是做短线科技股，因为它波动率最大，
1: 嗯，
0: 如果你一月份问我，老师，什么现在做什么短线做什么板块，商业航天，因为那个时候它波动率最大，
1: 是，
0: 对吧？但是如果说对于投资者来说，我又想旱涝保收，就是不亏损，又想挣大钱，我告诉你没有，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做短线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投机，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当前整个市场波动率最大的板块是什么板块？说实话，就是科技股。
1: 嗯，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啊，没办法和盛海军再展开
0: 说
1: 说
0: 了。
1: 说
0: 了一些大白话，或者是说了一些没有用的一些
1: 不
0: 个人建议。
1: 其实大家，
0: 但是我个人上认为，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您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再去考虑我应该做什么。
1: 嗯，其实不同的投资风格的投资人啊，其实对于板块的他可能追求的方向也会有所不同，
0: 他理解不一样。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晨通证券的盛海军为我们带来的观点，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们，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证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机会。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呢，出现了震荡分化。板块当中啊，今天涨幅居前的电子化学品、农林牧渔啊，还有贵金属元件这样一些方向，小金属半导体都是偏强的走势。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影视院线是延续了这个相对偏弱的一个走势，房屋建设、广告营销、游戏传媒等等方向啊，今天又是低开的一个状态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我们一起来看看市场。吴海荣，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看到啊，昨天的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放量，然后 A 股也是全天单边上行的啊。本周能不能有一个有效的突破？您的判断是什么？
4: 确实，我们看从指数上来看的话呢，指数这个昨天实际上是在上周的。几乎横盘了一周以后啊，那么指数的话呢是选择了往上啊，那么成交量呢也温和放大到了2.38万亿啊，那么收出了中阳线啊，应该说科技呢放量更明显一点啊，但是呢也不是说就是只是在科技中间，因为科技中间实际上它内部也是在一个轮动啊，然后科创50指数的话呢原来相对是应该是涨幅，就是这一波反弹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涨幅相对比较小啊，昨天呢也是进行了补涨啊，有接近4%的涨幅啊。那么从市场来看的话呢，温和放量啊，然后指数收出中阳啊，那本身也是说明在目前这个地方，在经过上周的来回反复以后，因为上周实际上有过三次攻击上证指数攻击年线啊，但是都退回来了啊，然后周五是退回到10天线以后啊再来，那么很明显我们看到有过前面的三次以后反复拉锯以后，就是筹码的稳定性呢要比之前呢要好了不少啊，但是目前应该说昨天到年线附近以后啊，那么市场实际上是代表的市场前期是左侧啊，然后到年线附近可能慢慢的成交量也放大了，然后技术形态也好了啊，那么可能慢慢的就是一些右侧的人要进来啊，但是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市场中间可能还不是特别明显的增量，所以整体如果说整右侧翻进来的话呢，可能伴随着我觉得量放的不是很大还好啊，如果说成交量放的相对比较大的话呢，我觉得反而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因为右侧进来实际上反而是说明就是可能就是偏向于原来是比较谨慎的啊，那些资金翻进来啊，所以我觉得从波段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你成交量慢慢到非常低的过程，然后到一个高的过程，那么可能就是市场在犹豫中上行的这个阶段。
3: 对，
4: 但如果说你成交量放大到比较大，对，迅速放大，那我觉得你适当可能就是犹犹豫豫，就大家可能情绪上面又开始
3: 亢奋了
4: 、对，这个时候反而我觉得
3: 要锁定部分的收益去见好就收，是不是？
4: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可能现在因为刚刚经历过7月份下跌啊，近日成交量放大以后，可能它比方说有一些调整，有一些震荡，可能幅度上面也不会特别大啊，但是我觉得适当的在目前这个地方，因为一开始那些比方说你从科技股啊，一开始从7月底开始

0: 反弹的低位反弹的那一段，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抛压，因为可能高位套下来的都套的比较多嘛，所以你一开始、
1: 嗯、
0: 对，那你一开始反弹实际上没有多，但是你比方说你反弹这个跌幅的50%以后，那你再往上，那可能它的这个抛压就慢慢的就会出来，上面的抛压，下面的获利盘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可能它就慢慢的会有颠簸啊，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在目前这个地方，我们一直在讲，市场实际上是在犹豫中上行，越是犹豫的人多啊，那反而就是安全，但是越是如果情绪升上来了，成交量放上来了，那你从波段的角度，你只要适当的，我觉得要注意波段。
1: 那现在是，那现在是处在哪个阶段呢？就还是在这个犹豫震荡上行的这个阶段吗？
0: 对，我觉得，但是有一点热度有点逐渐上来，就是实际上反映在这个盘面中间就是成交量。
1: 昨天你看是有一定的放量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其实昨天的科技股开始出现上行的时候，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应该说像中美的科技股是共振走强的，对吧？那昨天的科技股上涨的时候，我们也回头再看到医药板块啊，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化的，对吧？那么对于医药板块后续的一个走势，您怎么来看呢？
0: 我觉得医药板块现在目前仍然还是一个相对是在一个正常的走势过程当中啊，就是比方说昨天在医药在科技上涨的同时，医药有震荡，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资金分流，然后有一些可能也有活跃，就保持内部的一个结构性的活跃。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说可能医药在这个地方因为前期拉升以后，它在这里缓一缓停一停，因为你本身最近这几天实际上是科技股表现嘛，那你什么时候如果说科技谈了一段休整了，可能医药又有表现，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实际上是两个方向是一种交替轮动啊，但是应该是目前也是市场中间可能资金占比比较多的两个板块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比前期的可能单方向走比较容易，就现在至少是我觉得两只脚在走，那你持销比涨，那这个可能是相对市场中间也容易比较接纳一点。
1: 但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的话其实是重报披露要进入到一个后半段了啊，有一些绩差股它可能就纷纷亮相了，这时候要注意哪些风险吗？
0: 我觉得主要还是对于高位股吧，就是比方说前期一些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是七月下旬趋势股实际上中间打断了嘛，那一些投机的情绪又开始有所升温，然后实际上投机的情绪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啊，有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啊，那你如果说相对在高位的话，特别是比方说业绩的你到后面越是这种业绩差的嘛，那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因为其他的呢可能我觉得这个本身因为不是说位置特别高啊，那你可能大家对业绩的预期要求就特别高，那否则的话呢可能因为你特别好的可能预报已经预告过了啊，所以其他相对来讲可能就影响上面不是那么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颖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港股受压，恒指报在25374点，下跌78点，跌0.31%；国指报8424点，下跌15点，跌0.18%；科指报4747点，下跌34点，跌0.72%。大市成交金额388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上扬的个股495只，下跌的有667只。而在蓝筹股份之中，排到了第一位的是药明生物，涨幅在2.82%，报在47.46元，紧随其后还是有同板块的百济神州，涨2.62%，报在219.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维持一个窄幅震荡，上证指数呢目前成功翻红，但是涨幅也不大。但是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粮食概念开盘是走强的啊。除此之外呢，石油石化还有像一般零售、教育板块是涨幅居前，但是。

0: 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了影视院线，包括游戏、广告营销、医疗服务等等方向，今天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的。通信服务呢，也是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啊，目前是也是跌幅居前。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刚才也提到了粮食概念开盘是走强的，其中呢，农发种业目前是封住涨停，国投丰乐目前上涨3.38%，万象德农目前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此外呢，神农种业啊，目前是离涨停板位置也是仅一步之遥了。登海种业上涨5.95%，报在9.43块。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呢，我们还要说到电子化学品板块目前上涨1.15%，领涨两市。其中的中石科技目前封住涨停，维特偶目前上行的幅度是9.49%，瑞联新材上涨8.79%，荣大感光天感股份目前的涨幅呢都是在3%以上。除了电子化学品之外，还要说到石油石化板块上行1.13%，也是延续了此前的强势。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海油工程上涨6.95%，科力股份的涨幅呢是4.83%。此外，通源石油还有像中油工程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4%。除了这几个板块之外呢，我们看到今天的教育板块啊，整体上涨0.69%，这其中的学大教育啊是封住了涨停，传智教育上涨4.08%，还有 CST 高科上涨幅度是4.33%。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影视院线啊是延续了昨天的弱势啊，整体下挫2.20%。而在这其中呢，北京文化下挫7.88%，中广天泽的跌幅呢是4.78%，百纳千城下挫幅度是3.45%。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传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板块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医药相关的股份之外啊，有部分的石油股呢也是有一定的走势，像是这个中海油目前是上行1.5%，报在24.28元，在国指股份当中呢是在前排的位置。至于说科技股份之中呢，可以看到手机设备股还有芯片股份也是有所发力的，上有光学涨4.26%，报在62.35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25点，下跌128点，跌0.5%。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呢目前又是由红翻绿啊，整体的跌幅是0.08%，报在3,978.91点，成交金额是3,205.41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下挫0.69%，跌幅有所扩大，报在14,602.04点。创业板指的跌幅是0.94%，报在3,705.18点。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表现情况。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来到节目当中。王璐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最近的话板块轮动速度还是比较的快啊，今天涨幅居前的我们看到了粮食概念啊，今天开盘走强的，那么它的一个上涨的逻辑是什么，包括持续性您怎么来看？
5: 粮食主要还是受到外围投行的一个报告的影响啊，讲这个明年可能会出现粮食短缺啊，那么形成了一波炒作啊。但是大家也清楚，在 A 股市场当中很难把粮食这个农业给炒出持续性的啊，它更多的是基于一些事件性的短期的一个炒作啊。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可能还是一个短期。

0: 期的一个交易性行为为主啊，那么持续的这种上涨，这种概率并不高啊，那么还是基于一个事件性的一个催化吧。
1: 那我们看到昨天的话，其实科技股是出现了相对比较明显的反弹啊，但是医药股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那后续短期来说的话，会不会出现一个像科技和这个医药股的一个轮番的上行的这样一个格局呢？怎么看？
0: 医药股一直都是一个配角吧，主要还是因为7月份那个科技股的调整啊，有一些资金出来之后呢，做了一些配置啊，同时呢，确实有一些头部的 CRO 药企的中报业绩很超预期啊，也上修了全年的业绩啊，那么所以说医药板块呢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一个行情啊，但总的来看呢，在今年这个行情当中，AR 科技呢应该说是全年的一个主线啊，那么其他的板块呢，更多是一个在科技股调整的时候呢，作为一个配角的身份出现啊。那么现阶段呢，其实整个 AI 的一个反弹还是不错啊。那么，所以说，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整点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浙两市目前的情况。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3.86点，3978.78点，跌幅0.1%，成交金额是4045.9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67.53点，14642.06点，跌幅0.4%。

0: 一，成交金额是4544.1亿。创业板指跌幅0.48%，3721.95点。科创综指下跌0.11%，2096.67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08%，1787.26点。北证五零指数目前逆势上涨1%，1119.34点。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是转基因粮食概念，今天继续的活跃。农林牧渔农业种植水产概念、猪肉概念、土地流转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 Kimi 概念、VPN 影视院线。另外像财税数字化、游戏板块、全息技术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461.9美元，下跌0.25%。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54元，上涨0.16%。稍后时间是英才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英伟达传出了大消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缓解投资者对公司风险敞口的担忧，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已经大幅下调其为 OpenAI 数据中心提供的担保金额，修订后的财务担保规模由原来的2500亿美元降至了1200亿美元。为什么要降低这么大的规模呢？公司称，此举意在缓解投资者对英伟达风险敞口的担忧。公司将动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其核心目的仍在于拉动其 AI 芯片的市场需求。华尔街日报称，英伟达与 OpenAI 正在接近达成协议。根据目前磋商的框架，英伟达将只为项目一期，也就是总供电约为5G瓦，提供财务兜底。后续阶段是否及如何融资将另行决定。有两名接近该项目的人士表示， OpenAI 仍在谈判中，计划未来数日签署这个项目10G瓦算力的约束性租约。上述10G瓦项目将由软银旗下的公司 SB Energy 开发，建成后将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项目。有媒体报道称，首期担保将覆盖数据中心租约及项目建设所需的债务，通过增强贷方对资金安全的信心来降低项目的借贷成本。与此同时，英伟达正在洽谈另一笔独立交易，为 OpenAI 采购芯片提供融资。整个项目芯片的采购总规模将最高可达3500亿美元。这个项目的电力资源由美国政府管控，根据近期一项贸易协议由日本定行出资。最近英伟达可谓是多点开花，近日来英伟达宣布公司将与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高盛以及 KKI 合作设立算力融资平台，各方计划未来数十年内将投放超过5000亿美元的外部资金，目标是用有吸引力的利率来为芯片采购提供融资。据科技媒体的 Information 报道，英伟达还在与能源企业 SB Energy 洽谈一项最高可达30亿美元的投资，这笔资金呢，主要用于支持 SB Energy 在俄亥俄州为 OpenAI 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报道称，这个投资谈判是英伟达与 OpenAI 以及 SB Energy 三方整体合作的一部分。根据讨论中的方案，项目正式签约时，英伟达将先行投入15亿美元，也就是总额的一半，剩一部分将在 SB Energy 首次公开募股时完成出资。如果按此执行的话，英伟达将成为 SB Energy 此次 IPO 的主要投资方之一。据悉 ，SB Energy 计划最早于下月上市，目前募资的总规模至少是50亿美元。不过，这个投资还在谈判中，规模也有调整的可能性。除股权投资之外，英伟达还计划为这座俄亥俄州的数据中心园区提供1000亿美元的信贷兜底支持，以帮助 OpenAI 完成项目建设融资。具体如何来操作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英伟达三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英伟达三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

0: 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今天跟大家聊聊家居行业，生死突围战正在上演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呢，是中微半岛，净利几乎是翻了一倍，出1.66亿元压住存储芯片。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先生您好。王翔先生您好。我们请导播重新来联系一下。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王翔先生您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是一只混合型的基金啊，028549汇添富成长启航混合发起式 A。介绍一下汇添富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目前这类基金的收益情况。
4: 好的，那么汇添富的话呢，其实就属于国内的头部的公募啊，基本上也是非常成熟的这种体系啊，大家也比较耳熟能详。那基本上呢，其实在各种产品的类型当中也比较这个完善啊。那么这一类的话，偏股型的这种同类基金的平均收益的话呢，因为它整个股票的仓位啊是在60%到95%之间，那么基本上的话呢，我们如果拉长期来看啊，年化中枢大概在8%到12%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呢，在整个熊市阶段啊，震荡市阶段，它的回撤的压力可能偏大，但如果在这个目前的这种市场慢牛的阶段，可能它的整体的收益还会要偏高一点啊。
1: 嗯，那么接下来去关注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好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花秀宁啊，基本上是清华的这个博士，基本上也是多年的证券从业经验了啊。那么其实在整个高端制造这个赛道当中，他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年。那么目前的话呢，整个的这种前沿基金管的比较多，然后呢旗下的一些业绩做的也不错啊。那么几个整个产品特色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啊，因为它是发起式的这种基金，那么基本上的话呢，需要这个基金经理包括基金公司，它需要有自有的资金去同时去认购绑定。那么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说明非常看好。第二个角度呢，它本身定位的也是成长的风格啊，所以呢，基本上一些产业成长型的这种企业啊，可能这个比较好。包括我们看到它配置一些港股通的标的，整个的选股范围啊，其实也是非常不错。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在于呢，它本身的这种这个自下而上去研究呢，它自己又是做这个方面的，所以呢，在经验方面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啊。
1: 嗯，那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啊，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4: 我认为呢，基本上如果你去看好这样的一个这个高端制造的这种赛道啊，包括能够承受一些大的波动的，那么我认为呢，其实像这种企业啊，是包括像这类的赛道啊，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第二个角度呢，本身它是一些头部的这种投研的平台啊，可能一些成长作为主线啊，做的也非常不错。那么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偏股的这种波动啊，我们一直在说比较高。那么如果大家遇到一些震荡时啊，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抗压能力的啊。
1: 嗯，好，来关注第二支混合型的基金啊，零二七

0: T346广发稳航混合 A。 刚才是启航，这只是稳航啊。来介绍一下广发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目前这一类型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怎样？
1: 基本上的话呢，其实做这个稳航啊，跟上一个就有区别了。上一个是偏股，这个就偏债。那么我们叫做固收加。那么广发呢，其实作为老牌的大型公募啊，在固收加这种产品条件上，其实是非常完善的。基本上有很多的固收加的产品在长期的运行啊，也比较稳定。所以在目前当中呢，这种啊大类的资产配置体系是非常成熟的啊。然后呢，这类的这个同类基金平均收益呢，因为它是典型的固收加偏债的这个混合啊，基本上它同类的这种长期年化能够达到4%到7%，波动的话要远比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偏股型的要小一点啊。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它的平均的特色的东西啊。
0: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投资经验大概是怎样的？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刚才您已经说到了，其中的一部分是偏债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特色呢？
1: 基金经理的话呢是王宇科啊，基本上就是专门做固收加方向的基金经理啊。那么主打的就是一个杠零的策略。什么叫杠零策略呢？防守端啊，它主要靠一些利率债，靠一些高等级的信用债啊，我来打底获取一些票息。那么进攻端的话呢，它会配置一些啊价值类的这种权益啊，包括一些红利的板块来增强收益啊。那么这个产品特色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所介绍的股债平衡的思路是比较强的。那么基本上通过这种债啊债底去打底，那么通过小仓位的这种股票权益去增强啊，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些啊这个震荡市当中的稳健增值。第二角度呢，本身它的这个权益的仓位是灵活可控的啊，所以呢基本上它成功的回撤控制也是相对有限的啊。第三个特色的话呢，它本身也可以布局一些港股啊，那么去增加一些资产的分散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基本上也是可以啊各个市场就获取一些超额收益啊。
0: 那您个人对于这支混合型基金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1: 首先呢，买这种产品，首先大家要有一个这个预期啊，就是不要太高，对吧？你不能说我买这种产品想赚10%、20%啊，这个就比较难。第二角度呢，它其实更多可以去替代一些银行的理财啊，一些不想去承受啊这种股票基金的大幅的回撤的。那么它更多适用于啊风险偏好偏中等的啊，又不希望说银行理财偏低的这种啊投资者。那么它的这个收益上限的话呢，因为啊会有一个天花板啊，牛市的话呢一般很难跑赢这种权益基金。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啊熊市或者一些下跌的这种市场啊，它的这种可能啊相对于这种权益类的这个基金，可能调整的回撤幅度会小很多啊。所以呢，整个来讲就是看自己的承受能力啊，来进行相应的评判和对标。
0: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三只新发的基金都是混合型的，最后一只是027375。华泰保新均衡配置混合 A。 介绍一下华泰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啊平均的收益情况。
1: 好的，像这个华泰保新基金的话呢，基本上是华泰保险来控股的啊，也是中型的精品的这个公募啊。那么目前呢，其实如果依托保险的基金的管理经验啊，整个的投研风格就会比较稳重啊。那么它是属于中小型的资管平台啊，可能规模的话呢，相比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些大型的公募要小很多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觉得整个的经验方面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毕竟是背靠着这种啊保险的这种体系啊。那么同类的这种啊平均收益的话呢，我们前面也聊到过啊，就是基本上长期年化中枢在7%到11%啊，或者8%到12%这样一个点。那么弹性的话呢，可能要比这种纯成长的基金要小一点啊，因为它主要的这个行业比较分散啊，所以呢，在理论上它的回撤要比很多成长型的产品更容易去控制。
0: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呢？
1: 基金经理的话是田荣啊，基本上也是长期在做权益的这种投资的这种总经理啊。那么其实在华泰保新任职也是很多年了啊，所以呢，在过往呢，在产品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行业的多分散去做啊，从来不会压单一个赛道。所以呢，大家看到一些科技的创新、高端的制造啊，包括绿色能源，它可能都有一些布局啊。所以呢，其实按照它本身的特色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知道啊，这个产品本身的特色就是均衡配置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就避免了我们说单一赛道去博弈啊。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也是 A 股为主啊，可能港股有些机会也会去进行相应的配置啊。那么第三个特色就是一些成长的估值的啊，总都会兼顾啊。那么主要追求一个稳健的这种啊曲线啊。
0: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听听您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1: 我认为呢，如果大家想要去布局整个的权益市场啊，但是呢自己没有选股能力的，或者也在担心我是不是压单一个赛道啊，整个的风险会很大的， 想要去均衡分散的啊，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考虑这类的产品，对吧？因为它跟主题类的还不一样啊。比如说你特别对于某一个赛道有研究 ，OK， 可以去投。但如果你想要均衡去投资，那么这种产品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啊。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过，它的优势就是均衡配置啊，所以呢，这我们所讲的，而且本身这个基金经理呢，在整个公司的这种任职时间比较长，说明还是比较稳定的啊，业绩比较稳定啊，整个的入职时间比较长，风格也比较统一，我们很少会有风格漂移的这种情况。所以这点在我们再看来的话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因为基金经理呢，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老是风格漂移啊，说明你的认知是不够稳定的。
0: 对，
1: 所以这点的话呢，我们觉得是个优势。短板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可能跟头部机构确实有一些投研上的差距啊。但是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觉得要看啊基金经理的一些能力的时候啊。所以呢，均衡配置策略，尤其是在主线行情比较强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重点去留意的。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联储证券的总部投顾王强先生为我们梳理了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去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家居板块。家居行业呢，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分化。截至到今年的八月份，至少有十家上市的家居企业寻求控制权的变更，比如说做集成灶的浙江美大被跨境电商拿下，高端家居龙头 ST 美克又被通信行业的资本看上，家居企业的壳呢，也正在成为科技和产业资本争夺的标的。与此同时，做 PVC 地板的爱立家居宣布收购半导体测试公司，股价呢是连续拿了十个涨停，今天又再度的复牌。DO 家居掏出了5亿元进军科技风口，直接是去家居化，改名 DO 水华。与此同时呢，也有公司选择逆势加注。所以说，不同的选择也折射出家居行业洗牌期的不同解法。好的，稍后时间我们就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1: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2: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1: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0: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3: 胡涛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当房地产的行业红利消退，家居行业呢也从增量扩张被迫转向存量竞争，其中具体的表现又是哪些？家居行业是否已经进入到优胜劣汰的深度调整期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具体的表现我们去看的话，有以下几方面啊。一方面是它这个增长的一个底层逻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因为以往的话，家居行业其实是高度绑定这个房地产行业的，那企业也是靠这个规模化的生产，因为房地产行业增速快，再加上这个广铺经销网络啊，这样一种就是加盟式的，这样一种做这种比较粗放的方式，然后来增加自己整个一个企业的利润啊。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房地产的整个的一个增速的这样的一个减缓，那所以说它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逻辑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0: 那现在 AI 这么强大，它能够完全取代人类的基金经理做一些核心的投资决策吗？
1: 其实这个也是史里程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 AI 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可以极大的去提升你的效率、处理数据的能力，但是真正的一些判断，比如说宏观的周期、你的风险偏好、极端情况的应对，还有你最终的一些价值的判断，这些还是要靠人来做决策，因为机器它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市场背后的一些深层的逻辑，它也没有办法去创造出一些全新的思路。
0: 所以说，就是 AI 和人类其实是各有分工，各有优势。
1: 没错，没错，就是 AI 它是负责去处理那些海量的数据，去优化你的流程，去帮你做一些高效的执行，但是人类是负责去判断大的方向，去把握市场的脉搏，去应对一些不确定性。那只有把他们两个的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够做出真正有洞察力的、有创造力的投资决策。哎，
0: 那 AI 的快速发展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变化？
1: 其实啊，AI 它并不会让所有的工作都消失，但是它一定会彻底的改变很多岗位的内容和价值。比如说一些简单的、重复的数据录入、资料整理、标准报表，这些很基础的工作，未来都会被 AI 非常高效的去完成。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就要去适应新的职业角色。
0: 所以说，未来的人要想在职场当中有竞争力，就必须要学会跟 AI 去配合，对吗？
1: 对，就以后我们最需要的能力不再是这种机械的操作，而是独立思考、创新、对复杂问题的判断，以及整合资源和共情沟通的能力。那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会有一些短期的阵痛，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AI 其实是帮我们把人类的创造力解放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都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确实是这样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中国经济的这个结构性转型和中国在全球创新格局当中的地位。因为很多人都关心中国经济这一轮的调整到底走到哪一步了，转型的红利是不是已经开始显现了？
1: 关于中国经济的转型，他其实两年前就已经说过了，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但是又非常必要的一个过程。那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那他当时就说，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短期的阵痛，但是他说，你只要有耐心，你是可以看到一些长期的红利的。
0: 那现在回头来看，他当时的这个判断到底准不准？
1: 他在2026年的时候就非常明确的说了，他说，其实这些转型带来的积极的变化已经在逐步的显现了。但是他说，整个的调整还没有结束，还需要一些时间。那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出清，可能整个需要3到5年的时间。那现在已经过去2年了，那风险已经得到了很大的释放，但是后续还是会有一些结构性的优化的空间。
0: 这么说的话，房地产这个曾经的经济增长的主力，现在动力减弱了，那这个空档谁来补？
1: 就是因为房地产它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拉动经济的一个火车头了。那这个时候反而让资金和资源开始流向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高端自动化、科创、绿色能源，那这些新兴的产业就成为了新的增长的引擎。那整个中国的创新活力和资本的配置效率其实是明显提升了。
0: 所以现在就是全球的创新主要就是靠中美两个国家在引领吗？
1: 没错，他的观点就是说，现在真正能够称得上全球技术创新引擎的只有中国和美国。那其他的地区，比如说日韩、欧洲、东南亚，他们可能在某些细分领域做得不错。但是从整个创新的生态、产业链的完整度、人才的储备、市场的体量，能够真正的去推动全球的科技和产业发生巨大变革的，只有中美两个国家。
0: 那现在海外的投资者对于中国的资产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之前海外的投资者对中国的资产是非常悲观的，那这种情绪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已经被充分的反映在了价格里面。那现在其实大家已经开始走出这种最恐慌的阶段，大家开始重新去审视中国的这些优质的资产，特别是在科创、高端制造、新兴消费这些领域，其实已经有很多全球顶级的资管机构在进行一个重新的布局。
0: 明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未来3年全球的信贷市场和通胀保值债券会有哪些比较大的投资机会和风险。
1: 信贷市场其实现在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一个拐点。就是未来3年我们会看到它的波动会明显的加大，而且违约的风险会持续的上升。
0: 所以说就是高利率会让很多企业的偿债的压力越来越大嘛。
1: 因为就是全球的这个利率维持在高位，那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不断的上升。那像一些科创企业、服务行业、中小微的民营企业，他们本来就是靠低成本的资金在维持的。那现在他们的债务的利息

0: 负担就会越来越重，那他们的现金流就会越来越紧张。那未来2到3年，其实他们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债务重组和信用的重新定价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1: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全球的这个信贷违约率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0: 对，是的，就是全球的信贷违约率可能会从现在的1%、2%逐步的上升到4%、5%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嗯，
0: 那整个信贷市场就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结构的调整。那这个时候投资的回报的波动肯定会加大。那对于一些低评级、高负债、现金流紧张的这样的一些信用资产，其实是需要大家非常警惕的。
2: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3: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
2: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4: 好，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马上回来。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6: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2: 听说你在问经费？
1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4: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5: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14: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6: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14: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7: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6: 哎呀，马上就好。
14: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8: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

0: 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1: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2: 灯塔专业版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市场的活跃。截至8月16日，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同比增长 3.2%， 同时观影人次达到了2.74亿，同比增长 5.7%。 观影人次的增速显著高于票房增速，这主要得益于平均票价的下降。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为 36.5 元，同比下降了 2.4%。 对于广大影迷而言，更低的票价门槛意味着更高的观影频次。从区域市场来看，一线城市与新兴市场的表现同样亮眼。深圳、广州的票房同比分别增长了 16.3% 和 12.5%， 表现极为突出。西南地区的成都和重庆也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票房同比分别增长 15% 和 12.2%。 更令人瞩目的是，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的票房同比增速均超过了 20%， 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显示出电影消费正在从一线城市向更广阔的二三线及新兴城市下沉，市场潜力巨大。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店的值班经理白航也感受到了市场的热度。
3: 从8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教授对此解读称，今年头部精品影片持续制造社会热度，行业正式进入内容为王、口碑驱动的全新发展阶段。
4: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2: 在票房数据之外，今年暑期档另一显著的特征是观众对观影体验的极致追求。随着《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采用 IMAX 特制拍摄的视效大片上映，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了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中国电影观众正在经历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的品质化跃迁。一位影迷表示，
5: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6: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2: 观众对特效厅的热衷背后是影院硬件设施的持续升级。根据国家电影局今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已达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其中 Cinity、 IMAX、 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同时，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今年以来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从百亿票房的稳健增长，到国产佳作的口碑领跑，再到放映技术的全面升级，2026年暑期档不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市场成绩单，更折射出中国电影产业在内容创作与工业体系上的双重进阶。随着电影加消费生态的持续扩容，光影经济正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AI 短剧赛道内容，内卷加剧。业内透露，国内 AI 短剧用户已经突破6亿，行业进入了存量博弈。当前 AI 制作流量成本持续走高， AI 降本红利多被工具方流量平台获取，超90%漫剧公司难以盈利。行业告别粗放扩产，竞争重心转向创意 IP 储备与全球化，具备精品内容能力的企业有望突围。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国际方面。
8: 资讯闪送。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0: 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 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0: 当地时间17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1: 这名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这名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警告，如果阿曼在美伊达成协议过程中挡路，美国将对其发动轰炸。特朗普还声称与伊朗革命卫队存在秘密沟通渠道。根据美联社昨天提供的画面，霍尔木兹海峡海面上大量船舶仍处于停航状态。自2月28日美伊攻击伊朗后，伊朗实际上关闭了这条承载全球约1/5石油贸易的关键航道。最新数据显示，上周日海峡没有任何船舶通行记录，商业航运近乎完全停滞。分析人士指出，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严重，短期内难以实现完全通航。伊朗坚持该海峡的控制权归其所有，而美方则要求无条件通航并解除封锁。随着僵局持续，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严峻挑战。
2: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5大因素的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摩根大通认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上。来听报道。
3: 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减少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导致食品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此外，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还可能放大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通胀影响。他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加速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从而带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报告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农业对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次冲击中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 6.45 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 25.8%。此前，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就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发出警告。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最新公报，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水 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四轮的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的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好，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财经午间到的全部内容，稍后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咱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到，我是崔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

0: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一个成交情况。那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3965.95点，下跌了16.70点，跌幅是达到0.42%。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7843亿9300万元。深圳成指呢最新是报在14528.48点，下跌了178.36点，跌幅1.21%。到目前的成交8693亿65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683.15点，下跌了57.01点，跌幅1.53%。到目前的成交4185亿0700万元。科创综指2082.93点，跌了0.70%。量能方面，2781亿02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770.76点，跌了1.01%。跌这个量能方面是在825亿10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这会儿倒是一个红盘的状态，1129.77点，涨了1.94%。到目前的成交131亿4200万元。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449.2美元。上海金交所 AO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52.95元，涨了5.1元，涨幅是达到0.05%。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66，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469。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今天的午后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在6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2.3摄氏度，相对湿度62%。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时隔近10年，特斯拉终于要推出新一代的 Roadster 跑车，据称该跑车会飞，并将于本月内向大众公开演示。特斯拉于2017年发布了首款 Roadster 跑车，称其将成为全球速度最快的量产车型，并就此向预订者收取了$50,000的定金。可近10年的时间过去了，可供消费者实际购买的量产版本仍然没有问世。业内指出，为博取市场关注，特斯拉另辟蹊径，推出了可悬浮版本。有媒体人士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称，本月特斯拉拟在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麦德雷格火箭测试场向现场观众展示一台无人驾驶的 Roadster， 完全离地悬浮。这是不是代表着新的跑车会飞呢？据悉，演示全程车内无人，车辆采用远程操控，观众需要与演示区域保持数百米的距离。有报道称，这个推进装置的噪音足以损伤耳膜。埃隆·马斯克向内部工作人员表示，本次演示执行难度高，存在着失败风险，但无论结果如何，都具备观赏性。业内人士指出，这一表述表明了这项技术并没有足够成熟。此前，该项目的宏大设想一再缩水。媒体报道称 ，Roadster 的早期方案包括了沿磁化坡道加速，甚至实现倒扣行驶，之后再进行悬浮。然而，如今看来，这个项目仅保留悬浮环节。 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特斯拉就普通版 Roadster 向预订者收取了$50,000的定金，创始人系列版本定金为$250,000，售价预计达到数十万美元，甚至可能高达$1,000,000。此后交付时间内至少是8次延后了。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美科技测评博主都公开表示已经取消预订了。本次麦格雷格测试现场的悬浮车辆并非是当初向定金缴纳者承诺交付的 Roadster。 媒体报道称，此次演示的车辆采用的是超轻碳纤维底盘，而非特斯拉常规的整车平台，因此并不具备上路行驶资质。简而言之，这是一台仅用于表演的特殊车辆，并非是2017年消费者付款预定的面向大众市场的超级跑车。有业内人士就此提出，特斯拉本应该向多年前缴纳定金的早期用户交付数百台 Roadster， 为何要专注研发悬浮功能呢？对此有媒体评述，在 SpaceX 测试场开展无人驾驶冷气推进的悬浮演示是典型的马斯克风格，这个表演可短期内引爆网络舆论，展现特斯拉敢于尝试、勇于探索的特点。这也折射出了特斯拉的现状，就是特技演示优于产品落地，与自动驾驶出租车项目情况类似。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8: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下午好，听众朋友，那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天我们来看看腾讯的半年报，随后呢20分左右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到时候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8: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6: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9: 哎，下午好，主持人。
6: 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年这个腾讯的半年报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还有你从这样一个半年报当中有没有看出一些新的方向呢？
9: 嗯，咱们做这个节目已经好多年了，我也记不清多少年，应该5-6年了吧。就每年到半年报年报的时候，有几个个股是必说的，我记得一个宁德时代，对吧？
6: 嗯，
9: 因为它是咱们新能源的一个代表。
6: 对，
9: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腾讯，因为腾讯的话，它主要牵涉到两块，一块是国产游戏，第二块的话呢，它是个互联网巨头。
6: 嗯，
9: 能把腾讯的半年报或者年报能够分析清楚的话，基本上比如说像什么百度啊、阿里巴巴呀、抖音啊，或者是字节跳动啊等等一些互联网大厂的话，基本上也就能够分析得清楚了，因为他们之间的话差别并不是那么的大。
6: 嗯，
9: 哎，所以说我认为研究腾讯的半年报的话呢，还是有一些所可看的，特别是什么呢，就是涨的时候我不多说，因为肯定是财报不错啊，大家都比较看好，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整个腾讯的股价跌得比较多。
6: 嗯，
9: 啊，我没有看哈，我现在看一下腾讯的股价，现在报438块港币一股，它现在最高点的时候683，现在438，差不多跌了30%左右。
6: 嗯，
9: 今年上半年跌了30%左右。那我们今天看一下整个腾讯的半年报，腾讯半年报的话呢，其实它的收入和净利润的话呢还是增长，但是这个增长速度的话呢，应该说很多投资者潜意识当中的认为的

0: 30%、20%的增长呢，应该说有所区别。它整体的业绩增长差不多都在10%左右。
1: 嗯。
0: 比如说，它的营业收入增长了11%，净利润684亿，你说好不好？我觉得也不错，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只不过是一个低级别的一个增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腾讯的话呢，在今年的二季度和今年的上半年的话呢，开始重启了它的资本开支，它的资本开支达到了528亿，占到收入的26%。什么意思呢？就是传统观念角度来看，在2015年、在2008年的时候，整个互联网大泡沫或者整个互联网加大泡沫的过程当中，腾讯一直是慢的。什么意思呢？它总是后发制人。
1: 嗯，
0: 甜甜，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懂我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你们都去往前去拓展，然后呢，我看中某一个方向特别好的时候，我再去进攻。所以说整个腾讯的话呢，哎，对。整个腾讯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最近一两年它的资本支出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到了今年上半年，它突然开始加速了。那是否它找到了新的突破方向，还是没找到新的突破方向，咱们暂且不谈。但是在未来的2、3季度、4季度过程当中的话，很有可能，腾讯的资本开支买服务器啊，或者是买 token 啊，或者是做那个算力租赁啊，它这样的开支的话，会逐步的扩大。
1: 嗯。
0: 这里面就导致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咱们两个人一直在聊的叫自由现金流啊。
1: 嗯，
0: 自由现金流好多好多季度它都是正的，什么意思呢？都是很赚钱，很赚钱，通过卖游戏、做广告等等卖都赚钱。但是从这个季度开始，这个半年报开始，它的自由现金流成为负的，负138亿，也就是什么呢？它开始要大规模投入了。
1: 嗯。
0: 在这个投入当中，在整个账面过程当中，一方面他要投入，第二方面的话呢，咱们得分红吧。
1: 嗯，
0: 咱们还有什么呢？咱们要还有那个股权回购啊，他有股权回购啊，他还有回购。所以说在这个半年报当中，一个季度就少了900亿现金。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所以他又要分红，又要回购，又要做投资，这样的话呢，他账面少了900亿现金。所以说呢，这份财报出来以后的话呢，市场上分化很大，有些人比较看空，有些人比较看多。看多的话呢，是因为觉得腾讯终于开始资本开始加大了，因为他要加入到这场 AI 的争夺战当中。那看空的是什么呢？担心的是什么呢？你那么高的投入，势必会减少什么呢？会影响业绩，
1: 嗯，
0: 会影响分红。为什么呢？因为你把钱都拿去买 token 了嘛，拿去做服务器的，做数据中心了嘛，那你肯定将来分红就一定会分的少，对吗？还有一种想法是什么呢？你这么高的一个投入，万一他搞不出来怎么办？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当年的时候，在互联网的时代，或者是互联网加的时代，好多人都想做电商，好多人都想做网红，好多人都想做怎么样？但是有一条是什么呢？这个行业就是什么呢？胜者为王。
1: 嗯，
0: 也就是这么头部的几家，最后能做出有效的产品，最后能够真正的站稳。其实大家可以看，在整个2015年的互联网加的这个时代当中，互联网应用这个时代当中，好多的电商都被淘汰掉了。
1: 是。
0: 光我知道的就有好几家了，我曾经买过的都已经要么被收购，要么就最后被淘汰掉了。所以说市场当中有那种非常矛盾，什么矛盾呢？你应该投入，你应该参加 AI 的这场所谓的争夺战，但是呢，我又害怕你是失败者。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很担心你投入，但是我很担心你投入那么高的投入，会不会影响今年的分红？
1: 嗯。
0: 会不会影响今年的业绩？你看这个市场有没有多纠结？
1: 嗯，
0: 所以说市场的很多的投资者就用脚投票，或者是用股价进行投票。所以说今年上半年的话，整个腾讯跌了30%左右。然后咱们再聊一聊，就是整个互联网大厂啊，最近半年当中啊，就是整个市场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首先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投资者应该明白，就是比如说咱们拿豆包举例子，豆包现在的用户免费用户是1.78亿。
1: 嗯。
0: 左右1.78亿人左右，就是一天咱们全中国有1.78亿人在用豆包搜索这个文件那个文件，这个旅游行程就是在用免费使用。但是真正的付费版现在一天也就是几十万。
1: 嗯，
0: 一天光豆包每天的算力成本就是几千万，但是他一天的豆包的每天的收入不到100万。肯定很多投资者会说，哎呀，那个字节跳动老有钱呢，无所谓啊，反正亏不亏呗。但是投资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点，就是整个的互联网大厂，比如说腾讯的元宝、阿里的千问，包括字节跳动的豆包，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盈利。
1: 还亏着。
0: 还亏着。

0: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元宝在那个今年春节花了10亿红包买流量，阿里千问搞了一个，就是当天这什么好像那个一下子把自己的流量做到了1.45亿，但是过了几天，过了除夕之后，整个的上线量就开始大幅的下滑。现在为止的话呢，像元宝，腾讯的元宝的话呢，它当天上线的话呢，也就几百万人。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你会发现的是，现在的整个的 AI 产业链或者是大模型，to C，就是对于客户端的，其实并不是很挣钱。大家想想啊，
1: To B 相对来
0: 你
1: 说
0: 用
1: 更
0: 豆包
1: 挣一
0: 花钱
1: 点，
0: 吗？
1: 嗯，
0: 我
1: 没
0: 就
1: 有，
0: 我就要想问很多在座听众，你用豆包花钱吗？
1: 没有。
0: 你用千问花钱吗？很少人会在这里花钱。
1: 但是我觉得这是养成一种习惯。我就问你，你
0: 对，
1: 当年看视频花钱吗？你现在看视频要花钱吗？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拿现在的业绩角度去看，你看这个 to C 这一端并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在美国也是一样。什么
1: 一
0: 意思
1: 样
0: 呢？在
1: 啊。
0: 美国有一句流行的话叫 to C，陪聊不挣钱；to B，干活可以挣钱。什么意思啊？美国比如说 Anthropic 或者是 OpenAI 全部转向什么呢？叫 AI 编程。帮你编数据，帮你编动画，帮你编剧情，
1: 还是
0: 帮
1: 要
0: 你
1: 商
0: 编，
1: 务的，
0: 还是要商务，就是 to B 这块还是挣钱。
1: 是
0: 所以
1: 的。
0: 说你会看到的是什么呢？我在这里有个数据哈，就是到了现在为止，这个7月份的时候为止，Anthropic 按照年化的经营收益已经达到了660亿美金，年化收益率，年化的收入660亿美元。它不是靠 to C，它是靠 to B。我是码农，我为了减少我的工作量，哎呀，我就让我 Anthropic 的 Claude 帮我去编一下程就可以了，我看一看就行。这个是赚钱的，但是呢，to C 呢，比如说陪你聊天呢，你搜索购买啊，或者购物啊等等一些情况的话呢，都是不挣钱的。所以说我建议投资者一定要注意这一块。所以说咱们今天讲的是互联网大厂腾讯的半年报，但是呢，我就加一块什么呢？就是投资者一定要多注意 AI 产业链和 AI 付费链和 AI 的业务链，现在是 to C 不挣钱，to B 挣钱。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说什么呢？就是2015年以来的互联网加这个时代是 to C 赚钱，to B 不挣钱。哎，所以说呢，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数据的话，值得投资者深思，也值得投资者在未来对看，比如说阿里巴巴的财报呀，看拼多多的财报啊，看京东的财报啊，看腾讯的财报啊，甚至看小红书的财报啊，你都可以从这方面角度去出发，去看一看他们的大模型，AI 大模型到底是 to C 还是 to B 的，to B 的收入是多少，to C 的收入是多少，然后的话呢，再观察一下他们各自的不同。我觉得现在整个腾讯的股价不能说高，也不能说低，但是呢，至少反映出了市场比较纠结的那种现象。什么现象呢？你投，万一不成功怎么办？你投，万一影响到我的业绩和你的分红怎么办？你投，你不投，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混下去。但是你投了以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纠结的现象，作为投资者，我该怎么取舍呢？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用哪个 AI 大模型来做自己的所谓的智能管理哈。但是我认为的话，未来的中国的资本市场或者中国的 AI 产业链的话，大模型产业链的话，一定打到最后一定就剩下那么几家，不会剩下很多的，
1: 这肯定啊。
0: 对不对？
1: 你看当年的视频网站，你再看看现在的视频网站，也就
0: 对
1: 是相对来
0: 对
1: 说
0: 对。
1: 最头部的那家依然是活跃，包括购物网站，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说我希望很多的投资者，就是说我说的投资者哈，不是对股价影响比较大的投机者。投资者的话，你在考虑 AI 这个产业链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方面，特别是针对那个互联网大厂，他们未来是不是能够在 AI 这条产业链上独树一帜，能够占到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如果能够你估计他能够占到的话，那我认为 OK 没问题，你可以投。但是如果你害怕的话，就像现在的股价一样，它为什么会跌，并不是腾讯的业绩不好，不是它收入下降，不是它游戏卖不好，不是广告在2季度还增长了22%，哎，云业务也增长，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股价跌了30%？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方面的担心，什么呢？想赢怕输，我怕你输，大家想想对吗？
1: 好的。我们今天先
0: 啊，
1: 聊到这儿，好吧？也
0: 就
1: 非
0: 先
1: 常
0: 聊到，
1: 感
0: 简
1: 谢
0: 单
1: 我们
0: 聊聊，
1: 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呢，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小课堂，课堂之后呢，将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了解目前的市场价格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操作的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透过中报数据的表象，我们发现当前 A 股产业链内部的利润分配呈现出极致的 K 型分化，上下游的博弈愈发激烈。在 AI 算力产业链中，上游存储芯片、光模块等环节受益于全球云厂商资本开支暴增，迎来量价齐升，龙头企业利润暴增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然而处于下游的低价 PCB 厂商、传统消费电子组装厂却因缺乏定价权，无法将上游原材料的凶猛涨价转嫁出去，导致毛利率被严重挤压，业绩同比大幅下滑。上游锂资源在价格暴涨中赚取了丰厚利润，但下游整车企业的平均利润仅维持在 1.5% 左右，陷入了征收不征利的内卷泥潭。风险提示方面，若海外云厂商 AI 资本开支增速放缓，或消费电子端存储成本上涨严重抑制换机需求，上游涨价逻辑的支撑将明显减弱，产业链利润面临重新分配的风险。展望金九银十，在布局科技和制造赛道时，必须警惕产业链内部的利润挤压风险，建议优选具备核心技术壁垒、拥有较强定价权或成本传导顺畅的中上游龙头，规避处于产业链弱势地位、受制于成本上涨的下游低端加工标的。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呢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1: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呢已经为您开通了。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了解一下市场价格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朱慧君。下午好，朱慧君。
6: 哎，甜甜，下午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其实我觉得

0: 的，六楼的四楼，
1: 嗯，
0: 对吧？那
1: 朱伟军声音要响一点。
0: 嗯，好的。四楼的话，那楼层还可以，中间楼层。这套房子一梯两户，它是多层的，对吧？你们，我看了一下，好像
1: 对，六楼的四楼。
0: 嗯，高层的房子它也有。
1: 就这小区有高层也有多层，是吧？
2: 有小高层，
1: 对
2: 的，
1: 对的，
2: 我属于那个
1: 多层。你们装电梯了吗？
2: 一梯两户的房型不能装电梯的。
1: 啊，那对你来说，可能这方面会有点欠缺哈。
2: 啊，是的，是的。
1: 但是真的装电梯，有些人也觉得不好，可能会影响
2: 一梯两户
1: 房屋的平衡。
2: 公共面积太小，装不了电梯。
1: 公共面积小，表示你的得房率高，恭喜你。
2: 是的，一梯两户的。
1: 是的，是的。来，朱慧君给个价格。
0: 这套房子给你个参考价格的话，总价大概是在200万左右，200出头一点这个。
1: 200出头，好吧。
2: 哦，200出头对吧？
1: 嗯嗯，
2: 200出头。哦，谢谢两位老师、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2: 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谢谢，就这样啊，
2: 谢谢啊，谢谢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1: 谢谢，就这样啊，
2: 谢谢，再见。
1: 嗯，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今儿为您开通的是我们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一号线江女士的电话。江女士，你好。
3: 你好，甜甜老师。
1: 哎，叫我甜甜就好。来说一下您的房子情况。
3: 浦东新区的张杨路德平路上泰花园。
1: 哦、好地方，张杨路德平路什么花园？
3: 上泰花园。
1: 上是上海的上还是崇尚的上？
3: 上海的上，泰山的泰。
1: 啊、
3: 泰
1: 上泰花园哪一年的房子？
3: 大概是98年吧。
1: 哎。这个是商品还是老公房啊？
3: 商品房，
1: 那是很早一批的商品房了，对吧？
3: 对，
1: 嗯，面积多大？
3: 六楼的四楼，我是一层楼都打通的，一房一厅，两房一厅打通，124平米。
1: 你的产证是两本？
3: 一本，
0: 124是两本，两套的。
1: 你是两、
3: 哦、大概是两本。
1: 两本，你打通了就是两本，你两本的话，你会很难出。因为很多人他的购房资格没有那么多，
0: 就是出的话，肯定正常来说的话，除非他同时买两套，不然的话
1: 出不掉。一般同时买两套的话，除非这个人名下无房，即便是无房，他要买他这个房子，除非是小三口，三口之家啊，
0: 家里面嘛，家里面
1: 对
0: 有资格两个，就是、
1: 对对对，
0: 有额外的一个就是购买的，
1: 但他这个没有办法两套一起估吧。
0: 如果卖的话，就是说正常来说肯定是要拆开，你恢复成原状，然后一
1: 对啊
0: 一套卖。
1: 对啊，你肯定要一套一套卖，很少会有人愿意两套一起拿的。您准备估哪套？
3: 我是准备一起都估个价的呀。
1: 你的两套要一起估，合在一起估。
0: 124是一起的一个面积吧？
1: 它是一房一厅加两房一厅，加起来现在是做成了几房几厅？
3: 三房两厅两卫一厨。
1: 嗯，它面积倒是已经直接做到三房两厅，但你这个出有问题的啊、哦、你这个出要分开出的，你没有办法一起出，除非
0: 原来的两套房子面积分别是多少呢？
1: 你原来是分别多少？
3: 原来分别多少
1: 不记得了。还有一个办法，你跟交易中心你看看能不能沟通把两套合并成一套做，但是我觉得这个概率不高，不然的话你这个房子两套一起出的概率也不高，我们只能给你一个大概估价，不会太准。为什么呢？因为我124平米和比如说我卡成一半70平米小面积的，它的单价会高，你摊到大面积它的单价会低，所以你有可能两套出，一套一套出，你反而会划算。
3: 嗯，
1: 一加一大于二，这里面应该是。来，我们来看一下，是六楼的四楼，124平米，对吧？
3: 对，
1: 你是一房一厅加两房一厅，然后现在总的是三房两厅一卫，三房两厅两卫生，对吧？
3: 对。对，
1: 嗯，朱慧君就先给个、这个你给个单价吧，按照小面积给个单价吧。
0: 如果按照小面积来的话，我看一下啊，正常的话应该是我看了一下，是不是大概50几、70几的这么一个？一个面积，这边的话
1: 估计是因为它是一房一厅加两房一厅嘛，
0: 嗯，
1: 估计一个50左右，一个70上下嘛，
0: 70上下。
1: 嗯，
0: 反正如果你现在因为楼层的话是中间楼层，正常

0: 长的这个楼层小面积的户型的话，单价的话大概是在5万到5万5左右吧，应该
1: 五
0: 是。
1: 到5.5万单价，还有提醒您啊，就是说您一套一房一厅，一套两房一厅，有可能你一房一厅的单价还可以比两房一厅的略高一
0: 要
1: 点点。
0: 高一些，对。
2: 好的。
1: 好吧，那我们给您一个参考，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谢
1: 好，
2: 谢。
1: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
2: 好，
1: 见。
2: 谢谢。
1: 嗯，
2: 好，再见。
1: 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3: 我想咨
1: 您
3: 询一
1: 说，
3: 下，叫潍坊
1: 潍
3: 九村。
1: 坊九村浦东，对吧？
3: 浦东
1: 这什么路口？我记得是潍坊路东方路是吧？你刚上次说。
3: 不，是崂山路。
1: 啊，崂山路，潍坊路，崂山路，嗯。
3: 叫做地漏。
1: 6楼的一楼是吧？
3: 一楼
1: 面积多大？
3: 3平方。
1: 33啊，一室户了。
3: 旁边啊。
1: 边套，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3: 叫一梯4户。
1: 一梯四户，你是东边还是西边？
3: 当中的，
1: 哦，当中的中间
3: 当中
1: 套。
3: 的旁边啊，
1: 什么叫当中的旁边？
3: 又不是，
1: 几个门
3: 就
1: 牌
3: 是，
1: 号裹在一起，但是你是01或者04
3: 就是边
1: 室，
3: 上
1: 但
3: 的，
1: 是你是跟隔壁的那个门牌号挤在一起，所以你也不能算完全的边套。那你的天井多大？
3: 天井这是1个平方。
1: 11平米啊，哦，这个天井倒不小啊，
3: 嗯，
1: 我冒昧问一下，这次台风有影响吗？
3: 就接水也不接，
1: 啊，积水没积，那说明小区的下水做的还是挺好的。
3: 因为
1: 这是哪一年的房子？
3: 老早的天井，人家搭好子以来拆的嘛，拆的嘛，搿么地板那啥搿么子弄了老高了，老高不是，
1: 哦，你把地势是拉高了，
3: 高
1: 对
3: 屋里
1: 吧？
3: 向个
1: 嗯。
3: 就已经平了，
1: 哦，
3: 我可能没
1: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您这是哪一年的房子？
3: 就要帮你。
1: 85年老公
0: 几
1: 房，
0: 年？
1: 八五年是
0: 八五
1: 年头有点长了。你们一个楼面是几户人家？
3: 四户人家。
1: 一梯四户。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潍坊九村，这也是浦东新区的，在潍坊路崂山路的一室，潍坊九村一室户33平米，6楼的一楼一室，这个一梯四户。然后还有11平米的一个天井，是85年的老公房。来，
0: 好的，这套房子的话，一楼的带天井的房子，好，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这套房子应该也是在200万左右，200万上下，
1: 200万上下，好吧？
3: 200万上下了，
1: 是的。
3: 好，谢谢
1: 好，就这
3: 啊，
1: 样啊，不客
3: 好，再
1: 气，就
3: 见。
1: 这样啊，再见。所以呢，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估价呢是给您做一个参考。如果您真的想要售出自己的房屋，给您一个建议，就到其他中介不要去，就到家门口的房屋中介。
0: 是。
1: 对，然后他相对来说，对于你们小区的一个需求，或者对于你们小区的定价是更精准的。但是呢，也建议您多跑2个中介，还有网上去看一下。随后你自己再斟酌一下。当然，在挂牌的时候，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手头这唯一的房屋能够挂高一点，你可以，但是你要看一下这个价格能不能成交。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二手房市场是有活跃的，但是依然是要看地段啊。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呢，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朱慧君电话不挂，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5: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6: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5: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4: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3: 好了，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二手房方面的估价师朱慧君。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一号线范先生的电话。范先生您好。
4: 你好，田老师。
3: 哎，您好，叫我甜甜就好。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4: 我是在虹口区。
3: 虹口区，我不熟悉的区块，来说一下什么路，靠近什么路？
4: 广陵二路。
3: 广陵二路。
4: 就是三号线。
3: 嗯嗯，我们尽量不说那个地铁啊，或者这个标志，除非那个标志性建筑是全上海都知道的，不然的话呢，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更熟悉自己身边的地铁线。但是你换了一条线到了一个地方就很难了解，所以我们更好的来说一下路口还有小区的名称好不好。广陵二路靠近什么路？
4: 靠近广陵二路靠近，
3: 或者直接说小区名称。
4: 中山北路。
3: 中山北路。嗯
4: 嗯，
3: 那应该就在环线旁边了。
4: 啊，
3: 中山路环线旁边了，对吧？
4: 对的对的。
3: 嗯，小区名称
4: 洛阳新村。
3: 洛阳新村，老公房吧？
4: 啊，
3: 老公房吧？
4: 老公房，老公房。
3: 哪一年的老公房？
4: 哪一年的老公房？我真的讲不清楚。
3: 80年代还是90年代？
4: 我是2000年进去。
3: 啊，00年你是买进去的还是单位分的？
4: 单位分的。
3: 单位分的，那时候是新房还是老房子？
4: 老房子啊。
3: 就别人退下来给你的。
4: 它是三楼加两层。
3: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它等于下面的那个三楼有可能是五六十年代的，然后现在等于加层加到五层。那您是几楼的？几层？
4: 我是505楼的。
3: 哦，我知道，那时候您是在新的加层里面的，对吧？
4: 对的。
3: 五楼的五楼，面积多大？
4: 面积，轮着你，62。
3: 62，两房一厅啊。
4: 两室一厅。
3: 嗯，你们应该，那你们啊，几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4: 一个楼面是四户人家。
3: 哦，这个还挺大啊，一个楼面有四户人家。
4: 嗯，
3: 两房一厅，然后是差不多，其实你们这个加层有可能是在90年到00年左右加出来的，但是
4: 零零年，
3: 但是你下面的基层比较老，我估计是在60、70年代的，对吧？好，我们来给，而且我现在发现，我这次发现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加层，然后加层呢，它是可以做，它有大产证，可以做小产证，但是下面老的反而没有大产证，出不了小产证，买不了产权。这次我在售后公房当中了解到的一个问题啊，很有意思。这时候觉得加层真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虹口区广陵二路中山北路的洛阳新村老公房的加层，加层应该是99年、00年左右加的，五楼的五楼，62平米的两房一厅，一梯四户，来。
5: 两房一厅，嗯，
3: 对的，
5: 一梯四户，
3: 对的，
5: 五楼的五楼，
3: 对，它顶层。
5: 这个房子，嗯，让我看一下，它啊，62个平方，
3: 嗯，
5: 两间朝南的啊。
3: 你两间朝南还是南北啊？
4: 南北朝。
3: 南北套，
5: 南北套，
3: 它应该是边儿上的。
5: 边上的，
3: 对，一梯四。
4: 东边套，
3: 对，它是边儿上的。
5: 嗯，好的。那你，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里面现在楼梯啊，什么是
3: 木质
5: 楼梯
3: 还是水泥楼梯？
4: 我住的是水泥楼梯，
3: 但楼下一到三楼木质楼梯，对吧？
4: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3: 这很老的房子。
5: 是的，比较老的这个房子还是。
3: 嗯，
5: 好的，那也是给你一个这个
3: 参考价
5: 吧。 好的，目前的话，这套房子的总价的话，大概是在62个平方啊，总价大概是在290到310万左右。
3: 290，也就是300万上下，好吧？
4: 好的，
3: 好，就这样啊，再见。
4: 谢谢谢谢。
3: 哎，不客气，就这样，再见。好，最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6: 啊，你好，你好，就是我想这个请你估价一下。
3: 您说，
6: 我的房子是在奉贤区。
3: 奉贤，奉贤要说哪个镇哪个村什么镇先说一下。
6: 他是在那个西渡啊，叫
3: 西渡，
6: 西闸公路，西闸公路1118弄。
3: 西闸公路，你这动迁房是吧？
6: 商品房。
3: 商品房，小区名称是什么？
6: 新南家园。
3: 新南家园。嗯，
6: 对对对，
3: 面积多大？
6: 72。
3: 商品房
5: 叫什么？新南家园。
3: 新南家园，你是从开发商手里买的，还是买的二手房？
6: 也是从开发商手里买的，就是。
3: 我怎么感觉这小区给我的感觉像动迁房？哪一年的房子？
6: 是09年的吧。
3: 他是不是动迁房多下来的房源，随后卖给你们啊？
6: 这个。
3: 这个面积
6: 不
3: 像商品房，在这么偏的地方，这个面积它实在不像商品房的配置。72平米
6: 是高层，高层就是17楼的12楼。
3: 你是两房一厅还是一房一厅？
6: 两房一厅，
3: 动迁房的品质，两房一厅。高层是几楼的几楼？
6: 17楼的12楼。
3: 17楼的12楼，几梯几户？这个最能检验了。
6: 一梯二户。
3: 哟，他这个一梯两户倒很难检验啊，但是你这个户型很小，这个户型很小，我们没法说，或许有这种专门小户型的商品房，但一般来说商品房72平米做到一房一厅居多，你这个两房一厅，但是09年的，那么我们按照您说的商品房来给您估价啊。奉贤西渡的什么公路啊？
6: 西闸公路
3: 是吧？1118弄的新南家园，72平米的两房一厅，09年的商品房，17楼的12楼，一梯两户。来，
5: 好的，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但是
3: 不高，
5: 这边的话价格也不会太高、啊。
3: 对，即便商品房它也高不上去，因为地段决定。
6: 因为我这个房子等于是次新房，没有住过。
3: 没用的呀，你这个地段放在那边、
6: 这个、
3: 房屋它的一个新旧放在那边的。它不是因为
6: 你
3: 不住，你
6: 看看
3: 对吧？
6: 看看大概能。
3: 我们来给一个大概的价格。
6: 好、谢谢。
5: 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130-140万这个样子。
3: 130到140。
6: 好
3: 吧。好，就这样啊，再见，再见。有听众朋友说了，这个小区是纯商品房，那看来这个小区它是做。当时的一些刚需，而且呢都是小户型的这样一些房屋啊。好的，今天的估价我们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朱慧君，谢谢朱慧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5: 不客气，天天再见。
3: 再见。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整点广告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下午两点的盘面。今天周二下午两点的盘面情况，上海市场指数是3974.54点，跌了0.20%，成交金额9332.9亿；深圳市场14545.63点，跌0.07%，成交金额10309.1亿。两地现在合计成交量呢是将近两万亿的一个成交量了。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北证50涨2%，中小100跌1.05%，沪深300跌0.64%，创业板跌了1.28%。好，我们来看今天市场当中呢，整个的这个农业板块呢是引领大盘，其他的一些这个消费类的个股呢涨势也不错。今天转基因大涨7.14%，还有这个粮食概念、农林牧渔、农业种植、水产、猪肉历史新高和这个动物保健机器人，也维持了2.37%的上涨啊。农业生态涨了2%以上，农业板块今天的异军突起，算是很长时间以来啊市场中的极罕见的。今天 Kimi 概念回调3.25%，VP

0: 烟全息技术、能源金属、影视院线、腾讯云，还有这个 IPv6、Web 3.0、ChatGPT 及东数西算等跌幅都超过了5%以上。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回调0.52%，那么科创综指回调0.38%，报2098.99点，跌了跌了8.07点啊。科创五零是1780.24点，跌0.48%。AU49金报价每克是952.6块，涨0.02%。这是基本市场中的一个目前的概况。好，我们再来看这一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英伟达传出了大消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缓解投资者对公司风险敞口的担忧，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已经大幅下调其为 OpenAI 数据中心提供的担保金额，修订后的财务担保规模由原来的2500亿美元降至了1200亿美元。为什么要降低这么大的规模呢？公司称，此举意在缓解投资者对英伟达风险敞口的担忧。公司将动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其核心目的仍在于拉动其 AI 芯片的市场需求。华尔街日报称，英伟达与 OpenAI 正在接近达成协议。根据目前磋商的框架，英伟达将只为项目一期，也就是总供电约为5G瓦提供财务兜底。后续阶段是否及如何融资将另行决定。有两名接近该项目的人士表示， OpenAI 仍在谈判中，计划未来数日签署这个项目10G瓦算力的约束性租约。上述10G瓦项目将由软银旗下的公司 SB Energy 开发，建成后将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项目。有媒体报道称，首期担保将覆盖数据中心租约及项目建设所需的债务，通过增强贷方对资金安全的信心来降低项目的借贷成本。与此同时，英伟达正在洽谈另一笔独立交易，为 OpenAI 采购芯片提供融资。整个项目芯片的采购总规模将最高可达3500亿美元。这个项目的电力资源由美国政府管控，根据近期一项贸易协议，由日本另行出资。最近英伟达可谓是多点开花。近日来，英伟达宣布公司将与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高盛以及 KKI 合作设立算力融资平台，各方计划未来数十年内将投放超过5000亿美元的外部资金，目标是用有吸引力的利率来为芯片采购提供融资。据科技媒体的 Information 报道，英伟达还在与能源企业 SB Energy 洽谈一项最高可达30亿美元的投资，这笔资金呢，主要用于支持 SB Energy 在俄亥俄州为 OpenAI 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报道称，这个投资谈判是英伟达与 OpenAI 以及 SB Energy 三方整体合作的一部分。根据讨论中的方案，项目正式签约时，英伟达将先行投入15亿美元，也就是总额的一半，剩一部分将在 SB Energy 首次公开募股时完成出资。如果按此执行的话，英伟达将成为 SB Energy 此次 IPO 的主要投资方之一。据悉 ，SB Energy 计划最早于下月上市，目前募资的总规模至少是50亿美元。不过，这个投资还在谈判中，规模也有调整的可能性。除股权投资之外，英伟达还计划为这座俄亥俄州的数据中心园区提供1000亿美元的信贷兜底支持，以帮助 OpenAI 完成项目建设融资。具体如何来操作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英伟达三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英伟达三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周二时间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资深分析师曾毅虫。曾毅虫你好。

0: 你今天市场当中整个农业板块引领大盘啊，的确是为时不多见哈。我们来看其中的主要的这个动因和它的这个持续性可能会有多高。
1: 好的，因为今天的话正好是科技回调嘛，昨天科技还是比较火，今天科技稍微有些其他事件的影响，造成了一个回调，那么其他的热点开始回归了。那么你像农业的话，实际上今年我们一直在说的厄尔尼诺现象，那么成型的概率的话已经超过80%，所以在这种条件下的话，可能会造成的包括一些干旱啊，包括水灾啊，包括对于农作物的一些收成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影响之后，那么市场的话做出了一些短期炒作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启动嘛。但是呢，这个时间段的话，或者说时间会不会很长，我们认为的话，我个人还是认为如果从大方向来看的话，还是要以科技为主嘛。那么因为像农业这一块的话，那么虽然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以比较大的概率会成型，但是呢最终有多大的影响，那么后面的话还得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我认为这个时间长的时间度的话可能不会太长，因为最近的话已经在全球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有几个河道啊，比较知名的河道，像欧洲啊，包括其他地方有几个知名的河道啊，已经开始因为这个水没有了，干旱已经造成了部分的运输线路的中断，已经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了。所以的话，大家可能在后面的像这里的消息不断的在出炉的话，那么像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业的影响的话，可能后面会随着事件的影响不断的去做一个炒作，但是时间段或者说目标有多高，这个东西的话还是比较难说，还是要看最后它到底对于哪些农作物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哪一些这个农作物的商品期货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走强，那么到那个时候再根据市场的情况再做相关板块的一个细分板块的一个走势判断。好，主持人。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今天市场当中呢，这个有一些这个板块呢也是处于一个回调当中啊，像其中的包括东数西算啊，还有这个 ChatGPT Kimi 概念啊，这也是这个现在这个市场中呢也是经常的一个轮换的这么一个步调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市场当中啊，
1: 这个昨天这个成交的占比的话，比上一次两个顶部的成交占比还要高。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波的机会可能不管 A 股成交100块还是200块，但是呢它只要比例主要在玩科技，那这个市场的资金它就在科技里面，对，就是你缩量也好放量也好，那我的科技玩科技的加在一起都超过40%，那么你剩下的资金你再怎么闪转腾挪，那么你只能说后面其他的这么多板块要瓜分剩下的40%-60%，那么实际上这个量也不会太大，所以呢有可能说你部分个股比如说不是特别大的个股，那你短期拉一个涨幅比较快比较吸引人，这是可能的，但是呢你说整个板块特别活跃，整个板块持续向上，这个话还是需要这个市场的主流资金都要涌到你这一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看成交占比的话，大家加在一起是100%，那么就是此消彼长。你说其他板块，比如说农业板块，你要来波持续上涨的话，那你势必要把科技里面的资金给它拉过去，那它可能才会有持续的上涨。否则的话，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看成交占比大头100%的大头还是在科技里面，它不过去，那么我认为后面的大机会应该还是在科技方面。而且因为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因为大的资金的话，它还是以主要以中长期的业绩为主嘛，
0: 对，
1: 毕竟像农业的话，你厄尔尼诺现象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呢，再影响的话，可能在今年有影响，明年还不就不没有影响了。所以的话，如果从中长期业绩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还是以科技是最稳妥的。
0: 对，科技它整个的一个板块涉及到的行行业业啊，每一个跟这个科技相关的一些大的一些消息，以及这个后期的展望，包括它能够落地到实际上这个产需这一块哈，都能让人看到上市公司未来的一个这个成长。好的，非常感谢曾一崇今天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哎，好的，谢谢，
0: 好，
1: 拜拜，
0: 再见。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今天的财经对话的嘉宾。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上海市场的目前的这个指数呢，是还是维持在小绿盘，略微下挫0.13%，深圳市场呢是跌

0: 0.10啊，深圳市场这个跌幅有点拉大了。上海市场3977.83点，深圳市场14545.46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板块的这个轮动当中呢，和刚才也没有太大的变化。Kimi 能源金属、全息技术、VPN、IPv6 啊，依旧是跌幅超过了2.5%以上。好，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小鱼资产的总经理左建明。建明，来看今天市场的一些这个变化啊，说一下你对未来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判断。
1: 好的，那个今天在 A 股市场当中，可能我们在涨幅榜前面的那个，一个是农林牧渔，那个从周末消息面当中都已经开始做不断的发酵，大家的话都会认为今年可能厄尔尼诺天气现象，特别是极端天气会那个比较的频繁。那这么一来呢，市场当中预计可能会针对于像那个我们的种植啊、养殖业啊，可能会有负面的一些冲击，那个全球的粮食的价格的话可能会有所波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真正做种植的企业相对是比较的少，养殖类的公司其实受天气的变化现在已经比较的小了。现在我们养猪都已经是，特别是养殖类的大企业的话，都已经是把猪那个放到楼房里面去了，所以对于天气的一个变化相对会比较偏弱一些。那更多的可能会针对一些种植类的企业，的的确确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利好的作用。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接下去明天要登陆到资本市场当中的宇树。那这么一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人形机器人板块的概念股开始有所活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一方面从整个消息面当中的一个变化，特别是像明天世界的机器人大会可能会在北京来做一个召开，这么一来我们看到宇树它的发行和上市的时间点，那个是正好卡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或者说能够舆论造势的一个点。那这么一来，我相信明天给出来的价格啊也会相对比较乐观。另外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今天的一个调整的市场当中的话，我们会去观察另外两块。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特别是最近这两周，我们 A 股市场里面的一些影视传媒类概念股其实波动性相对比较大，从之前连续4天的一个涨停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当中开始出现一个连续的调整。
0: 对，
1: 其实我们认为那个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幅度可能跟部分的公司有一个直接关联，但是另外一个也会告诉我们，现在 A 股市场当中的，特别到了4000点的时候，追涨的意愿啊，其实是比较薄弱的。一旦没有人去追的话，可能盘中的资金也有可能会迅速的采取一个反向操作。嗯，好的，李老师。
0: 哎，4000点这块又开始这个盘了啊！之前，从这个冲破4100点之后呢，是维持了一个市场当中很大的一个景气度。现在又在4000这块盘，到年底之前，特别是这个11月底之前啊。你觉得这个整个的中轴位都会是在这块吗？
1: 我认为4000点的话，可能的的确确啊，是市场当中那个不光是一个整数关，这也是我们目前为止大多数个股啊，那个涨到这个点位的时候，或者说现在这个价格的话，那个进一步的一个突破，那个可能跟基本面已经开始越来越做了一个脱离了。我认为这有可能是能够看得到的。第二个的话，我认为今年下半年，就跟叶老师刚刚所提到的，今年下半年的话会不会有所突破？我认为难度是非常大。这里面的话，不光我们看到原有的存量的标的那个的估值相对比较高，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增量资金到目前为止的话，7月份是看到了能够进得来，8月份的话又有1000多亿出去了。第二个我认为还有一个是跟我们现在的一个A 股市场当中新增的发行的标的的节奏，我觉得是有一个息息相关的。我们看到最近这两个交易当中，可能大家都会冲着宇树去走，但是我们看到就跟那个前两天财新举办的活动的时候，原来我们发改委的司长那个徐林先生，他在那个财经论坛当中，我认为他提到的这个点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过去大家都会说 A 股市场当中经历过了审批制啊、核准制啊，好容易到了注册制，但是现在的证券市场当中的发行已经开始又变了。当然了，我们称之为戏称为叫做邀请制，也就是你正常的企业你要去排队的话，可能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很多企业都能够做一个插队。插队的话是在于管理层是邀请你进入到资本市场，无论是我们新兴产业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一些那有前瞻性的一些公司。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公司进入到资本 市场那个这一块的话，可能它对于二级市场。

0: 首次出现下滑，这与上月意外的就业岗位减少以及温和的一个通胀数据啊是相呼应了。那么交易所的数据也显示，对美联储九月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啊仅有30%，那么而这一数字在一周前的概率是52%。那么美日两国为遏制日元贬值而采取的一个联合行动，也是为外汇市场营造了微妙的背景。那么市场的焦点也转向了日本央行是否会更快的加息。具体的走势方面，欧元对美元是涨0.44%，报在1.1578；英镑对美元是涨0.42%，报1.3541；美元对日元跌0.01%，报159.47；美元对加元是跌0.4%，报在1.3874。美元对瑞郎是跌0.37%，报0.8108。主持人，
1: 好，转向日元这边啊，近期美元对日元汇率在159关口反复争夺，什么因素主导了日元近期走势？后面怎么看？
0: 那自7月底日美进行协调一个干预后啊，日元已经回吐了近半的一个涨幅。那么当前主要在159到159.5的区间进行拉锯。那么上周彭博社报道，日本政府是释放支持加息的信号，那么市场对日本九月加息的概率定价已从7月底的24%是大幅上升到了80%左右。那么加上美国近期在就业、通胀等数据都是偏软，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这也为日元提供短期的一个底部的支撑。那么然而昨天我们看到日本公布的第二季度实际的一个 GDP 年化季率初值是只有增长1.1%，这也远低于市场预期的2%。那么其中私人的一个消费偏软以及资本投资降幅是进一步扩大，那么几乎抵消了强劲出口所带来的支撑，显示出居民和企业受到了高成本和供应链影响比较明显。那么同时在高油价和日元的贬值下，第二季度的 GDP 的平减指数是同比升了26%，那么滞胀的担忧是有所升温了。疲软的经济或许会令日本央行在紧缩政策的一个考虑的空间啊是进一步的收窄了。那么预计日元短期维持在159到160区间是窄幅的一个偏弱震荡，如果要摆脱当前的一个弱势，则需要更明确的一个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出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建设银行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这个在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交流互动啊，对于盘面最新的一些想法。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外汇市场也是波动比较剧烈，美元是99.64啊，目前涨0.06%，欧元对美元是1.1575，美元对日元是159.7200啊，这个涨0.16%。然后英镑对美元是1.3572啊，然后好像澳元对美元是0.7102，然后美元对瑞郎是0.8112啊，美元对港元是7.8438。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解读啊，今天的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带来的这样一个相关的内容。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

0: 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来，刘哲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14: 哎，你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今天涨得比较好的是跟消费有关的啊，这个农林牧渔这个板块啊，当然它我看了一下强势也不是今天一天啊，昨天也都蛮强势的，所以对于这种消费品种的这种这个超跌反弹的持有，你觉得你会继续看好吗？
15: 我觉得本轮这个农产品的很多的这个题材的上涨啊，还是跟这个当然可能跟海外某一家比较大的投行说的啊，这个头头是道的，比如说什么霍尔姆兹海峡如果断供的话会导致粮食危机，可能天气的一些影响呀，有可能产生一些厄尔尼诺的现象呀，也会导致一些粮食危机。所以从行情的角度上面来讲，实际上关于去跟这个粮食粮价有关的啊这么一个投行的作文，差不多应该是在上周就已经出来了啊，所以对这一波行情的上涨一点都不奇怪啊，因为基本上这个市场中是有这么一个行情演绎的这么一个路径啊，就是海外的一些大的投行对于某一个行业发表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观点啊，前瞻性的一些观点啊，当然也可能是看多，也可能是看空。然后呢，随后呢，这个在这个这个研究报告发布之后，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以内，全球的二级市场，包括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对相关的板块进行一个集中性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啊，然后呢，行情演绎一波。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农林牧渔的这个上涨，还是保持的这么一个路径啊，就是先有海外投行发布研究报告啊，差不多，然后二级市场上开始有资金抱团流入， 然后今天在市场中出现了批量涨停，所以我觉得这个路径还是比较容易能够识别的。但是你说这个预测这个行情是否是真，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短炒的概率更大一点啊，这个不用对这个，即便这个赛道今天涨得比较的猛啊，可以说是在所有排行榜里面排在第一位，但我仍然觉得这种因为之前有过啊这种研究报告发布后然后集中炒作的这个路径，所以我觉得两天上涨之后不足为奇。但是如果再让我们去说对这个赛道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去看多看涨，我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毕竟这种路径往往从历史的经验上面来看，短炒的比较多啊，真正能够做到长期实现的比较少。主持人，
14: 好，那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就是说市场当中的热点啊。热点毫无疑问在于科技这一块，科技最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科技股在港股，你今天看到最后临近尾盘啊，现在是3:30嘛，临近尾盘的时候啊，华虹红利跳水超过10%，好像今天科技股整体的表现情况都不太好，这是为什么呢？
15: 我不能，你如果说是深度去讲这个科技股上涨的过程中为什么没能够进行有效的一个突破，这个逻辑会比较的深。我们只能从浅层的角度上面来去讲啊，包括强调了这个华虹红利尾盘跳水啊这样一些动作。浅层的逻辑就是上涨的过程中成交量啊一直没有做出有效的一个放大。你包括我们今天的两次的成交量也没有突破2.5万亿的水平。那我们要知道，就是科技股的赛道跟别的股票的赛道还是有所区别的。以前我们说 A 股市场中也好，海外市场中也好，市值比较大的都是一些银行呀、金融为代表的这个龙头概念股。那从这几年的角度上面来看，全球市场中基本上排名靠前的、市值比较大的都是以科技为赛道的，尤其是在美股市场中是更为的明显一点啊。当然我们 A 股市场中现在也有陆陆续续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可以看到很多科技股的市值已经超越了这个大的银行概念股。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只需要去关心一点就行了，就是二级市场的成交量。既然你科技股的市值超越了银行股，但是很多科技股的这个盈利的能力并没有出现出这个大规模的稳定在这个银行概念股以上的这种盈利能力。那这个时候二级市场如果要让股价进一步上涨的话，它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就是我们的二级市场的成交量。如果成交量能够进一步的放量那我觉得科技股这个继续的走高，甚至再去往4000点以上的行情演一波大行情，我觉得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成交量还是卡在2.5万亿以下的水平，或者没有超过3万亿的水平的情况下，那市场的一个状态就由于二级市场愿意参与做多的流动性不足，会导致我们的科技股啊走势比较艰难一些，或者说涨着涨着中途还是有调整的这个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仅从成交量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还不足以判断出再一波的科技股的大牛市行情的来临。但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小涨科技股的这个行情我觉得还是有的，所以对咱们这大部分的投资人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14: 另外就是说今天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启动啊，当然是否是和明天啊宇树的这个上市有关系啊，但是我们依稀还记得上一次长兴上市之后对于整个存储板块之后的这个杀伤力啊反向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次会不会机器人今天是一个最终的我们说这个毕业照啊，接下来会出现负反馈？
15: 我觉得做好这个准备吧，因为机器人这个赛道现在是处在一个要不要大规模化量产的这么一个节点啊，就是你往中长期或者远期的展望来看的话，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向点就是去关注机器人的人形，尤其是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量产。但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如果说是把这个大规模的量产的时间点就放在今年年内的话，那现在即便是不同的机构之间也会有一些这个观点的不一致。另外一点就是从行情的角度上面来说，宇树的上市肯定会对这个板块会形成一个集中性的一个利好。但是 A 股呢，它又有一个主讯，就是利好消息见光之后呀， 它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促进股价上涨的作用，有的时候呢它又是一个见光导致行情就是阶段性高点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面对就是从我们的历史上的 A 股市场中很多很多次类似的，包括当年中石油的上市都是这样，就是它会给一些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造成部分的心理阴影啊。如果说是我们历史上 A 股的历史上大部分都是利好消息出现之后，这个很多上市公司保持一个强劲的势头的话，那我估计可能明天语数上市对 A 股来说肯定是一个大利好。但是我从现在今天的这个行情的表现上面来看，似乎还没有办法去验证明天语数上市的话行情一定会井喷。因为即便是今天机器人概念股它也是走势分化啊，涨停板的个股数量特别的只有一个吧，没有批量的冲涨停的这个迹象。所以对于这个赛道，我觉得明天还是一边去观察啊，然后那个通过盘面的现象，尤其是开盘前半个小时二级市场的成交量的一些变化，再进一步的做出有效的决策吧。稍微对这个赛道还是保持一丝谨慎比较好。主持人，
14: 好。那么对于红利板块，今天其实啊，盘面当中我们看到银行股是出来支撑股市的，银行股是有表现的，对吧？你觉得，而且就几大行啊，你觉得他们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15: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牵扯到一个科技赛道和金融赛道，也就是这个红利赛道里面的一个对公募基金这种大的资金来说，到底要做一个如何的一个选择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之前的这个基金的漂移有关啊。我们知道去年年底包括今年的这个一季度的时候，科技股赛道保持着一个这个资金的这个我们叫做投资的集中度比较高啊，这当时也受到了管理层的批评啊。所以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这一波科技股再要往上走的时候，不可能再出现之前的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这个叫做资金的漂移，有众多的资金都去投入到这个赛道中来。那剩下的一部分资金要去哪呢？那就回归原本这个公募基金的这个主营业务呗。你当时募资的时候投的是哪个板块，那你的这个资金就到哪个板块里面做一些优秀的这个也对一些优秀的这个赛道内的股票进行这个二级市场的一个交易的动作就行了。所以我觉得以银行为代表的红利板块得到资金的追捧，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就之前的科技股单边上涨，当时的现象反而不正常，现在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红利股也涨，然后科技赛道中的部分品种也有积极的表现。我觉得这样子的盘面表现更符合监管的要求，也更健康一些。咱们的普通投资者对这个现象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主持人，
14: 好的，谢谢啊，这个这位是这个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5: 好，再见。
14: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还会进入到直通公司啊，各位可以在平台上面继续跟我们交流互动，说说各自。

0: 1000亿美金出头，但是到了去年2025年已经到了这个1200-1300亿美金啊，这样的一个样子，已经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这两去化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预计科技板块它短期的节奏可能很难快速顺畅，或者说很难 V 型反转。我们更加倾向于它还是一个，就是对于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方向，或者业绩能和估值有所匹配的方向，还是一个这个进二退一，或者说震荡向上的一个节奏再往上去走，主要是这些。
1: 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台湾地区的这样一个半导体的涨价已经是第三波了啊，这样的一个涨幅。那其实我们在观察半导体的整体的一些弹性啊，就是说我们看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距离之前的前高还有16%的这样一个幅度。那相对我们这边的芯片的一些上市公司，它可能距离前高的位置还比较多，像中芯啊有30%，寒武纪40%，对吧？兆易是更加多了。那就是我们来看到那些海外的这个芯片股，在这个就是目前的这种弹性和涨幅，对我们来说，在这个涨价的推动之下，是不是会有一个就是比较性或者一个相似性去仿照呢？
0: 我认为如果说海外半导体设备或者半导体这个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它真的是能够再创新高的话，一定是对我们国内的产业链，它其实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推动效果的。因为毕竟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去讲过，就是目前，全球半导体的天花板它正在打开，这一块其实是利好这个全球的一些产业链的。那没有道理，就是他们新高了，我们反而没有新高。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因为 AI 需求的不断的爆发。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其实也在观察，包括像台积电，包括像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他们的一些整体的走势。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乐观，就是他们可能很难就是短期快速新高，除非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些 AI 叙事的一些重大的更新。啊，那不然的话，可能目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纳斯达克指数，他们还是短期软件板块可能走得更强，就包括像 Meta，包括像这个亚马逊啊这一类的公司，短期可能更强一点。
1: 好的，那对于半导体板块目前的整个估值经历了这波杀跌之后，你觉得合理吗？就是处于一个位置。
0: 其实从半导体的估值来看，那目前其实确实依然还是在相较于历史的一个基础上，可能依然是比较，这个比较高一点，就比如说像科创五零的，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视角，可能相较于历史依然还是不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可能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更加倾向于就是关注成长股，关注成长能不能持续的成长，关注这个业绩增长的一个本身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倾向于在中报期间重点关注半导体产业链，尤其是半导体设备它的一些业绩的增速，可能才是当下关注的重点，而并不是它的一个这个估值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市盈率的一个视角，这样。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啊，收听更多的。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各位下午好了，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90.30点，全天上涨7.65点，涨幅0.19%，成交1.14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622.50点，今天下跌81.77点，跌幅0.56%。

0: 成交1.27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37.89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29.61点，涨幅在2.67%，成交191.4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32%，创业板指跌0.93%，科创综指上涨0.27%，上证50最后下跌0.1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482.55点，全天上涨29.32点，涨幅0.12%，成交2471.5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55.16元，今天涨了2.72元，涨幅0.29%。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今天是个好日子，对吧？8月18号啊，818，对吧？发一发啊，星期二收盘之后一看各个指数啊，今天下跌的指数挺明显，创业板对吧？创成长跌1.39%，创业板50跌1.05%，然后刚刚报过创业板指跌0.92%，但剩下的一些相关指数跌幅都不大。今天涨幅比较好的在万德软件这边，它的财富总指数涨了2.74%，北证502.67%，上证红利指数啊，红利指数也就000015涨了1.18%，这几个指数涨幅居前。然后像什么科创100也有0.97%啊，中证红利也有0.63%。但不管怎么说，是的，今天个股稍稍跌多涨少啊。这个京沪深三地市场的成交金额相比上一个交易日只增加了173亿，所以。节目一开始，直播一开始，我在网络平台上面都问，哎，楼上的各位今天收盘怎么样啊？开心吧？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一眼看到了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因为就两个星期了，今天星期二嘛，对吧？两周之后星期二我们9月2号最新的巡回之旅的活动要在宜兴，我看有小伙伴关键词发错了啊，这个别发宜兴，别发参访，我们这个活动叫巡回之旅，事实上叫这个名字到今天是第10年啊，从2017年开始做巡回之旅的活动到今天是第10年。那所以如果你要发关键词的话，要报名，你直接发报名也行，或者发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9月2号我们在宜兴，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上市公司，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到现场来的话，发报名或者发巡回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我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好吧？那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网上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啊。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这个 ID 号都已经现在起得那么开心了吗？我看到了一串数字一串字母的小伙伴们。阿基米的 APP 啊，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找到直播贴啊，找到这个节目首页或者主播首页的那个地方有直播中，这会儿那就是我们的相当于节目直播的聊天室，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也可以搜索
1: 第一
5: 股市，
6: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叫飞禅，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这个什么维权，
8: 嗯，
7: 啊，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了，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8: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7: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8: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7: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8: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7: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
8: 嗯，
7: 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8: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7: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有些小伙伴说，嗯，是的，我们要到各个地方去，是啊，就是为了找各个地方的上市公司嘛。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这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不同属性啊，甚至于说不同标签啊、板块的上市公司啊，如果走过蛮多的话，各位对于自己的投资，对于选择投资标的应该关注些什么，应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得，对吧？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来，我们听听今天各位都会聊些啥。一号线先把徐先生的电话给接进来。下午好。
10: 伯伯好。
0: 哎，您好。
10: 还可以可以。为什么呢？就因为昨天的应该是涨得太好了，
0: 嗯，
10: 是吧？近期范围内涨得太好了，那今天60分钟已经反应了。
0: 嗯，
10: 高啊，这是你看到那个高是比昨天高了，量也放了，然后东西倒出来了，存量呀，这个我专业人士这样说的吧？
0: 刚刚这句话就是有转折的，我听出来了。
10: 不是没有的，后来不是把它拉掉了吗？
0: 啊，
10: 那说明现在的市场呢，你过头了，它自己会修正。
0: 嗯，
10: 其实非常的良性啊。
0: 嗯，
10: 非常好。而且对吧，今天再来个普涨不对了，不走也不行了，明天基本上就是哪怕它再涨我也不要了，绝对要减肥了。
0: 嗯，
10: 今天还很正常呀，而且对吧，就是要你涨涨我涨涨，
0: 嗯，
10: 对吧，科技股呢看上去上午要跌很多了，但其实还可以，
0: 嗯，
10: 只是它今天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收益的，个股另外回事啊，
0: 嗯，
10: 大多数来说是没有收益的，
0: 嗯，
10: 但正常了，很正常啊，
0: 嗯，
10: 昨天涨得比较好啊，它要休息休息，对吧，
0: 嗯，
10: 这样一波下来哪有可能现在连续的这个大涨，对吧，所以大涨和大跌这两个这个可能性啊，先给它全部排除掉，就是跌了就要想涨，涨了就要想跌，考虑的问题就这样考虑了，对吧，那么好，那么这么我们先看两个啊，追涨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都是说不要追涨不要追涨的吧，你第二天看看还是对的，8月13号我追的是恒生生物科技，这里说过了，对吧，追高以后是下来的，当然下来我是慢慢的会吸的，但是今天去看一看差不多了吧，收盘价差不多了，北证也是吧，北证是8月7号追涨，追涨的部分前面都不算，就是被套了以后也是这样的，没事做就加一点，没事做，然后到8月10号以后呢，反正不管你追低追高，今天基本上全部解放，对吧，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个有一部分东西啊，有一部分板块也好，这样说没完，哎，对，是没完，那么特别是就是恒生的生物制药啊，如果假设本月它收盘价还能站在这个高处的话，有可能是月线级别到
0: 恒生
10: 啊，我现在学哈叔叔跟他说啊，他说现在就是趋势，你看看涨了多少时间了，也可以跌了吧，但如果不跌它还是走趋势，那么这个还能拼命追涨吗？不行，为什么呢，我发现呢，我们 A 股的医疗健康啊，现在你看年开线的话是6年的新低啊，
0: 哦，
10: 六年的， 它是不是基本面，就是符合基本面该跌六年不涨了呢？
0: 嗯，
10: 没有反弹了呢，所以我加呢，宁可加在那里的，追涨也敢。
0: 哦，
10: 对对对，
0: 好，
10: 我今天买的就是医疗健康的
0: A 股。
10: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10: 还有呢就是，什么纳斯达克啊什么啊，现在不关心了。
0: 嗯，
10: 我上一次就是在什么，就是大家都好像看这个伊朗问题不大了，我专门跟别人谈过了，我说伊朗啊还会。
0: 不不，我们不讨论这块，
10: 不是说这个事情，
0: 跟投资有什么关？
10: 这个油啊，
0: 嗯，
10: 我是说这个油啊，
0: 嗯，油还会涨。
10: 现在就是上次跌的时候啊，大家都很乐观的、
0: 嗯，
10: 我不相信这个油一下子会回到前面去，就是
0: 啊、
10: 所以那时候可以买呢，也都没有买了，限购了。原油啊，
0: 没的，
10: 我们这里有原油的嘛，原油限购了，
0: 原油的 Q D 产品限购了，
10: 挑了个标准普尔的那个石油
0: 啊、
10: 昨天好像你报过一下，
0: 嗯，有可能
10: 你报 Q D 产品报过了嘛？
0: 我昨天报的是指数，嗯，
10: 哎、对对对，我是管它跌了涨了，这个就像那个叫啥定投一样的，
0: 嗯，买一
10: 把，不要太厉害的时候就给它加
0: 来一份，
10: 但我可看看怎么了，比红利好多了。就满意了呀。
0: 嗯，
10: 我不能看其他的，看其他的我告诉你，上次个石头啊、
0: 嗯、
10: 这几天又大涨了。
0: 哦，是吧，
10: 就是它和小那玻璃基板呐、啊、这里面都有关系的呀。
0: 嗯，
10: 但我怎么样呢，不适合我呀，因为我不满意啊。
0: 嗯，
10: 不满意，我是看到它已经底部看到了上来了，但是你现在叫我买我不满意，我宁可你上去吧，跟我没有关系。对吧，但是我上一次是说是跟你说我好像主力上班了，但是这个群里有人说啊，那主力上班谁知道过，就拼运气了、
0: 嗯、
10: 啊，那我说不说了，对吧，算我没说嘛，对吧、
0: 嗯、
10: 主力上班是有迹象的，但他到底上班了以后会不会给你来个掉掉头回马枪杀杀，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哦
0: 嗯、
10: 所以难就难在这里呀、啊，但是你判断他后来是上了呀，对吧，但是我他和上一次不一样，当然他如果打压回来，他后天出年重报，对吧，这个重报有时候对吧还可以的话也会跌的，真的很绝，因为不及预期嘛，
0: 嗯，
10: 对不啦，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把它再捡回来
0: 啊，最近不追这一块，不追、
10: 对
0: 吧，
10: 整个就是现在的、
0: 嗯、
10: 决策啊什么都在这个里面了，
0: 把自己也放平，这是最
10: 平，我肯定平，而且可以呀、啊、
0: 嗯，
10: 跑过红利根本就没有问题，当然有一个标准要的就是你不要看指数升的一直上去啊，你要跑赢上证指数啊，跑赢300什么的吧、
0: 嗯、
10: 都很难的，为什么难呢，就是仓位的管理，什么叫仓位管理呢，你是半仓在给他跑啊，你不是满仓在给他跑啊、
0: 嗯、
10: 上证指数它是不管什么情况都是满仓的、
0: 啊、
10: 下来也是满仓、
0: 啊、
10: 上去也是满仓、
0: 嗯、
10: 对吧，指数嘛满仓，你敢满仓了你上去的时候就怕你不是满仓，
0: 对，
10: 下去的时候你倒是满仓重仓，
0: 老
10: 所以你跑赢指数还得考虑这个因素了、
0: 嗯、
10: 对吧、
0: okay、
10: 你等于是它涨1%你要涨2%、
0: 嗯、
10: 跟它平啊，如果你半仓的话、啊
0: 嗯、
10: 你才跟它是平啊、
0: 嗯、
10: 对吧，如果跌下来它跌1%，哎，你全仓的话你把控制好也1%也并不是很容易的，
0: 嗯，
10: 它的结构和你的结构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嗯，
10: 是吧，
0: 好，
10: 对吧，好，
0: 老曲，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对你的发言不太感兴趣，看看他们来说说、
10: 啊、
0: 好吧，
10: 那好呀，那好，那最好，没
0: 哎，我们等等他们、
10: 嗯、
0: 等等他们，
10: 向他们学习啊，
0: 对的对的、
10: 嗯、
0: 谢谢您、
10: 嗯、
0: 哎，谢谢您，再见。
4: 微信 Q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7月31号 ST 派瑞300831披露公告称，公司及当事人收到了陕西认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ST 派瑞于2020年在深交所上市，主营业务是功率半导体的分立器件。 电力电子变流装置以及功率半导体器件测试试验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和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就在7月31号晚间 ，ST 派瑞发布的另一则公告显示，经监管查明，公司为了平滑业绩，通过篡改商品验收单据的方式延迟确认销售收入。公司时任董事长刘强知晓了销售收入延迟确认的情况发生，但放任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不仅如此，还在2024年年报和2025年半年报上签字。而当时的时任董事总经理白杰和时任财务总监郭伟策划并实施了销售收入延迟确认的行为。针对上述的违规事项，陕西证监局决定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警告，并合计处以1020万元的罚款，公司层面是罚了400万，其余620万则是由相关的当事人进行处罚。与此同时 ，ST 派瑞及相关的责任人高管还收到了陕西证监局下发的警示函，经查，公司在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时候，存在着直接将募集资金从专户转入到上市公司多个一般户来购买理财产品，而且将到期的理财产品本金直接转入其他一般户再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上述情况是违反了相关年度报告及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中的披露内容。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5: 微信，听彩。
0: 微信歌单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那个维权的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啊，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端口啊，点那个网络端口进去，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您的联系电话填写准确，然后填完了别忘了看到有电话接起来啊，就像这次活动一样啊，有很多小伙伴在第一财经广播啊，除了写维权啊，写巡回，写报名，哎，那这个报名了，那我联系他啊，这个加他微信啊，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啊，现在也通过不了了，时效就结束了，对吧？对，我发现过这个事情啊，每一次都会碰到，但因为每一次我们参访的上市公司到目前为止还都没重样啊，行业都不重样。9月2号这场活动，如果你愿意到宜兴来参加活动的话，继续来找我们，好吧？这个发巡回或者发报名，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02162780977，3号线孔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1: 哎，你好，鲍荣，你好。
0: 哎，你好，嗯。
11: 你好，你好，那个我就是六月份来过两次电话，我今天再来一下，
0: 嗯，
11: 因为我昨天正好又看到了一些东西嘛，然后我想说一下，昨天我们这里是股债会应该是三涨的，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下，查了一下，股票涨，在这三个涨是会同时发生的，但是蹊跷的就在昨天涨的。汇率和债市全都是创近几年来新高的，
0: 嗯，
11: 新高，对。然后与此同时，那个，国外那些，债和汇，全部都是应该说是都走得非常差的，
0: 嗯，
11: 对。然后我看了一看，我们就上次来我两次来我说，就是。科技股要老灯股要上了嘛，老灯股要上，但我还说指数要上，但指数没上。那我看一下，昨天这个情况，我感觉指数这次真的要上。
0: 你能先告诉我一下，就是A 股市场的股债汇嘛，其实也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对吧？你说的主要是。
11: 对，
0: 但因为人民币对其他一篮子货币有些还有跌，有什么有涨，这个各种都有，包括其实今天美元又升回来，但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他们都涨的话，跟我们 A 股尤其指数
11: 避险，
0: 什么
11: 避险？
0: 避险？
11: 对，
0: 就是说外资要避险。
11: 对，
0: 所以外资要避险的话，要来买 A 股，就把 A 股的指数推上去了。
11: 不一定主要是 A 股，
0: 嗯，
11: 应该我感觉应该是以债

0: 债为主吧。
1: 外资买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0: 因为债券，我们的10年期债券这几天有异样。
1: 哦，
0: 对，
1: 是啊，
0: 因
1: 怎
0: 为
1: 么，
0: 我上次说那个指数要涨，然后没涨嘛，这个我想现在这个情况发生了，很有可能指数会应该是往上走得比较犀利的。
1: 哦，那您相应怎么办呢？接下来，
0: 最好的选择就是金融股啊！上次我说了，一个是白水，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金融，因为金融股如果指数要上的话，它肯定是要带的。
1: 您心目当中的，因为金融，我在投教的这个直播里面学到的7张牌照。您说的是哪一张，还是哪个？
0: 可能是以证券为主，
1: 为什么是证券为主？
0: 因为我看一下证券最近的量价，还有它的这个走势啊，有蓄力的感觉。
1: 哦。那其他的银行、保险、信托、金融租赁、基金、期货有没有也有蓄力的表现？
0: 证券方面比较多一点，而且之前，就在7月份这一波银行的上涨中，我感觉到好像有点不一样，
1: 怎么讲？
0: 因为这种走势，银行这种斜着往上走的这种走势，而且它这个波度并不是很直很直的。它是应该说走得非常漂亮的，而且量下面都带出来了。
1: 所以，
0: 对，有可能把银行看作先行指标吧。银行先打头，之前因为7月份也是有一波科技的下跌嘛，科技的下跌，然后它一方面我们指数，另一方面它也先走出来了嘛，然后。就是证券和保险还没怎么动，但保险体量我觉得太小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证券方面的会多出点力吧，这次。
1: 我大概那么您现在手上的仓位都已经配完了，是吧？
0: 基本上前2周，该出的白水基本上都出掉了，然后。就把证券稍微全部配了起来了。
1: 不是，就你现在手上都买证券股了，是这个意思。
0: 对，全
1: 然
0: 部配
1: 后，
0: 好。
1: 不，这个，这打算怎么，这怎么交易呢？或者怎么操作呢？证券股买在手上，看多久？或者看多
0: 看
1: 高？
0: 指数吧，看指数，
1: 那
0: 指
1: 指
0: 数
1: 数
0: 怎
1: 看多
0: 么
1: 高？
0: 走吧。对，因为它要。

0: 9977啊，一会儿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得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你看，那这个网上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一边要来聊天，对，这个咱跟这个指尖舞动的 K 线是吧？没记错这个 ID 号，对，就在讨论券商。券商的自营盘，券商其实财富管理也应该一般般吧，是吧？这以前讨论过这件事情，券商的主营业务4大块，是吧？这经纪业务其实也只占1/2，啊，不是说1/4啊。IPO 的话呢，有些小券商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相关服务。然后，我刚刚听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各位会怎么想。以前一直开玩笑说嘛，财经节目不能有太多的回听啊，为啥呢？因为时间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啊！曾几何时，宝钢股份要上市，大家觉得哎呀，市场这个要有大块头。今天看一下，宝钢股份的总市值只占到 A 股市场的第150几位。再后来啊，这个长江电力要上市了，大股票。今天长江电力的总市值只占到 A 股的第21位。那再后面，宇宙大行，对吧？大家都熟悉。其实宇宙大行今天也不是市值第一大了，所以。

0: 前的那些记忆、那些习惯，就好比方说，券商到底是不是啊这个群众基础最好的？它到底带不带指数啊？这个话，我认为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一边倒的意见啊。如果你同意的，你不同意的，你来个电话说说看，好吧？02-1627-80977，1号线，哎，金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鲍老师好。
0: 哎，你好。
1: 说到券商，我想起来当初为什么去那个港交啊，去那个 HK 市场做某交易所，
0: 嗯，
1: 就是因为有股市存在，这个必须存在这个交易所，是一个最笨的办法。
0: 就那个时候选港股标的里，一眼就相中它，对吧？
1: 对啊，
0: 它
1: 后
0: 有
1: 来
0: 不
1: 不
0: 可
1: 是，
0: 替代性，
1: 因为后来不是也选了一个圆圈到尾巴了吗？
0: 嗯，也有不可替代性，而且好像据说这个那家交易所整个2026年的 IPO 非常厉害，
1: 对你总归要上去的呀，你
0: 对的。
1: 所有的公司总要通过这个途径上去吧？
0: 对，对，
1: 打
0: 是
1: 个
0: 的。
1: 比方，我们那个 SH 证券所也可以上去啊，深圳也可以上去啊，包括北交所也可以，未来也可以以主体的身份上市啊。
0: 嗯，
1: 对，
0: 不，当
1: 这
0: 然
1: 个不对。
0: 这个看具体的每一家的形态，有的是 corporation，有的还不是，对不对？对啊，这个就不一样，哎。
1: 这两天还可以吧，因为主要是手里拿了前期跟您说的那个粮食那个概念，
0: 你客
1: 但
0: 气。
1: 是我不是做总业，
0: 嗯，
1: 对吧？因为我跟你说了，就是当初不是某些粮食集团嘛，只要这个第一大股东是粮食集团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考虑到那个奥德萨那个港口的问题了，对吧？粮食到底是怎么那个出口不出口的问题了，
0: 哦，
1: 但是，这一。热头上去嘛，总会要陆陆续续减一些的。目前为止已经减掉了粮食总的标的的70%左右了。
0: 哎，对，这个我倒
1: 因
0: 知
1: 为
0: 道。
1: 粮食是价格是要必须要控制的，不可能因为你的股价上升而粮价上升的。
0: 今天
1: 这个，
0: 的农业表现应该整体都很好的，是吧？
1: 对，包括那个种业，因为种业呢，我为什么不去种业呢？因为种业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所以说它调控的很厉害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是打个比方，我在未来就是把粮食通通，清盘以后呢，我会去做一下那个，包括我前期跟鲍老师说那种香精概念，
0: 香精概念
1: 就
0: 哦。
1: 是那个打个比方，就是茉莉花香精啊，因为我要考虑到很多那个，因为在前期不是有个地方就是广西某地嘛，它是主要生产茉莉花产地的嘛。那不是遭受大量那个水灾嘛？那么基本上这个地方已经绝收了。那么香精的整个产业链会，供应少了，它整个价格就会上升。因为我也去注意一下，包括现在上海的一些，茉莉奶白啊，那个霸王茶姬啊，或者奈雪的茶的价格是不是上升的一个可能性了？包括你也可以做一些香料的那种。八角啊，桂皮那种上市公司，但是，这种上市公司是比较有的，在 HK 市场上有一个，
0: 我听得
1: 所
0: 懂，
1: 以说，然后呢，
0: 这个
1: 我
0: 思
1: 也
0: 路我
1: 会
0: 知道。
1: 看一下棉花的那种概念，因为在今年的某地呢，就是这个地方不该下雨的地方，乱下雨，包括它的包浆、上浆都有一点问题了，但是就是看一下，对吧？因为现在，把这个整个农产品开始现在慢慢的活了，对吧？慢慢的活嘛，就是说，因为这个方面我比较熟悉了，
0: 对，
1: 这是一大块，
0: 就
1: 而且呢，
0: 这个事情好像就，就，那这我对不起，这个今天头有点不，好像就是 El Niño La Niña 对吧？是，就这两个是西班牙单词嘛？就这个这一块的事情，好像今年大家关注的会更加。

0: 18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像你愿意来做分享的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1: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4: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1: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4: 对，是在那边工作。
1: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4: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1: 电话下单。
4: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1: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4: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对，因为上周这个出差去沈阳，终于跟崔先生奔现了啊！这个还辛苦小小崔也跟着一起过来打个招呼。推送里面我都写了，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喂，包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5: 那个这周指数终于站上了那个250天均线嘛，包括今天也挑战了60天均线，就是离4000点还有一步之遥嘛，然后今天盘面上就是有一个新股比较亮眼嘛，
1: 是
5: 突破了1000块钱，然后早上的话，创新药，就是回调了嘛，受到一个个股的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黑天鹅事件，然后整个创新药板块获利回吐，然后这个位置嘛，我就继续加了20%这个创新药的个股。
1: 哦，你跟我们5点之前的那位这个嘉宾的观点蛮像的，是吧？就他好像也提到，他提到了创新药，就我问他，我说，那如果就感觉上他好像也觉得科技是不是后面还要有一回调，他说那我问他有什么方向，他提到了创新药这一块，你也是今天回调你继续加的？
5: 对，我今天还是继续加的，因为我手上另外第三个账户里面的两个农业股终于快要扬眉吐气了，买了半年多了。
1: 对，
5: 买了半年多了，我看快了，不错，然后受到了一些那个天气的影响嘛。然后我觉得那个继续放着吧，反正半年也拿好了，红利也分好了，就继续放着吧。然后就不去关心它了。仓位上面的话，就继续加了20%创新药。那么看点嘛，就是媒体也放了一些关于这个创新药的疫苗类型的一些实答实问嘛，那么自己再巩固一下，复盘。这个是官媒的，人民日报的，对吧？中午12点半的发了之后，我继续对比了一下，那更坚定我对自己买的这个品种的一个信心吧。
1: 不，你买的是创新药的哪一段？
5: 就疫苗呀。
1: 就疫苗啊。
5: 对，就是那个 HPV 的疫苗，就觉得，就毕竟现在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的。我觉得，就是也跟别人交流过了嘛，就是一些投资人对于一些这种东西的看法。那么我就觉得，哎，这个挺好的，不单单有那个 CPU 这种类型的东西，还要多关心一下国产的一些疫苗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在努力的进步，那么盘面上面的话，我就关心的就是4000点这个位置，其实今天发力的是权重股，就是银行啊，包括一些大的一些权重，今天其实是对指数贡献还是力度比较大的，
1: 是的，
5: 因为科技里面的那些光模块。

0: 块啊，其实今天都是往下走的。
1: 嗯，
0: 然后其实今天比较强的是北证，北证里面的一些农业产品啊，包括一些小的一些公司啊，它带指数的话，北证这段时间其实偷偷摸摸、偷偷摸摸，这个助理的心态还是蛮漂亮的。
1: 为什么要找偷偷摸摸的？
0: 因为
1: 人家也住了嘛。
0: 不起眼，因为他不起眼。因为我也买北证的股票，他真的不起眼，因为买的那个地方，他基本上成交比较清淡，不像之前跌到700点那一波波澜壮阔的反弹，
1: 嗯，
0: 那个走的那么气势磅礴的，就感觉像买都买不到一样。现在就是还是可以随便买的，就是觉得这个位置其实不关心的地方，哎，反而能有一点不一样的那个火花吧。
1: 哦，我因为我没有仔细翻啊，我估计大概我在7月中下的时候大概投过一笔北证50，然后就后来就也再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投，
0: 就现在其实我觉得其实这现在机会也是蛮多的，就是风险也是蛮多的，就是短期里面像创新药这种里面个股啊比较分散的一些个股都反弹力度接近100%了，甚至150%都有，就是这个位置其实你还是要看一个估值的一个体系，就是说是不是到了这个位置，这个估值到了，有些个股其实也走得也蛮妖怪的，它走到一个对数顶，对吧？比如说什么110块10毛，对吧？一毛，比如说什么？
1: 你不说这句话，我真忘了两把菜刀，这个就两位菜先。我原本觉得你对于估值啊，对于这些的关注度，我还正想问你这个事儿呢。对，但是
0: 估值，我一直跟另外一个蔡先生也是一直我们私底下有交流的，就是我们这两把菜刀其实风格上比较像。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私底下我们也会探讨一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就是比如说对一个公司的一个估值，对它未来的一个成长力度，包括现在给它的估值。
1: 哎，我问你这个事情，就刚刚我其实也问过嘉宾这个事儿，就是说，如果它美联储要加息，或者如果市面上的这个货币政策发生一些，这个对估值肯定是有影响的，对不对？
0: 对的，因为我记得我上周二跟您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是在担心要加息嘛。
1: 嗯，
0: 包括我记得周五的时候，王梅老师也是在问我，你是确定要加息，而不是要减吗？
1: 嗯，
0: 就是我还是确定他要加息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对岸过了世界杯以后，其实这个货币体系包括一个消费的力度已经在慢慢衰弱了。按照道理来说的话，是应该是要去降息，更加去刺激，但是他没有办法，他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了，他要回笼这个资金。包括就前段时间我认为隔壁韩国它跌的力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就是因为担心这个货币的一个力度，因为对啊，隔壁韩国它在贬值嘛，
1: 对，
0: 它的那个贬值速度特别快，
1: 对，
0: 其实日元前段时间到了165，其实也是
1: 对，没错，就
0: 是，
1: 韩元跟日元今年其实就是说韩元跟日元走的路也很像，然后韩国央行跟日本央行目前想打的牌也很像，同时他们两家的股市也很像，这个事情可以放在一起去看的，对吧？
0: 对，就感觉像是四个人在打牌一样，都是要一样的东西。
1: 嗯嗯嗯嗯。
0: 但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到底是谁是那个始作俑者？但是始作俑者，他们其实的物价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1: 对对，
0: 对于他们来说是很不舒服的。
1: 是的，
0: 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是要防这个，其实农业个股的买在手里半年的，其实我还是也是做防御在做的，并不是说把农业当成进攻品去买个股。
1: 哦哦哦哦，
0: 所以我就更偏向于防御，就是哪怕这两天农业股突然间粮食股因为天气的原因上涨，我还是做防御，因为中报其实披露的话，有些个股业绩并不是怎么很出彩的，所以还是要担心，因为现在这段时间，我记得8月20号之前，业绩会稍微比较漂亮一点，后面会越来越好，
1: 后面发的就也不是说后面发的都不好，对，有些大公司习惯就在最后一天发。但是这个不好的概率肯定比前几天要高了，对不对？
0: 对的，所以后面还有那个 MSCI 要那个调动个股嘛，就是流进流出嘛。
1: 对对，
0: 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机会啊，或者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看点？不一定调进去就好，调出来就不好。
1: 嗯，
0: 对吧？就是看放进去和不放进去个股未来一个走势吧。其实这个现在这段时间，我觉得 超跌反弹还是一个主逻辑，业绩是一个。

0: 个助推器。
1: OK，有数了，有数了啊！我看到，大家都在关心啊，就看到蓝精灵和蓝妹妹都说，今天卖番茄的又涨停了，是的，对吧？大家看到都是这些相关的。好，有数了。总体来讲，应该仓位还继续很高，但是
0: 对，
1: 呢，
0: 仓位还是很高，就是分化的自己配置的一个一揽子的一个账户的一个配比度，基本上已经调仓完毕了。那么剩余的那部分子弹，就是如果说创新药还能再回来的话，继续加。
1: 好，有数了。先聊这些，好吧？谢谢
0: 哎，
1: 甘米，
0: 好的，鲍老
1: 哎，
0: 师。
1: 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哎，鲍老师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操作的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打卡说。透过中报数据的表象，我们发现当前 A 股产业链内部的利润分配呈现出极致的 K 型分化，上下游的博弈愈发激烈。在 AI 算力产业链中，上游存储芯片、光模块等环节受益于全球云厂商资本开支暴增，迎来量价齐升，龙头企业利润暴增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然而，处于下游的低价 PCB 厂商、传统消费电子组装厂却因缺乏定价权，无法将上游原材料的凶猛涨价转嫁出去，导致毛利率被严重挤压，业绩同比大幅下滑。上游锂资源在价格暴涨中赚取了丰厚利润，但下游整车企业的平均利润仅维持在1.5%左右，陷入了争收不争利的内卷泥潭。风险提示方面，若海外云厂商 AI 资本开支增速放缓，或消费电子端存储成本上涨严重抑制换机需求，上游涨价逻辑的支撑将明显减弱，产业链利润面临重新分配的风险。展望金九银十，在布局科技和制造赛道时，必须警惕产业链内部的利润挤压风险，建议优选具备核心技术壁垒、拥有较强定价权或成本传导顺畅的中上游龙头，规避处于产业链弱势地位、受制于成本上涨的下游低端加工标的。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呢需谨慎。
2: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公银可转债，一周收益4.00%；第二位融通收益增强，一周收益3.65%；第三位国泰可转债，一周收益2.92%；第四位嘉实多益债券，一周收益2.52%；第五位方正富邦丰利，一周收益2.37%。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新华安享汇金，负2.86%；第二位是融通可转债，负2.25%；第三位公银可转债的优选，负2.20%；第四位招商安瑞进取，负1.79%；第五位华商可转债，负1.79%。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一个小时之前发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3.04厘，跌0.16%，期权的成交面额183亿67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2亿2870万，合约总成交 59.115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

0: 点二八，总持仓153万117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4%。沪深三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78厘，跌0.29%，期权成交面额382亿42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4210万，合约总成交78481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7.35%，总持仓118万84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21%。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15厘，跌0.15%，期权成交面额1373亿3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30%，权利金成交金额19亿5290万，合约总成交165万800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11%，总持仓157万274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53%。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只啊，现货收报1.88厘，涨跌幅持平是吧？期权成交面额534亿7560万元，期限成交比0.42%，权利金成交金额11亿4130万，合约总成交279万712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02%，总持仓298万504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85%。科创五零的期权的成交还是相对再活跃一点点，对吧？而这个沪深三百今天其实相对成交是缩量的，是减少的啊。02162780977，继续往下听啊，来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富生你好。
0: 哎，你好。
1: 今天不然不进，大盘处于这个就是在波动啊，在波动。然后我看一下股票的涨幅比，大概是64样子。
0: 嗯。
1: 6成跌4成涨。
0: 嗯。
1: 又是一个不然不进的一天。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大盘在等一个方向，或者说等一个突破方向。
0: 嗯。
1: 就是说现在等到八月底的时候，全部。其实八月我看就是这两天就已经基本上市场当中70%到80%或者90%的这个相关上市公司的这个中报将会全部披露完毕。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在4000点左右，大盘会做出一个选择。
0: 你是不去提前猜他的选择是吧？
1: 对对，这肯定猜不了。
0: 错，肯定猜不了。
1: 对，
0: 那么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如果它涨了。你会怎么样？如果它跌了，你会怎么样？你提前怎么想？
1: 它涨的话，那就说明整体的这个就是说业绩或者说公布的业绩能够达标或者支撑现在的这个价位。
0: 嗯，
1: 如果它跌，那肯定就是现在的业绩有泡沫，要挤出一部分泡沫。
0: 事实上我们看到应该是昨天是吧？
1: 嗯，
0: 其实昨天本来就大家都还开玩笑说是不是应该上午发的经济数据，后来放的我也没注意，但最后的确社融对吧，这个工业增加值等等这些相关的数据后来昨天是在收盘之后全都发出来的，对不对？
1: 嗯，对，
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等这些相关的数据，那照这个再去往前去倒推的话，你别说这个中报这东西还挺难猜，是不是？
1: 现在我个人认为大方向已经定了，因为8月30号、或者八月底到现在也就半个月左右吧，因为不到样子。
0: 嗯，
1: 我觉得市场当中可能一些关键企业、关键行业，他们年报基本上现在已经在披露或者已经披露了。
0: 嗯，
1: 我觉得在4000点左右，3900点，现在3990点吧。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市场主力可能有预判方向了，只不过现在我们看不到它的真正的动作在哪里。但是我个人预判，3990点。与4100多点的差了大概5%左右。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可能给出一个信号，就是市场当中，尤其是一些估值比较高的，或者说这些行业，他们的业绩可能在某些主力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嗯，
0: 哦，那样的话还能更加平稳一些。
1: 对对对。
0: 嗯，不像我们上一个小时有听众，包括我们有一位嘉宾上一个小时讲，不排除在这个地方科技股可能还会有一个二次回调。那当然这是别人的观点啊。
1: 对对。
0: 嗯。

0: 握的，但是你自己掌握或者自己去预判的结果，你自己要负责。
1: 但是像您比如说，或者说我们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我们每个月至少还有工资啊，对吧？这个没花完的钱可能还有结余啊，所以其实这个股市里面的钱是可能不停的往里充值进去的呀。
0: 那肯定是的。
1: 那您如果对我就不是我包打听啊，不好意思啊，就是您如果充值进去的话，您会每个月再去投点什么，加一些什么东西吗？
0: 如果我比如我固定工资，比如一个月8000块钱，我就是说按我个人家庭收入以及我预期的市场，我最多就是说把8000块钱分成八份，就投1000块钱进去，然后其他的不能再去超过这个中间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工资水平了。
1: 就不管怎么说，也要保证自己抽屉里是有钱的，而不是全都在，
0: 对
1: 吧？是这个意思。
0: 对，股市是股市，不能够占用你的全部资金。
1: 对，就虽然说在股市里面的钱其实流动性也是非常好的，相对而言。
0: 对，
1: 它跟银行存款它不同，对吧？就我真的要花，我直接抛掉，我第二天我也能够拿出来，但是给自己还是设一条线的，是吧，王先生？
0: 那肯定是的，对，因为这个股市它有风险嘛，并不是它的银行，这个要搞清楚。
1: 对。同时我投的那个钱也就使得，我不着急花它，我不着急用它，所以它在里面我可以给它一个相对更长的时间段，是吧？
0: 那肯定是的。
1: 好，有数了，有数了。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再见。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反正网上随便翻啊，这个翻到有朋友这个写的文章，还蛮有意思，就说，他提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对于很多人而言的话，其实钱与我们只是用来花，但是对于有一部分人而言，钱是用来赚钱的，所以对于那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加愿意，或者是他们可能更有机会成为投资高手啊，或者是这个生意老板啊，或者啊，因为看到了一个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说他我大学同学就有啊，这个虽然家里条件也很好，大学生活家里给了100个啊，但是有一句话说大学四年你要还110个啊，所以他说我那同学就在四年时间里面绞尽脑汁一个劲儿在想，同时自己吃啊喝啊什么的又非常的节俭啊，是啊，要有这样一些 push 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啊，逼迫啊，使得他能够去思考怎么样去赚钱，怎么样生钱，怎么样控制风险，怎么样减少支出啊。当然看到这个我觉得反正我大学里面都没有看到这样的同学。对于钱这件事情啊，咱们不羞于谈，但是怎样取之有道，以及怎样管控好风险，这还真是每天可以来聊的话题。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焦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10: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六集，投资要有规划。
12: 我后来也想过哈，就说我总有感觉，就是投资啊，还是要有点规划，就是不能看到哪儿，这个事儿就办到哪儿，还是要有点，就是说这个目光稍微远一些。就是我要是说，按照我们这个副总的例子讲哈，那我的感受啊，就说，应该要感觉说我赚了蛮多钱了。感觉位置这股市整体的位置还挺高了，那我就减一部分出来，就是落袋为安。就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包括我自己的这个涨涨跌跌啊，也有感受，就是说还是拿到手的，放在兜里头才是自己的。那个如果是在上面数字呢，就是在股市上的浮盈啊，都是一些数字，给你的生活其实带来不了什么改善。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呢，说谁在股市里头说不想，不是为了想赚点钱，就是这咱们说目标有大有小啊，就是说那也不现实啊，肯定是想有收益的。
13: 其实6月24也是您真正等于说是以个人投资者身份来进入到市场的这个时间点。
12: 这个其实不是选择，只是说正好赶到那个时候了。完了之后就是也是在副总的带动下嘛，而且那时候确实形势也好嘛，完了自己也不太懂，反正就是开了户，完了就参与了一些，而且那个时候呢，在上涨期呢，大家都是挺高兴的，包括我们小圈子里头，就是我虽然是小白，股市小白，什么都不懂，但是呢，我的人缘还是比较好。我有几个相处不错的同事呢，听说我开了户呢，也都为我支支招，大家呢在忙碌之余呢也都能聊聊股市，感觉那个时候挺幸福挺有趣的。
1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投资这个事情的确有蛮多可以讨论的话，就像刚刚在蜻蜓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我看到一位婉芝跑过来，他写了10个字，我觉得就站在今天大家看这10个字一点都不觉得。

0: 问题，消费是现在，科技是未来。但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买股票就是买这家公司的未来，这家公司如果是做消费的，它难道就没有未来吗？其实消费可能也是未来啊，因为不是只有今天要吃，今天要穿，今天要开汽车，要有冰箱，要有空调，明天不有吗？以后还不会有吗？对吧？仍然会有。是，所以在选一家企业，在选一家公司的时候，也许有些小伙伴会自上而下去看，我先看什么行业，再看什么地域，最后再看什么企业，再看，对吧？一个一个找下来。但有些投资人不这么看，可以把所有的公司都按照相对统一的数据嘛，估值嘛，对吧，拉一遍，然后层层再去筛。任何一个行业里面也都有好公司，但也都会有坏公司，所以单选行业可能也不对，单选估值可能也不够。02-1627-8097啊，四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下午好，宝宝。
0: 啊，黄师傅好，您说说。哎，
1: 因为怎么说呢，我要把思绪理一下，因为我刚才查了 AI 以后发现我的理解完全错误，知道吗？本来想说这个个股嘛，对吧？因为这个个股名字后面带轴承两个字，然后呢，券商一直给我推它是人形机器人概念，那我今天就等一下想说一下它，因为它今天还是封板了，对吧？但是查完以后的结果就不一样了啊，它还真的跟机器人没关系，它跟明天的那个个股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这样一弄得我倒是，我是实话实说，我就感觉我怎么说下去呢，这个话，对吧？后来我问了那个 AI 以后，他给我的那个说法最起码让我认为这个涨停跟他的联系还是有一点联系。什么联系呢？情绪联系。
0: 什么？
1: 就是情绪联系。
0: 情绪联系就是没有联系了。
1: 对对，你可以这么认为，因为按照我们常规的分析，它就是没联系，对吧？但是为什么说呢？因为现在不是明天那个股票要上市嘛，大家都在就是热炒那个相关的机器人板块嘛，对吧？这个情绪在这个市场上，在今天这个个股上是得到充分反映了的，所以它封板了。而且它封板也是一种很奇葩的，它就是在一点钟的时候直接从那种水下直接拉到10厘米，然后就停了不动了，就是这种封板。所以我就感觉到有的时候券商提供给我们的或者 AR 给我们的东西还真的是有些你还得自己琢磨一下，因为不然的话肯定会出现像我今天这种想说但是其实严格的推导这个两个东西是没关系，对吧？只是情绪价值。所以我个人是这样理解了以后，我今天在节目里就这么一说。但是我个人还是想说什么呢， AI 他也很负责任，他就根据明天的可能的情况帮我推导了两个版本的演绎过程，认为我这个股票的明天如果那个语速高开啊怎么怎么你就可以怎么走了，就逢高减仓，如果它是平开或者怎么样不接一区，那你可以留着。因为为什么它又提供了我另外一个价值什么呢，就这个个股的大股东是地方国资委，然后呢这个个股呢从来只要市场上有任何波动它都会上蹿下跳，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有一种国资改革的预期存在，然后就等于说是从这个过程我就跟你说吧，完全颠覆了我对这个个股的理解以及最近的这个热点事件对它的影响，完全不搭嘎。但是股票涨那是搭嘎的，对不对？那明天肯定是要找个机会先落袋为安为好， 这是一个。第二个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说，
0: 等一等，
1: 我
0: 第一个我其实就想好奇了，就是说，黄师傅，你相当于在让 AI 帮你分析明天，正是怎么样的，反是怎么样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对吧？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就是说，我们碰到任何事情，因为的确超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一些了解范围嘛，对吧？
1: 对。
0: 我不是做养殖的，那关于养殖有关系的相关话题，我必须得问养殖的专业人员，对吧？我不是做金融的，我碰到金融，我总得问金，但是没有保证说人家告诉我的就得是一个答案，他可以正反两个都告诉我。你现在问了
1: 对。
0: AI 给了你正反两个答案，但问题在于这里，最后你决定用哪个答案？你这一条你没告诉我，对不对？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
0: 你
1: 明
0: 刚刚
1: 天那
0: 说
1: 个
0: 的
1: 就是
0: 是 AI 帮你决策的，要是这样这样就这样，那样那样就那样，那你最后要做的是直接听
1: 对呀，
0: 他。
1: 我就按照他两个思路操作呀。
0: 这不对哦，
1: 如果高开啊，就是那个股
0: 这
1: 票
0: 不对
1: 高
0: 哦，
1: 开，
0: 不，
1: 不对
0: 我
1: 啊。
0: 提醒您，市面上有叫 AI 的，应该不止您问的那一个吧？
1: 对，
0: 您要不要把剩下的 AI 都问一遍？
1: 我首先跟你这么说啊，因为我为什么要跟他问这个话题呢？主要还是就是我个人的操作，你应该知道的，我是网格的，对吧？因为今天他因为是他个股推送的时候说他是机器人概念，那我就其实说句实在话。有点多此一举，因为查出这个结果来，我认为是多此一举。然后他给我的这两个建议呢，我认为是很符合就这两个策略是很符合我一贯做法的。他如果高开，那我肯定要给他，对吧？如果平，
0: 不是，您不要帮他去找补，本质上
1: 哦，
0: 您跟这个 AI 也没有任何关系，也
1: 对，
0: 是情绪价值。
1: 对。所以今天这个说法就是有点，我自己都感觉有点乱。但是呢，为什么呢？我因为是有那个策略的嘛，那有了这个策略，我并不害怕。因为什么？你说了那比较深入，我还多说一点，就关于这个个股啊，它昨天是封板
0: 不，
1: 了，然后又
0: 这个
1: 开
0: 个
1: 板
0: 股本，
1: 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不在意这个个股，我相信有一部分的投资人也不在意这个个股是什么。我们在意的是，我们用 AI 来帮我们的过程当中，最后是谁在做决策，以及
1: 那肯定，
0: 最
1: 我
0: 后，
1: 那天不是就引用你的话吗？
0: 不
1: 肯
0: 不，
1: 定是我自己做决
0: 引
1: 策。
0: 用是一回事儿，最后怎么那？如果我是您，我一定至少再找两个 AI 也问一遍。我凭什么就
1: 那
0: 相信那一个 AI 的？我
1: 也可
0: 凭
1: 以，
0: 什么？
1: 这个可以。
0: 但是不是也可以？您要想好，您再问了另两个 AI，也许你得出的就不是二选一，万一是六选
1: 对。
0: 一的话，您怎么选？
1: 对，所以你这个话其实就是人家说的，你如果有一块表，你知道时间是几点；如果你有两块表，你可能就不知道时间是几点了。
0: 不，
1: 其实
0: 于
1: 就
0: 我
1: 是
0: 而
1: 这个
0: 言的
1: 道理。
0: 话，AI 不是表。
1: 对的，对的，AI 肯定是我，因为什么？我后来不也跟你说，我肯定是按照我的策略，根据明天那个新股的走势情况，我会做出这
0: 而
1: 样的
0: 且，
1: 判
0: 黄
1: 断，
0: 师傅，
1: 因为。
0: 您知道吗？我身边还有一帮小伙伴在跟我讨论这样一件事情，他就说今天有很多 AI。我不知道您平时用 AI 的时候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把你过往的交割单、拉单子出来以后喂给 AI，这样 AI 对于根据这个交割单来了解你就会更加贴切一点点。
1: 那
0: 我身边
1: 我
0: 的小
1: 跟你
0: 伙
1: 这
0: 伴
1: 么
0: 跟我
1: 说，
0: 说，他们知道也许现在可以有，为了我好比方啊，好比方假设打比方说，后面农业要炒一波。要把跟农业有关系的所有这些资料啊、叙事喂给 AI，这样使得你最近去问 AI 跟这方面有关，它瞬间就把这些东西都能吐给你了。就跟我们当年去找搜索引擎一样的，时间久了，很多小伙伴跟我提说，什么什么。

0: 搜索引擎那个度娘还不是什么来着，上手的前三个搜索答案都是广告。那么谁知道 AI 吐出来那个东西给到我的是别人嚼过的吗？还是谁喂给他的吗？
1: 对，其实后面你说的后面那一段，就是像我想跟你说的那一段，因为不知道时间允不允许啊。我有过一次，因为我券商它有这个软件嘛，然后我的操作系统它都能要我输入密码，然后查取数据，但是查出来的以后给我的结论，我就告诉你，他就推他们的网格交易软件，然后我就点进去网格交易软件。点进去以后，他要我一个风险告知书。我看完了风险的告知书，然后我就把这个软件关掉了。因为那个风险告知书就告诉我的感觉就是，所有的事他不负任何责任。
0: 哎，等等，不是，
1: 是我，
0: 我
1: 是
0: 觉得
1: 我自己负责。
0: 您的方向又错了。券
1: 啊，你
0: 商
1: 说。
0: 难道给你推个功能的时候，应该告诉你，你亏了钱找他吗？
1: 不可能
0: 啊，
1: 啊。
0: 对呀，
1: 对
0: 所
1: 吧？
0: 以。
1: 但是问题也出在这儿，我首先不会去找他。第二个，就像拿你那个法律节目也一直在说，我现在也在学习那个 AR 的人工智能。现在莫名，人家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人工智能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你用它，你负责，对吧？这个现在的法律解释就是这样。因为我最近正好是在关注这个点。你今天正好说到，所以我后来为什么我也跟朋友圈就小伙伴也一直在说这个问题。你们用 AI，你们都去用，跟我没关
0: 不，
1: 系，
0: 其实是
1: 我
0: 这样
1: 最
0: 的，
1: 起
0: 不
1: 码
0: 不
1: 不
0: 不，
1: 用。
0: 用 AI 没有，用 AI 这三个字没毛病，但是问
1: 对。
0: AI 我这只股票明天该买还是该卖，反正我觉得就像阿
1: 不
0: 基
1: 是
0: 米
1: 因
0: 德上
1: 为。
0: 面现在有很多
1: 宝
0: 听众
1: 宝，
0: 朋友在聊一样，
1: 你说的那个点我能理解，因为我那个券商它提供的直接就是网格交易的那个软件了，你授权给
0: 不，
1: 他，他就按照网格跟你走了，
0: 各家券商都有这样的软件，这个
1: 啊，
0: 没有任何
1: 所
0: 毛
1: 以
0: 病。但是
1: 是没有毛病，
0: 我
1: 但
0: 刚刚，
1: 是所以我看到前面的风险提示，我就赶紧把它关掉，最起码我惹不起，我宁
0: 不
1: 可
0: 不，
1: 手搓。
0: 这个点，咱们俩没有讨论在一个点上吧？可
1: 哦，
0: 能，当然，
1: 理解。
0: 谢谢黄师傅，我觉得，给了我一个题目啊，让我小小发挥了一把。不过也希望，就是说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如果觉得，哎，刚刚咱们俩这样的交流，其实是可以挂掉电话之后自己想一想，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相关行为的话，那这目的也就达到了。谢谢黄师傅，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0: 021627809771号线韩先生的电话。
1: 你没有时间了啊，我就讲2分钟啊，简单一
0: 哦。
1: 点。今天大盘很关键，因为昨天不是创了一个新高嘛，它把3986打过去了吧，现在回调3986啊，然后它收盘收上来了。那么你把这个缺口补掉了，3995上次讲补掉了吧？补掉了以后，它上面还有一个压力位，大概在40多少？4013分多少？我上次说错了，我估计大概3987点，我当时不会去的，然后他结果去了，去了嘛，他上面有一个压力位4013点，那个位置不会去的啊，不可能去的，他要去，他也不可能现在去，他也要到9月中下旬，好吧，他当中还要回调，还要回调一下的，这个位置啊，哎，你说，
0: 所以4100点看不到的话，那您
1: 四零
0: 就
1: 三零，不，4030，我4030。上面那个位
0: 连
1: 置啊，
0: 4000亿都不到，4030都看不到，只有40点，
1: 看不到了，不可能去的，我就是明天去，它也要回调了，
0: 韩
1: 我可
0: 师
1: 能要
0: 傅是打
1: 短线
0: 算
1: 结束
0: 今
1: 了，
0: 天短线减仓，还是明天短线
1: 啊，不，
0: 减
1: 我
0: 仓？
1: 已经减仓了呀，我现
0: 已
1: 在
0: 经
1: 全部
0: 减
1: 全
0: 仓
1: 部
0: 了。
1: 抛光了呀，哎，我全部抛光了呀，好
0: 有
1: 吧，
0: 数了，有
1: 我
0: 数了，有数
1: 赚
0: 了。
1: 了4个点，啊，全部抛光了，
0: 好的，谢谢你来提醒，谢谢
1: 好吧，啊，
0: 你。
1: 对对对，
0: 哎，再见，再见。各位怎么看啊？刚刚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那还有一些真的可以自己去反刍一下。对，双休日在家里听当年那个表演工作坊一些相声段子啊之类的，也就提到这些事儿啊。生活当中，那当然在电台里面，我们不是要去提倡，但是有人在相声里面讲。

0: 猜大小这件事情，猜 AB 这件事情，最后会越猜越小。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很多人不会拿着 AI 问我今天该吃这个还是该吃那个，我是明天要抛这个股票还是买这个股票，应该不会问到这一点。而更多的，熟用 AI 的一些小伙伴告诉我说，AI 不单单现在简单绘画，这是第一层的啊，第二层的要用到 token 啊，它要通过收集、计算、统筹、分发任务，然后完成一个工作。第三层还有第三层那个字母叫 RSI 啊，还并不是股票的这个指标啊，不是那个技术指标 RSI，相当于是。AI 在通过自己不断的收集、问答、研究的过程当中，继续在进化自我。哎，所以我们自己也该想想，我们 AI 用到哪一层，后面还会用到哪一层？所以得多学啊！02162780971，今天节目的尾声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徐先生好。
1: 哎，波龙好。
0: 怎么样？今天收盘，我已经听到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有的觉得说4000点要到了，年限要站上了。要是刚刚您听到了没有？4030都不会到。对，您说说。
1: 我觉得应该是大盘拉开了将近要近一个月的这个上涨的空间。

0: 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档8月25号至28号，多部民生与经济领域法律草案将提请审议；国务院公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决定，装修交物业费均可提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18条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国家疾控局回应部分地区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纳入入学查验，强调非入学门槛；深圳夜间路权开放数月，无人配送线路增至437条，商户可以一键叫车。单件复盈超48万，创纪录，年内最贵新股平准激光上市首日收涨516%，跻身 A 股千元股阵营。国际方面，中英日在6月均减持了美国国债。韩国投资者扫货美股，青睐美股存托凭证 SK 海力士。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牛价格小幅的翻红，目前金价震荡下行，美元指数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将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同时呢，将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等相关报告，以及有关任免案等。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涵盖了4方面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取消租房提取的收入比例门槛，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提取情形；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提取的手续，缩短贷款审查时限，推动异地贷款等业务的便捷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违法提取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均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此次修订旨在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让公积金制度更加普惠管用。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商务部新发言人指出，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了18条具体的举措。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方面：一是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的更新，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二是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三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支持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的岗位。四是强化要素集成，在财政、金融、土地等方面推出硬招、实招，推动资源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持续完善“十五五”时期政策体系，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

0: 款的相关数据。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外汇市场保持了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跨境资金延续净流入态势，货物贸易向下的资金净流入保持在高位，继续成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一股重要支撑力量。来听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0.11%，一至七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孙晓解读称，七月份工业经济克服短期因素影响，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技术制造业与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长明显加快，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9%和17.3%，其中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3%、38.3%，智能手环、显示器等电子类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00.0%、21.3%，增势强劲。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产量大幅增长，工业机器人及 3D 打印设备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较快增长。孙晓表示，下阶段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扎实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消费方面，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5892亿元，增长2.5%。一至七月，社零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投资方面，一至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6328亿元，同比下降6.7%。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服务贸易、外资企业分红派息等向下资金净流出保持平稳。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分析认为，货物贸易向下的强劲表现为外汇市场的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撑。
2: 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依然运行稳健，涉外收支和外汇交易量保持较高规模，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是顺差的主要支撑，反映了我国较强的出口韧性和产业链优势，对外汇市场形成较强的基本面支撑。
1: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表示，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留洋进一步指出，
3: 七月结汇率回落至57.23%，这表明企业基于真实需求更理性地展开了结售汇交易，远期交易规模同比显著增长，但由净结汇转为净购汇，反映企业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增强，套期保值操作更趋于双向均衡。
1: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市场能够保持平稳运行，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均衡有序，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韧性和外汇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随着各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持续发力，以及市场主体适应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外汇市场有望继续保持稳健运行的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今天，国内精准激光器领军企业平准激光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其186.88元的发行价不仅刷新了年内的最高纪录，同时高出第二名恒运昌大概一倍。上市首日，平准激光的收盘价高达1152元，涨幅达到了516.44%，跻身 A 股千元股的阵营，位列全市场第五把交易，仅次于寒武纪。按单前500股来计算，打新投资者首日盈利规模达到了48.26万元。若以盘中595.63%的最大涨幅来测算的话，单前最大浮盈呢达到55.66万元。这两个数据均大幅超过了去年年末上市的卫冕冠军木犀股份，并且登顶了 A 股史上最赚钱的新股。
4: 准激光开盘价定格在1100元，上涨488.6%，按开盘价

0: 计算，投资者中1000的账面收益达到 45.7 万元，成为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制以来，沪深两市里最赚钱新股。品准激光此次上市之所以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不仅源于其股价的亮眼表现，更在于公司所处的战略新兴赛道及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独特地位。公开资料显示，品准激光专注于量子科技与半导体制造两大前沿领域，是前沿科研与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光源供应商。公司凭借独创的技术路线，实现了全波段覆盖与核心部件自主可控，在量子计算、原子钟等关键应用场景中的多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4年，公司量子信息激光器全球市占率达 9.21%，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16.85%， 稳居国产品牌首位。业绩层面，品准激光展现出稳健且高速的增长态势。财务数据显示，公司2023年至2025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48 亿元、2.92 亿元和 4.18 亿元，三年间营收规模增长接近两倍。归母净利润则从2023年的 0.60 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 1.16 亿元，再到2025年的 1.59 亿元，利润增幅同样可观。进入2026年，公司业绩增长势头得以延续。根据公司披露的预测数据，2026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2.30 亿元至 2.60 亿元，同比增长 27.58% 至 44.22%。预计实现净利润 0.9 亿元至 1.05 亿元，同比增长 26.93% 至 48.08%。这一业绩预期为市场投资者提供了积极的基本面支撑。根据公司披露，本次 IPO 募集资金 18.69 亿元，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保障公司在量子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长期稳定发展。针对品准激光所处赛道的行业格局，申万宏源证券机械行业资深高级分析师李磊给出了专业解读。
1: 2025年国内激光器对应的市场空间约200亿人民币啊，其中精密型激光器呢对应的市场空间约60亿，但是国产化率仅 30% 左右，未来国产企业存在较大的国产替代空间。也需要关注到近半年板块相关上证公司的估值中枢整体有所上升，PE 水平呢已经处于近三年相对高位水平。
0: 品准激光上市首日的强劲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高成长性、高技术壁垒企业的热情。当然，市场分析人士亦提醒，激光器行业虽然具备广阔的国产替代空间，但技术迭代速度、下游需求波动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都可能对企业未来的实际盈利能力产生影响。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仍需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理性评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备受市场关注的人形机器人企业鱼鼠科技17号晚间公告称呢，将在8月19号就是明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进行上市。根据此前公布的 IPO 发行结果，本次鱼鼠科技发行价为每股 150.8 元，对应市值约 609.93 亿，网上中签率为 0.0181%， 成为了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就在上市前夕的8月17号，宇树科技发布了一段时长仅30秒的视频，瞬间引发了业内的广泛关注。视频当中展示的人形机器人被冠以超人之名，可以在原地起跳2米，极限时速高达每秒12.66米，超越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瞬时的速度记录。宇树科技表示呢，全新整机刚用3个多月研发出来，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此举被市场解读为公司在资本市场亮相之际，向投资者展示了核心技术实力的一个主动举措。但是呢，上市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则在于宇树科技是否在资本市场的聚光灯下持续呢兑现技术承诺，将实验室当中的突破转化为可以规模化的产品，并且在全球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对于关注科技产业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明天开盘的报价将是第一个观察窗口，而更长远的答案则需要时间和技术演进的双重验证。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中国财经六。

0: 5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了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两大任务，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四川、塔里木、松辽、准噶尔等重点海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加快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效益开发，推动大庆、胜利等老油田长期稳产，做好新区效益建产，推动巴彦、吉兰泰等新油田加快上产。
0: 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司长杨俊：
2: 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0: 今年，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手中，综合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3: 交付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
4: 单，按规则执行场站进入处置。其中，首次违规，限制期限为3个月；第二次被纳入名单，限制期限延长到6个月。
0: 最初的2条增加到了437条，投放车辆超过了100台。从地面道路到地下地铁，一场围绕着夜间物流的效率革命正在这座城市悄然推行。深夜11时，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顺丰速运粤东区深圳胜利转运中心负责人王兵介绍：
5: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

0: 业部经理邱永军算了一笔账，
1: 从原来可能派送的话呢，就是
2: 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6: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六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呢，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1亿次，车辆超过了1300万，人员车辆均增长达37%和35%。横琴口岸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为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这六年呢也是横琴口岸便利政策集中落地、持续释放红利的一个关键时期。长旅客通道、秦澳旅游团、1000多行等等便民举措，持续降低了跨境出行成本，助力一程多站跨境旅程发展。截至目前呢，口岸累计查验持秦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过了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过了98.5万人次，充分激发了秦澳文旅融合能力。8月15号、16号，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特别放映的形式呢，在台湾的桃园电影节亮相了。这是这部电影首次在台湾地区放映，不但电影票是一票难求，十多分钟就告罄了，而且放映现场呢也早早就排起了长队。台湾观众对该片和大陆电影近年来的发展创新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8月15号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放映的第一天，首场电影在当天下午2点放映，台湾观众早早就在影厅门口排起了长队。这部电影在台湾一直有非常高的关注度，两场影票刚开售十多分钟就告售罄。台湾观众刘先生早就慕名去深圳看过影片，还专门去潮汕地区旅游打卡，买了不少纪念品。这次听说影片在台湾放映，特意带着乔批冰箱贴来二刷电影。

0: 很好看，很感人啊。我是去深圳，然后绕到潮汕，顺便去观光，然后买了一些其他的那个冰箱贴，然后送给亲友了，只留这个自己有。
1: 台湾观众对给阿嬷的情书有天然的亲近感。电影中讲的华侨下南洋和历史上的唐山过台湾一样，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影片放映后，不少观众红着眼眶走出影院，大呼感动。
2: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朝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3: 我刚刚其实看的，就是有共情到啦，就是他们每一个角色的经历，像那个他会写信嘛，寄钱回家，就是这个是我们可能以前可能完全不会知道的事情。
4: 通常演完了之后来讲哈，他就走了。很自动的离场，我们居然全场全部都在那边，都还在，都那种心里的那个真的感动都还存在。
1: 也有台湾观众高度评价近年来大陆影视作品的制作水准，有岛内人士也指出对大陆电影当前在台湾受到的种种限制感到遗憾。
5: 近些年我觉得从这个影视的部分水准方面来说的话，不管是古装剧或时装剧，我觉得都有非常高的质量。这个部分，对，是让我们觉得是耳目一新的。
6: 这部电影除了用电影节这个方式可以到台湾来，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让它广为让大众看到，所以我其实觉得是有点遗憾的。
7: 接下来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相关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下午收报在了3990.30点，小幅上涨了0.19%，深成指收报14622.50点，收跌了0.56%，创业板指收报于3705.56点，下挫了0.93%。科创50指数小涨了0.1%，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24198亿，相较昨天放量了173亿，市场超过了3200只个股，今天是收跌的。从盘面上来看，受到厄尔尼诺现象来袭的影响，粮食概念今天大幅上涨，猪肉板块表现活跃。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和点评。
8: 今天 A 股市场走出探底回升。早盘受到昨天大涨之后获利盘主动消化以及套牢盘消化的需求出现主动性的回撤，午后呢部分资金开始进场进行低位承接，最终沪指小幅收涨 0.19%， 成交额比昨天小幅放量了133亿。不过呢，从今天两市的涨跌比来看呢，超过3200家下跌，总体还是一个普跌的格局。板块上来看呢，今天农业、机器人、石油石化、光学光电子、食品饮料、工程机械、港口航运等板块相对走得比较强。从板块特征来看呢，更多的还是存量博弈资金主导下的这种高低切换。后续来看的话呢，资金在经过了今天早上的主动性的回撤整理之后呢，从技术面来说，整体的消化和回撤从短期来看还是充分的，目前呢市场仍将维持这种在犹豫当中上涨的格局。而从投资者的应对来看呢，由于近期市场轮动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说呢大家切记跟随着轮动去跑，更多的还是要守好自己手中持有的优质品种，切记忙进忙出。
7: 今天央行开展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同时呢开展了4677亿隔夜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958亿。 记者近日获悉，新任董事长徐恩利履职之后呢，万科正式撤销了集团办公事业部，原办公事业部负责人卢斌同步转任中航万科负责人。目前，万科仅保留了物业、商业与酒店、长租公寓。

0: 食品、物流及财固七个事业部。这是继去年九月大规模调整之后，万科又一次关键的精简，也被业内视作是徐云丽上任之后的首个重大动作。根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台湾地区功率半导体厂商正在酝酿第三波价格调整，最快十月起针对非合约产品涨价10%至15%。业界看好半导体强茂、台半、德威等厂商下半年的运营量价提升。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周一公布六月美国、英国、日本、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相较五月均出现了下降，日本持有美债1.17万亿美元，较五月减少了264亿；英国持有9399亿美元，环比减少了87亿美元；中国持有6330亿美元，环比减少了260亿美元。30年期国债收益率通常对地缘政治事件较为敏感，周一上行超4基点至5.311%，创下了今年自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韩国证券存托结算院披露数据显示，韩国散户上个月净买入美股约45亿美元，相较六月份出现了回升，并且逼近了近一年的今年一月份50亿美元的净买入记录。另外，在韩国投资者七月净买入的45亿美元的美股当中呢，约8.4亿美元流向了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存托凭证。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了核污染水7888吨，其中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水的排海行动，截至目前共计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为17.3万吨。苹果方面首次承认，监管新规迫使其放宽对应用商店的管控，对其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服务业形成了压力。这一罕见的表态显示出了反垄断监管举措已经开始损害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最强的业务板块之一。亚洲时段，目前国际市场上，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戴克斯指数下跌了0.38%，英国富时百指数跌0.28%。业态股市今天涨跌互现，日经25指数大跌2.54%。油价方面，目前小幅的翻红，国际金价则是震荡下行，最新报在每盎司4448.8美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64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国内随处可见的新式茶饮如今正在海外疯狂出圈，国内茶饮市场内卷加剧，利润承压，而在纽约、首尔，中国茶饮门店却上演数小时排队热潮，还能卖出远超国内的价格。本期我们就来拆解中国茶饮出海卖得更贵、卖得更好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实生意账本。近日，一名暑假从美国来到上海的华人男孩畅快享受到了茶饮自由，不仅一杯价格换算为人民币比美国便宜40元左右，而且种类丰富，到店或外卖即时可得。而在纽约，当地人为一杯喜茶排队2个小时登上新闻。在韩国，开在首尔江南区的霸王茶姬旗舰店引发追捧，热门时段部分订单等待取餐时间甚至超过3小时。这样的对比背后，是中国茶饮品牌在国内极致竞争中打磨出的产品力与性价比正在走向全球，而中企出海也在摸索着从产品输出走向体系输出。根据第一财经 CBN Data 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奶茶门店已达47.8万家，每3000人不到就有一家奶茶店。国内价格战已卷到极致，喜茶部分饮品跌破7元，堂食价格快回到2015年的水平，蜜雪冰城国内毛利率从32.5%滑至31.1%，核心业务毛利率跌破30%，霸王茶姬净利润率从18%降至12%，今年3季度新开门店增速同比下降64%，品牌声势涨，门店数量涨，利润却在跌，成为行业性信号。国内竞争越充分，品牌。

0: 向外寻找增量空间的动力就越强。而渗透率远未饱和的海外市场被视为存在稀缺红利，由于缺乏足够多的品牌供给，当地消费者既没有丰富的选择空间，也尚未形成低价竞争的价格认知。这也构成了出海的定价逻辑，品牌不必受制于国内地板价的竞争压力，可以基于当地供需关系制定价格。喜茶在美国的平均售价比国内高出近40元人民币，蜜雪冰城卖 1.99 美元的柠檬水是国内售价的3至4倍。霸王茶姬海外门店仅345家，海外 GMV 却连续三个季度同比增长超 75%， 增速明显超过国内。更高的定价没有削弱消费热情，反而验证了海外市场卖得更贵、卖得更好的商业可能。Pingpong 为多家中国茶饮品牌提供跨境收款服务。该公司亚太区副总裁、全球消费类业务负责人童建磊表示，中国茶饮品牌在海外有明显优势，国内高度竞争锻炼出的产品迭代、供应链、门店运营和数字化能力，在不少海外市场仍然是领先的。茶饮又是标准化程度较高、单店模型较轻、适合复制的品类，因此天然具备国际化基础。从需求而言，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者开始选择茶饮替代咖啡，这种消费习惯的变化为中国品牌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缝隙，而变化才刚刚开始。宁记创始人汪杰就将美国的奶茶市场定义为发展中市场，中国茶饮在美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 Menusife 发布的2025美国限制茶饮数据报告，美国限制茶饮市场年增速达 9.1%， 预计仍有5至10倍扩容空间。目前尚无单一品牌市场占有率超过 5%， 行业格局远未定型。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至少44个中国茶饮品牌在海外开出近 1.5 万家门店。童建磊表示，过去更多是产品出海、单店试水，现在品牌输出的是产品、供应链、门店 SOP、加盟体系和数字化经营能力。中国茶饮出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把一家店开到海外，而是进入了体系化经营阶段。他解释说，一方面，品牌出海正在替代商品出海，因为当门店从一家变成几十家、上百家以后，品牌面临的就不只是产品问题、供应链、门店管理、加盟商管理和资金管理问题。能在海外持续扩张的品牌，通常已经从热情试水进入更系统的经营阶段。另一方面，出海路径更加分层，东南亚通常是更现实的规模化市场，因为距离近、消费习惯接近、华人基础和加盟生态相对成熟。美国和欧洲更多是品牌高地和长期必选市场。他表示，对很多茶饮品牌来说，美国不一定是最快扩张的市场，但它是验证品牌国际化能力和建立全球心智的重要市场。以品牌对海外支付和资金服务的诉求为例，童建磊认为，从给我一个收款账户，升级为帮我把门店收款、加盟商分账、供应链付款、总部资金归集和汇率管理串起来的变化，说明茶饮出海正在从开店竞争进入经营体系竞争。体系化经营的另一面是门槛的系统性抬升。汪杰表示，2026年他们在海外拓店上不会单纯追求数量，而是更关注重点市场的经营模型是否真正成立。以美国市场为例，美国消费者对于果茶、珍珠奶茶等品类有一定认知，但并不熟悉中国茶饮行业近几年形成的产品创新和消费场景。同时，美国市场的整个经营环境，包括选址、审批、装修、用工、税务、供应链在内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重新理解和适应。东南亚同样如此。虽然部分国家与中国在文化和消费习惯上有一定相似性，但不同国家之间在消费能力、人口结构、宗教文化、商业规则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不能简单认为把中国已经验证过的产品复制过去就一定成立。合规显然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第一道高墙。美国加盟市场受 FDD 制度严格监管，一套申请手续通常需要1至2年。一些品牌为追求效率，选择先上车后补票，即通过品牌授权协议先行开店，再补合规流程，也因此付出了代价。2026年6月，茉莉奶白发布公告，正式终止与美国纽约、洛杉矶五家核心门店的授权合作。其中，纽约四家门店经由法院签发初步禁令，强制剥夺商标使用权，哥伦比亚大学门店被认定为从未获得授权的侵权门店。和前期的开店比起来，童建磊认为，品牌面临的更大难点是多门店、多主体、多支付方式、多币种下的经营管理。优秀的品牌通常会做两件事，一是产品和组织深度本地化，不只是翻译菜单，而是重做本地消费者、用工、选址和供应链。 二是数字化和资金基建前置，不等门店大量铺开后再补系统，而是在第一批门店阶段就把账户、收款、账单、分账和对账机制设计好。茶饮出海，表面比的是产品和流量，底层比拼的则是供应链的稳定性。不同品牌选择了差异化的供应链路径，比如蜜雪冰城采取全链路自产模式，核心原料自主生产，全球冷链配送，仅海外就在8个国家建立了本地化仓储。冰纯茶饮、甜拉拉等品牌采用双轨供应，茶底、糖浆从国内出口以保障风味统一，杯具、吸管则在本地生产以适配标准。喜茶、奈雪则搭建区域仓配网络，在北美设立中心仓和前置仓，与食物服务分销商西斯科等本地巨头合作，实现核心原料本地采购，降低鲜果损耗。无论哪种路径，汪杰认为核心原则是一致的，供应链的账本需要综合计算，而不只是比较采购价格。物流成本、关税、仓储、损耗、供应稳定性都会影响最终成本。一家店、十家店、上百家店，对供应链的要求完全不同。他将供应链决策聚焦于3个因素，分别是品质、成本和稳定性。对于新鲜水果、鲜奶等保质期较短、运输成本较高的产品，会更多考虑当地采购。对于影响产品核心体验，而当地供应链暂时无法稳定满足标准的原材料，则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更合适的供应方式。在汪杰看来，企业要做的不是简单的建立中国供应链输出，而是形成一个能够保持产品标准，同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的全球化供应体系。全球化最终亦不是看一个品牌去了多少个国家，而是看它离开了原来的市场之后，是否还能重新建立一套成立的经营逻辑。从产品到供应链，从合规到资金，从单店到体系，这才是排队2小时背后真正需要算清的账本。中国茶饮出海的高价爆红，一定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国内极致竞争沉淀出的产品、供应链和体系实力的终极验证。从简单开店卖产品，到深耕本地化经营，搭建全球化体系，中国茶饮的出海赛道早已进入高质量竞争阶段。未来也期待更多国货茶饮品牌站稳全球市场，解锁更多新可能。你如何看待国内新茶饮的出海现状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3: 爷爷，我来看你了。
4: 你是？
3: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5: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7: 我是小亚。
16: 这期节目的由头呢，来自一个小红书的笔记，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民航飞机上面看到了劳斯莱斯的标志？
17: 相信这位朋友一定坐的离这个飞机发动机很近啊，可以看到这个 logo。我们的绝大多数听友可能并不拥有劳斯莱斯，但是对那个 logo 可能有一点印象，就是两个银色的 R 叠在一起。那在飞机发动机上有时候也能看到这么一个 logo。
16: 虽然超豪华汽车和飞机的发动机都是那种给人感觉非常金字塔顶端的这个工业产品，
17: 嗯，
16: 但是总觉得这个顶端不是一个路线的，
17: 是
16: 吧？
17: 就
16: 是
17: 两个行业的顶端，
16: 嗯，所以呢，就大家肯定会好奇为什么他们会有同样的 logo。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呢并不难，很简单，就是劳斯莱斯过去家公司就是两者兼修的，又做超豪华汽车又做飞机发动机，
17: 就是像兰博基尼又做超豪华汽车又做拖拉机
16: 这个故事以后我们还可以讲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但是回过头来说啊，就是劳斯莱斯这两块业务呢后来拆分成了两个公司，一个呢叫做劳斯莱斯控股公司，它主营的就是飞机发动机，另外一个呢叫劳斯莱斯汽车，那么主营的就是汽车。在中文世界里面，为了方便区分，一般做飞机发动机的公司呢我们会叫它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就是 Rolls Royce， 这个中文的译名，简称的就是罗罗。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这个两个公司的 logo 是一样的吗？
17: 嗯，
16: 其实它只能说是相似，它并不完全一样
17: 啊。
16: 你仔细观察的话，在飞机发动机上那个标志它的底色是蓝色的，而在这个汽车上面并没有这个底色。
17: 我觉得就是得发动机做的足够近才能看出这样的区别啊。那么为什么一家公司之前会又做豪华汽车又做飞机发动机呢？以及就是为什么后来又拆成了两个公司呢？
16: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聚焦在这次拆分上面，我们就不展开聊整个公司的历史了啊，因为这次拆分本身就足够的精彩。它发生在1971年，过程本身呢非常的戏剧化，而且在商业上也很有代表性。更值得玩味的是，其实这一次的拆分背后它的草蛇灰线还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大事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
17: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虽然我们不是从头讲这个公司的品牌历史，但是还是请肖老师简单的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劳斯莱斯的来历，以及这个公司为什么一开始就是既有车又有飞机发动机这件事情。
16: 其实这个来历呢就是写在品牌的名字上面，对吧？罗尔斯和罗伊斯就是公司的两位创始人。这个公司呢创立在1906年，然后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这个汽车公司。这个罗尔斯啊，他是一位贵族，在上流的阶层人脉非常的广泛，跟当时的这个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都是很相熟的。那这个罗伊斯呢，他是一位技术专家，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迈巴赫一样的，他们一个负责销售客户，另一个呢负责产品研发，那么共同就塑造了劳斯莱斯非常这个昂贵极致稀缺的这样一个定位。除了他们以外呢，还有一位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克劳德约翰逊，是他把他们两个撮合在一起的，然后呢也负责整个公司的这个商业的运营，可以说是这个粘合剂的这样一个作用。
17: 嗯，等于是又是一个经典的大公司里面三角组合，像我们之前提到皮克斯也是这么一个很典型三角组合。
16: 是的，这个三角组合其实形容的蛮准确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他们这个组合的这个威力。劳斯莱斯早期呢有一款打响名声的这个车型，就是著名的叫 Silver Ghost 银魅，中文翻译成银魅。那这款车呢它最经典的一次营销呢就是面向一批贵族乃至王室成员的一个沙龙，就是线下看车这样一个活动。当时呢约翰逊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他把一杯装满酒的这个高脚杯啊放在车子上面，然后发动汽车，然后酒没有洒出来，这就证明了这辆车在当时领先于时代的一个平顺性和静谧。
17: 感觉这个故事我听过，是吧？雷克萨斯是不是也干过这个事情？
16: 对，他就是叠了更多的这个高脚杯变成一个香槟塔。只能说人们对于豪华车的这个追求有一些本能的惯性在里边，是吧？100多年都没有变的，就大家喜欢这种平顺。
17: 在车里面喝酒
16: 就不抖，也不是喝酒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
17: 好好好。
16: 那这个营销活动其实就可以体现出铁三角各自的能力和分工嘛，对吧？这个活动组织请来这些人肯定是罗尔斯的这个能力，造出这么个好一个车那是罗伊斯的本事，那想出这个点子呢是约翰逊的这个能力，三者结合在一起呢，其实劳斯莱斯

0: 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已经是一个声名显赫的，而且明确定位在豪华奢侈品上面的一个汽车品牌了。
1: 嗯，好，汽车造好了，这个什么时候造？飞机发动机，我很着急啊。
0: 我们的这个刻板印象里面，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罗伊斯他作为一个技术狂人，对吧？然后一开始研发这个飞机、汽车发动机，其实在之前他已经搞过很多机械了。
1: 嗯，
0: 那么顺其
1: 就应该是他来搞这个发动机。
0: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迈巴赫他就是从这个研发汽车后来去开始研发飞艇上的发动机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

0: 2211的一个更强的一个版本，因为他想要拿后面的这个订单做一些长期的规划，是没错的。就是发
1: 但是
0: 现非
1: 这个
0: 常，
1: 公司是不是研发没有排期意识？我觉得。
0: 当时那个总裁事后回忆，他说：“我们确实低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而且我们的会计师们当时没有现金流这个概念。”
1: 这还是会计师吗？
0: 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在说现金流的事情，还是在夸张怎么着的。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到了1971年1月份的时候，整个劳斯莱斯已经资不抵债了，公司直接宣布进入破产接管的状态。
1: 就是一个造发动机造的好好的，然后突然就破产了，
0: 就崩了，就是我没钱了，发不出钱来了。这个状况实际上是震惊了英美两国的，尤其是英国政府，因为在项目开始之前，一方面他们寄予厚望，一方面其实已经给了劳斯莱斯很多的支持了，给了他几千万英镑的这个贷款。开始之前的这个援助在当时已经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争议了。就我查到一个就是英国这个议会的这个辩论的这个记录啊，

0: 国
1: 我
0: 防
1: 们
0: 工
1: 就
0: 业的。
1: 只能一直买美国产品了。
0: 对，所以呢，这个英国政府就迅速的提出由政府批的，结果这个法案就在美国的国会遭到了强有力的阻碍，就反对者非常的多。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到，就美国当地的那些代表这个航空业利益的一些这个州，比如像俄亥俄州、辛辛那提那边，他们一开始就是反对你签劳斯莱斯的。那现在我
1: 对
0: 肯定
1: 啊，
0: 是更加
1: 你
0: 反
1: 买
0: 对了，
1: 我们国产发动机就不会有这种事
0: 就
1: 情
0: 不会有
1: 了。
0: 这种事情了。而且说的非常对，其实洛克希德当时是想过抛开劳斯莱斯，我重新再找一个美国发动机来替代的，因为你不是慢了吗？结果后来他们发现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劳斯莱斯发动机它不是什么更轻、更加
1: 就
0: 厉
1: 技术
0: 害。
1: 上确实是更领先，是吗？
0: 对，然后呢？为此，它涉及了一个专门的一个什么空间啊，这个整个机体，使得它没有办法替换成更大一点的美国的那些发动机了，就
1: 哦，
0: 是
1: 就
0: 工
1: 是
0: 程上不
1: 不
0: 行。
1: 够适配
0: 对，
1: 啊，
0: 它不是不想换，它不是不想要抛开你英国人，它是因为没有办法。
1: 就是我如果要换的话，我得重新研发一整套东西
0: 是的，
1: 啊。
0: 当时反对者除了这个，还包括当时的加州州长，这位州长呢，后来在1980年的时候就成为了美国总统，就是里根。总之，就是在这样一番激烈的争斗之后，最后国会是以一票的微弱的优势才通过了这样一个法案，给了洛克希德一个救助，最后呢算是确保了这个三星客机的这个项目还算是完成了这样一个状态。
1: 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英美两国政府救助的就大的逻辑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这两家公司同时崩溃了，我们这个西方阵营的国防工业基础其实会大幅的削弱。它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完全看民航的部分，它主要还是看
0: 军
1: 军
0: 工
1: 工
0: 的
1: 的
0: 部
1: 部
0: 分，
1: 分。对，其实这个还是因为有冷战的背景。
0: 没错，很重要的这个冷战的背景。最终呢，这个2B21的延宕使得三星客机只能延期的投入使用，虽然是投入使用了啊，但因为这个延宕，使得它比我们前面讲到的麦道的那个 DC-10 啊，它晚了2年左右。就这2年呢，使得它损失了很多的客户，它最终的销量不及预期，一共只卖了250架飞机。而这个洛克希德当时测算的三星客机的盈亏平衡点呢，是500架。
1: 回过头来看，感觉是一个双输的惨淡局面。我觉得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当时做合同谈判的时候，我们之前的感觉就是，洛克希德把所有的压力都压给劳斯莱斯，你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通过很严格的合同条款，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还风险最小化。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最后结论上面，RB211和三星客机，它不是一个通过合同就可以切分的东西，它在
0: 是，
1: 飞机上是一体的。
0: 对，
1: 对，那它是一个工程问题呢，这个事情其实没有说因为合同上怎么去划分，就会导致最后结果上面就可以完全按照你的思路去走。
0: 你说划分责任就划分责任了，最后还不是一样你倒霉吗？
1: 对呀，啊。
0: 我们事后可以搜到很多劳斯莱斯对于这个谈判的复盘啊，就像我们刚刚讲，他们觉得自己什么惨胜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我没有搜到太多洛克希德方面回忆的这个谈判的细节。就我猜，他们有可能觉得当下这个谈判的局势下面，他们自己确实是更水位更上面的，劳斯莱斯更有求于自己吧，所以他把这种优势最大化了。但实际上，我们来看到当时的最大化并不是他的最优解。
1: 我不幸中的万幸，最后还是就是弄出来，虽然晚了2年啊。
0: 是的，其实从发动机的研发上面，他就是晚了1年多。
1: 哦，
0: 就我
1: 那
0: 们
1: 还
0: 刚刚
1: 行。
0: 讲了这么多的地域，其实他这个发动机最后还是晚了1年多。
1: 工程师厉害。
0: 是啊，当然英国政府一方是救助了他，这个他才能继续下去。还有呢，就是劳斯莱斯请来了，就是请回了一些这个资深的这个工程师，反正力挽狂澜吧，把最后这个3周这些很多的困难都给解决掉了，包括那个钛合金的叶片啊等等的都解决了。最后呢，这个发动机确实是问世了。而且我们可以说否极泰来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之后在1973年的时候，第一次石油危机就到来了。也就是这个发动机投入使用后1年之后，这个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开始追求省油了，或者是追求燃油经济性了。这实际上是个大的趋势，不是一年的事情啊。那这恰恰就是三轴发动机的强项。所以在这之后呢，2B211它的性能不断的改进升级，它不是做了一些这个升级版的研发吗？最后是有用的，它在市场上的确是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好评，甚至后来进入了波音等等的供应，包括后来我们知道有空客。这也帮助了罗罗，他最终跻身了世界三大民航发动机供应商之一。
1: 从后面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罗罗去做的这个设计思路，就长期来看是一个很正确的决策
0: 是，
1: 啊。但是，技术开发和科研还是不太一样。
0: 不一
1: 就
0: 样。
1: 是科学研究呢，不用特别讲究 timing，他可能在就比如说发论文的时候才会讲究 timing，
0: 对。
1: 就而且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事情有没有用这个点。
0: 是。
1: 但是在工业界的技术研发的话，其实是需要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时间，包括要在恰到好处的时间投入资源做恰到好处的研发，就是不可能说让一项就是长期来看很有价值技术，在今天就把公司拖垮。就是你如果这个公司已经死掉了，然后你强行把它挽救回来， 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0: 对，就劳斯莱斯其实已经死掉了。

0: 只不过你是太大或者是太重要，没有死，政府救你了而已。实际上你已经输了，对吗？你是被 ICU 强行的挽救回来的这样的状态。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研发呢，就是在航空发动机当中，确实是有一个 tricky 的点，就是大家的第一单生意确实都不太赚钱，
1: 都不太赚钱。
0: 啊，因为你是要先获得了这个几经这个认证，就进入这个圈子之后，获得这个供应的资质之后。之后赚钱可以赚的很多，比如说维护的这个费用、更新的这个费用，这个啥是赚钱的大头，所以劳斯莱斯当时可能抱着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你不断的抱这个期待，不断的这样来说服自己，最后发现这个先压垮了，你都等不到后面的维护的这个钱了。
1: 简单来说，就是你这个公司要先活到整个技术成熟了，再活到这个客户交付，然后你可以赚维护的钱的时候，
0: 你再说，
1: 才说后面的事情。
0: 对，
1: 对，这中间都得先保持活着。
0: 是。
1: 那到这里，我们其实把劳斯莱斯历史上的这个拆分讲完了。准确来说，这其实是一场经营危机导致的破产和国有化。这拆分其实是个很好听的说法，
0: 是。
1: 但是整个故事就没有结束。
0: 前面我们提到，这个1971年实际上是劳斯莱斯的至暗时刻。然后到了1972年呢，它其实已经有一些否极泰来了，因为这个发动机不管怎么样是研发出来了。而在1972年呢，其实也是这个全球的这个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先后访问了中国，第一位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二位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1: 那我觉得尼克松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因为他访华是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嘛。而田中角荣的访华在当时也是很震撼的，就是
0: 是，
1: 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0: 是的。
1: 这两次访问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冷战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为中国之后的发展打开了一些战略空间。甚至也有观点认为，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其实就可以追溯到1972年。
0: 尼克松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就田中角荣，有可能有的朋友不太了解，
1: 只听到过名字。
0: 而且跟我们后面的故事是相关的，所以我们稍微这个补充一些背景。其实田中角荣是日本二战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而且他的个人经历也很传奇啊。你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东亚观察局这个出品的这个付费节目，叫《日本宰相列传》，里面
1: 其
0: 专
1: 实
0: 门
1: 到
0: 有
1: 这里我已经觉得在听那个节目了。
0: 这里边其实专门有一集是讲田中的这个经历的啊。那我们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
1: 给个免费版
0: 啊。对，田中呢，他是没有东京大学的精英学历的那种人，然后他甚至没有，他也没有政治世家的这种资源。他就是一个纯平民出身，就是甚至泥腿子出身，他没有学历的，都小学学历好像就是。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凭借他在商界，尤其是基建行业的这个积累，进入了政界，然后逐步在日本的这个执政党，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形成了自己很大的派系，并且他也就是在1972年这一年登上了首相职位。
1: 而且他好像就是出任首相没有多久就跑到中国来。
0: 是，田中角荣在任期间最大的政绩功绩，就是在出任首相不到3个月，就是访问了中国，并且促成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当时的背景呢，实际上是1972年尼克松年头上面先访华了，而且实际上就是1971年的时候，基辛格先是秘密的访华，然后很快就宣布说尼克松72年头上要访华的，这个先给世界带来很大的这个震撼。那么当时美国的盟友们呢，就是接到这个林子，对吧？就很快就开始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你包括像西德啊等等的，也是很快就在这2年里面就跟中国建交了。那日本是当中推进最快的、最先实现突破的国家之一。虽然现在来看，这个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啊，我们就是讲起来好像都非常的顺，但其实，在当时，日本国内也有很多的反对声音，然后还包括像有历史的问题，对吗？有台湾问题等等的阻碍，而且也没有人想到，就是日本先跟中国这个率先的建交，在美国的盟友里边，而田中角荣是一上台，他刚刚上台嘛，就把跟中国建交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一个政绩的目标来推动的，并且呢，和中国的领导人一起，确实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实现了这个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 你前面提到，就是说没有人预料到，就是在美国所有盟友里面，日本是行动最快，甚至美国自己都没有预料到这个是最快
0: 的。是，就是这个是一个互相意外啊，就是说美国当时这个宣布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日本啥都不知道，他们是很恐慌的。那个时候的首相还不是田中角荣呢，还是佐藤荣作呢。田中上台之后，很快跟这个中国建交，实际上是也是美国措手不及的。这个之后我们也会讲到啊。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就决断力吧，就是田中一直被认为是那种宰相式的人物，就是在关键的时刻是能够有一些战略的眼光，敢于去拍板，然后做一些冒些风险的。其实尼克松也给人这样的感觉嘛，对吧？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重大的改变。不过田中角荣这个人，他的政治生涯其实收场不是很光彩。他先是因为黑金政治的问题，在1974年就辞职了，所以他当首相也就2年。而且到了1976年的时候呢，他就被卷入了一场牵涉日美的跨国行贿案。这就是著名的洛克希德事件，
1: 就是 本节目差点要变成东亚观察局，到这里又回到了本节目的主线，是吗？
0: 是的，我们可以讲一下

0: 这个洛克希德事件啊，
1: 嗯。
0: 当时呢，就是1976年那个时候，美国的参议院呢正在做一个调查，就是调查此前美国政府收受一些企业的非法政治资金的问题，这个内部的腐败问题。查着查着就发现呢，这些企业不但在美国内部腐败，还向海外的政府行贿。
1: 啊，
0: 啊，那这个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就是洛克希德公司。这个调查就怀疑啊，就是后来是有证据的啊，就是洛克希德公司曾经在1972年的时候，通过一黑一白两个渠道向日本的多名政要行贿，那其中呢就包括田中角荣。
1: 不是，还一黑一白啊？
0: 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明面上的白色渠道呢，实际上是日本的四大商社之一，就是丸红商社，很有名的啊。这个黑的，就是水下这个渠道呢，是一位在战后的日本有很广泛的影响力的一位黑道人物，他叫耳玉玉士夫，反正叫耳玉吧。这一件事情呢，被美国方面先是媒体报道出来了，然后就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的事件啊。就当时这个关键人物不是这个耳玉吗？他提前获得了封神，所以销毁了一切的证据，在他那边没有寻到这个突破口，那么就有一些极右翼的日本的这个年轻人有一个。这个日本的演员，他驾驶了一架自己的小型飞机，撞向了耳玉的宅邸，来表示抗议。最后，他确实自杀成功了。
1: 什么神风特工的行为？
0: 不理解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就是日本的首相已经不是田中了嘛，因为田中在1974年就下台了。
1: 嗯，
0: 当时的首相叫三木武夫，他为了打击田中的势力，因为田中虽然下台，但他的派系还很强大。那么为了打击这个势力呢，他就不断的把这个事情上升高度，甚至公开要求美国这边要提供证据来帮助日本。这个检方来给田中角荣定罪，反正一番拉扯之后，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管在美国的一个听证会上面确实承认了行贿，然后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到了1976年的时候，田中角荣就被捕。那在漫长的诉讼之后呢，1983年，田中角荣一审被判有罪，获刑4年，罚金5亿日元。这5亿日元呢，也是被确认他收受的这个贿赂。
1: 嗯，感觉就是前面这个。部分的故事，我在不毛地带里面听过一个版本，有点类似的这个部分。
0: 没错，没错。
1: 后来我查了一下，就是原作者山崎丰子，他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连载故事，他、
0: 嗯、
1: 正好就是连载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出现了洛克希德事件。
0: 是。
1: 然后后面大家都说你这个故事很有预见性，甚至很有社会性。
0: 是。
1: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问，就是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一个美国公司要去行贿日本政要呢？
0: 我估计有的听友听到这边应该能猜到啊，我们毕竟这是一期劳斯莱斯讲飞机发动机的故事啊。他为什么行贿呢？他就是想要向日本的全日空航空来兜售自己刚刚上市的搭载着 RB211 引擎的三星客机。
1: 就是还是为了卖飞机才这样。
0: 是，最终的全日空确实购买了21架的三星客机，总金额是10亿美元。
1: OK。
0: 但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要如此费尽心机，通过行贿的方式也要把这个客机给卖出去呢？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因为它的研发延期了，所以在美国本土市场落后于竞争对手卖到的同款机型、
1: 嗯、
0: 所以它必须要在海外市场获得更多的订单。
1: 我们前面不是说那个三星客机盈亏线是500架，结果最初只有250架被卖掉了吗？
0: 对，
1: 所以说他就得找更多的客户来接这个单子。
0: 是的，一方面像日本是个重要的客户，还有一个重要的客户其实就是苏联
1: 啊。
0: 据说苏联原本是准备采购至少100架三星客机的，但是在这个行贿案曝光之后呢，计划取消了。
1: 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0: 非常典型啊！
1: 就感觉就是整个研发地域，就是在地域里面时间最久的还是洛克希德。
0: 是，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不必为这个洛克希德这样的这个公司来叹息啊。三星客机的确是失败了，但它只是摧毁了洛克希德进入民航业的这个希望。它在军工行业仍然保持了地位。我们不知道它后来跟另一个公司合并，就成为了现在的洛克希德马丁。而且现在有一些新的调查都认为啊，就是当时洛克希德行贿日本的政要，三星客机呢只是个表面，真正的核心呢还是为了售卖军工的产品。
1: 就这个公司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要卖军工产品。
0: 嗯，而且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啊，就洛克希德的行贿对象不止日本，就是整个洛克希德事件使得这个意大利啊、西德啊、当时西德啊、荷兰等等地方的政要都被查出来有问题，
1: 乱成一锅粥了。
0: 最后，美国参议院调查的这个结论就是，以洛克希德为代表的美国国防工业。其实长期以来都存在一个系统的海外贿赂的这个体系，他们有数据说啊，就是洛克希德累计的贿赂金额，海外的贿赂金额是达到了120亿美元，
1: 是一个非常擅长贿赂的公司了。
0: 那这一事件呢，就彻底让美国社会意识到了自己的军工企业，它这个商业模式啊，正在变成一个干预他国政治的一个危险的游戏，这也直接促成了美国的一个叫做反海外腐败法的通过。
1: 你提到就是洛克希德这个事情，就是东窗事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参议院在调查美国政府收受非法政治资金嘛，就 拔出萝卜带出泥才发现了海外行贿。
0: 是的。
1: 那么他这个调查不就是水门事件吗？
0: 是。为什么当时美国的这个国会要去调查美国政府的问题呢？这个此前这个美国政府是谁呢？就是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
1: 就是不是白提到他的，就一定要跟他产生一些关联吗？
0: 是的。水门事件我们都知道了，简单而言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尼克松他被怀疑这个受益他相关的手下的一些人员对他的竞争对手实施窃听，并且在事情败露之后呢试图这个掩盖真相并且阻挠调查，因为形成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宪政危机，最后他是被弹劾。那么在弹劾案通过之前，他是在1974年的时候，同样在1974年辞职之后呢，就是美国的民主党上台了，然后就发起了我们前面提的这个调查。所以我们可以某种程度上认为这次这个洛克希德案的这个东窗事发实际上是对尼克松时期的一种清算的附带效果，虽然这个附带的效果同时也牵涉到了田中角荣啊。而洛克希德被视作目标其实也毫不意外，因为他本来就是尼克松本人最大的政治资金的来源之一。
1: 嗯，总之就是出现了一个横跨两国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国防工业的政商勾结的链条。
0: 是的。但我们这故事还没有完啊。
1: 还没完吗？
0: 在田中角荣被清算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日本国内反田中的势力抓住这个机会大举进攻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很让人在意的，就是为什么美国方面最终提供了很多对田中的确不利的证据，就是还是交给了日本。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家也比较公认的一个说法，就是认为当时美国的政界对于田中角荣这个人早就不满了。这个不满有两个源头。第一，就是1972年与中国邦交的正常化，
1: 就是没有跟美国打招呼这个事情惹到了他。
0: 是，就是大哥可以跟小弟打招呼，但小弟不能不跟大哥打招呼，就这回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当中，第一次石油危机当中，田中角荣没有站在美国这边公开的支持以色列。我们知道这次石油危机是因为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国家打仗，日本当时没有站在美国这边，而且他还保持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贸易。据后来当事人的这个相关的回忆录啊，就是基辛格为此专门跑到日本去对田中角荣施压了，就是吵架，要求他不要买中东的石油。但是田中非常强硬的回绝了，还回了一句就是说，我们少的石油你给我补嘛。因为这两件事情呢，就让当时的尼克松乃至整个的美国政界就对田中角荣非常的不满了，觉得你这个人有一些这个异心，或者说你不甘于只当美国的一个小弟盟友，你想有自己一些相对独立的外交路线。所以到了后来的洛克希德事件当中，美国人就是半推半就的释放出了这些对田中不利的消息，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啊，严格来说这些都是推测，没有明确的证据，当然也不会有证据。
1: 就是你把最后这段补上，是不是因为第一次石油危机又提到了我们前面说这个2比21这个否极泰来？
0: 是的，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它深刻的影响了很多行业的发展，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展开吧。
1: 嗯，那到这里劳斯莱斯第一次拆分的后续余波其实就差不多聊完，就余波其实很大，就很感慨。回过头来看 2比21的研发，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其实也就是延期了一年。但是就是在这一年里面，不仅决定了劳斯莱斯和宾利之后的命运，还跟欧洲一体化、冷战的格局、石油的危机以及两个大国首脑的政治生涯纠缠在了一起。
0: 而我们能看到的呢，只是飞机发动机和豪华轿车上现在有的双A标志，它们有着同样的字体，但却有不一样的底色，商业就是这样。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

0: 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整点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

0: 是今天跟大家聊聊家居行业，生死突围战正在上演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呢，中威半岛，净利几乎是翻了一倍，1.66亿元压住存储芯片。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先生你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8549汇添富成长启航混合发起式 A， 介绍一下汇添富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目前这类基金的收益情况。
2: 好的，那么汇添富的话呢，其实就属于国内的头部的公募啊，基本上也是非常成熟的这种体系啊，大家也比较耳熟能详。那基本上呢，其实在各种产品的类型当中啊，也比较这个完善啊。那么这一类的话，偏股型的这种同类基金的平均收益的话呢，因为它整个股票的仓位啊是在60%到95%之间，那么基本上的话呢，我们如果拉长期来看啊，年化中枢大概在8%到12%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呢，在整个熊市阶段啊，震荡市阶段，它的回撤的压力可能偏大。那如果在啊这个目前的这种啊市场慢牛的阶段，可能它的整体的收益还会要偏高一点啊。
0: 嗯，那么接下来去关注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花秀宁啊，基本上是清华的这个博士，基本上也是啊多年的证券从业经验了啊。那么其实在整个高端制造这个赛道当中，它其实也是做很多年。那么目前的话呢，整个的这种啊前沿基金啊管的比较多，然后呢旗下的一些业绩做的也不错啊。那么几个整个产品特色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啊，因为它是发起式的这种基金，那么基本上的话呢，需要啊这个基金经理包括基金公司，它需要有自有的资金去同时去认购绑定。那么基本上的话呢，就是啊说明非常看好。第二个角度呢，它本身定位的也是成长的风格啊，所以呢基本上一些产业成长型的这种企业啊，可能这个比较好。包括我们看到它配置一些港股通的标的，整个的选股范围啊，其实也是非常不错。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在于呢，它本身的这种啊，这个自下而上去研究呢，它自己又是做这个方面的，所以呢，在经验方面啊，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啊。
0: 嗯，那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啊，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2: 我认为呢，基本上如果你去看好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高端制造的这种赛道啊，包括能够承受一些大的波动的，那么我认为呢，其实像这种企业啊，是包括像这类的赛道啊，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第二个角度呢，本身它是一些头部的这种啊投研的平台啊，可能一些啊成长作为主线啊做的也非常不错。那么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偏股的这种波动啊，我们一直在说比较高。那么如果大家遇到一些震荡市啊，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啊这个抗压能力的啊。
0: 嗯，好，来关注第二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7346广发稳航混合 A。刚才是启航，这支是稳航啊，来介绍一下广发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目前这一类型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怎样。
2: 基本上的话呢，其实做这个稳航啊，跟上一个就有区别了，上一个是偏股，这个就偏债、那么我们叫做固收加。那么广发呢，其实作为老牌的大型公募啊，在固收加这种产品条件上其实是非常完善的，基本上有很多的固收加的产品在长期的运行啊，也比较稳定，所以在目前当中呢，这种啊大类的资产配置体系是非常成熟的啊。然后呢，这类的这个同类基金平均收益呢，因为它是典型的固收加偏债的这个混合啊，基本上它同类的这种长期年化能够达到4%到7%，波动的话要远比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偏股型的要小一点啊。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它的平均的特色的东西啊。
0: 嗯，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投资经验大概是怎样的？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刚才您已经说到了，其中的一部分是偏债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特色呢？
2: 基金经理的话呢是王宇科啊，基本上就是专门做固收加方向的基金经理啊。那么主打的就是一个杠零的策略。什么叫杠零策略呢？防守端啊，它主要靠一些利率债，靠一些高等级的信用债啊，我来打底获取一些票息。那么进攻端的话呢，它会配置一些啊价值类的这种权益啊，包括一些红利的板块来增强收益啊。那么这个产品特色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所介绍的股债平衡的思路是比较强的。那么基本上通过这种债啊债底去打底，那么通过小仓位的这种股票权益去增强啊，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些啊这个震荡市当中的稳健增值。第二个角度呢，本身它的这个权益的仓位是灵活可控的啊，所以呢基本上它成功的回撤 控制也是相对有限的啊。第三个特色的话。

0: 啊呢，它本身也可以布局一些港股啊，那么去增加一些资产的分散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基本上也是可以啊，各个市场去获取一些超额收益啊。
1: 嗯，那您个人对于这支混合型基金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0: 首先呢，买这种产品，首先大家要有一个这个预期啊，就是
1: 嗯。
0: 不要太高，对吧？你不能说我买这种产品想赚10%、20%啊，这个就比较难。那么第二角度呢，它其实更多可以去替代一些银行的理财啊，一些不想去承受啊这种股票基金的大幅的回撤的。那么它更多适用于啊风险偏好偏中等的啊，又不希望说银行理财偏低的这种啊投资者。那么它的这个收益上限的话呢，因为会有一个天花板啊，牛市的话呢一般很难跑赢这种权益基金。但是如果遇到一些熊市或者一些下跌的这种市场啊，它的这种可能相对于这种权益类的这个基金，可能调整的回撤幅度会少很多。啊，所以呢，整个来讲就是看自己的承受能力啊，来进行相应的
1: 嗯，
0: 评判和对标。
1: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三只新发的基金都是混合型的，最后一只是027375，华泰保新均衡配置混合 A。介绍一下华泰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啊，平均的收益情况。
0: 好的，像这个华泰保新基金的话呢，基本上是华泰保险来控股的啊，也是中型的精品的这个公募啊。那么目前呢，其实如果依托保险的基金的管理经验啊，整个的投研风格就会比较稳重啊。那么它是属于中小型的资管平台啊，可能规模的话呢，相比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些大型的公募要小很多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觉得整个的经验方面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毕竟是背靠着这种保险的这种体系啊。那么同类的这种平均收益的话呢，我们前面也聊到过啊，就是基本上长期年化中枢在7到11或者8到12这样一个点。那么弹性的话呢，可能要比这种纯成长的基金要小一点啊，因为它主要的这个行业比较分散啊，所以呢，在理论上它的回撤要比很多成长型的产品更容易去控制。
1: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呢？
0: 基金经理的话是田荣啊，基本上也是长期在做权益的这种投资的这种总经理啊。那么其实，在华泰保新任职也是很多年了啊，所以呢，在过往呢，在产品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行业的多分散去做啊，从来不会压单一个赛道。所以呢，大家看到一些科技的创新、高端的制造啊，包括绿色能源，它可能都有一些布局啊。所以呢，其实按照它本身的特色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知道啊，这个产品本身的特色就是均衡配置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就避免了我们说单一赛道去博弈啊。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也是 A 股为主啊，可能港股有些机会也会去进行相应的配置啊。那么第三个特色就是一些成长的、估值的啊，总都会兼顾啊。那么主要追求一个稳健的这种曲线啊。
1: 嗯，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听听您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0: 我认为呢，如果大家想要去布局整个的权益市场啊，但是呢自己没有选股能力的，或者也在担心我是不是压单一个赛道啊，整个的风险会很大的，想要去均衡分散的啊，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考虑这类的产品，对吧？因为它跟主题类的还不一样啊。比如说你特别对于某一个赛道有研究，OK 可以去投，但如果你想要均衡去投资，那么这种产品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啊。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过，它的优势就是均衡配置啊，所以呢，这我们所讲的，而且本身这个基金经理呢，在整个公司的这种任职时间比较长。说明还是比较稳定的啊，业绩比较稳定啊，整个的入职时间比较长，风格也比较统一，我们很少会有风格漂移的这种情况。所以这点在我们再看来的话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因为基金经理呢，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老是风格漂移啊，说明你的认知是不够稳定的。
1: 对。
0: 所以这点的话呢，我们觉得是个优势。短板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可能跟头部机构确实有一些投研上的差距啊，但是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觉得要看基金经理的一些能力的时候啊。所以呢，均衡配置策略，尤其是在主线行情比较强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重点去留意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联储证券的总部投顾王强先生为我们梳理了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好的，那我们再见。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去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家居板块。家居行业呢，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分化。截至到今年的8月份，至少有10家上市的家居企业寻求控制权的变更，比如说做集成灶的浙江美大被跨境电商拿下。高端家居龙头 ST 美克 又被通信行业的资

0: 本看上。家居企业的壳呢，也正在成为科技和产业资本争夺的标的。与此同时，做 PVC 地板的爱立家居宣布收购半导体测试公司，股价呢是连续拿了10个涨停，今天又再度的复牌。DO 家居掏出了5亿元进军科技风口，直接是去家居化，改名 DO 水华。与此同时呢，也有公司选择逆势加注。所以说，不同的选择也折射出家居行业洗牌期的不同解法。好的，稍后时间我们就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胡涛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当房地产的行业红利消退，家居行业呢也从增量扩张被迫转向存量竞争，其中具体的表现又是哪些？家居行业是否已经进入到优胜劣汰的深度调整期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具体的表现我们去看的话，有以下几方面啊。一方面是它这个增长的一个底层逻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因为以往的话，家具行业其实是高度绑定这个房地产行业的，那企业也是靠这个规模化的生产，因为房地产行业增速快，再加上这个广铺经销网络啊，这样一种就是加盟式的，这样一种做这种比较粗放的方式，然后来增加自己整个一个企业的利润啊。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房地产的整个的一个增速的这样的一个减缓，那所以说它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逻辑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需求核心的入口开始转移了。那之前的主要其实是采在这个新房的方向，就是一手房这样的方向作为家居行业的一个增量。那在2021年到2023年之后，其实就是我们发现二手房在当中就占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像2021年、2023年的话，二手房的整个的一个装修套数在当中的占比就已经达到了56.8%啊百分比。那2024年呢，像当中的这个住房翻新啊，包括二手房整个的一个占比也是进一步提升到了差不多是在60%。所以说整个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存量驱动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再有呢，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些低效的产能是在不断的出清的，而且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平效啊也是在逐渐的往下走。在2012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整个的一个行业的平效从之前的12000啊已经是一路往下降到了3300啊，当中就是因为像卖场啊他们是在不断的就是盲目的去进行扩张。那到2021年之后啊才开始这个平效才开始慢慢的修复。那到2025年的话已经是从之前啊就是2020年的时候3300一平，那现在到2025年已经是又再次恢复到了差不多是8000一平，那平效就慢慢起来。那这种平效的起来其实一方就是也和这个卖场的关系不大，它相反就是印证着就是一些跟不上节奏的一些中小玩家其实在这个当中是在不断的被淘汰，或者说是被产能被出清的。我们做过一个数据统计啊，就是从2025年对比2021年的数据的话，整个的一个实际经营面积比起之前已经下降了20%，包括一些线下门店的实际退出率啊，当下其实还是高于20%的。那并且呢，这个行业的一个竞争的核心维度啊，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那许多厂家啊，已经从一开始的就是盲目的去上规模啊，现在向一些就是个性化的方向去进行转型啊，通过这种数字化，通过 AI 啊，去对不同的用户去进行这种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些方案。那当前的行业其实也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优胜劣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说像当前的这个需求端啊，是持续的倒逼着整个的一个产业的当中一些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出清。好的，主持人。
0: 那我们接下来请您介绍一下家居行业目前正在经历怎样的结构性的重构。刚才我们说到了，截止到今年的8月份呢，至少有10家上市的家居企业在寻求控制权的变更。
1: 当前的话有以下几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比较核心的维度去看一下。那一方面呢是需求的一个底层的逻辑上的这样的一个重构。过去的话其实是依托这个地产的红利啊，依托新房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的红利。那现在呢，就是它已经转向成了，就是由于新房的这个开工率的下降啊，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拖累项。2025年的话，我们全国的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是同比下降了，差不多是在9%。住宅的整个的一个新房呢，新开工面积是下降了，差不多要20%。所以说，整个增量市场就是对于家居行业，从原来的是带动啊，现在转向了就是衰减啊，并且呢，这种衰减是现在其实是在进一步的就是往前去加剧的。但是我们去看就是整个下游就是现在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转型，就是需求其实也没有完全消失，因为是 二手房市场啊和翻新市场是在逐渐的起来的。那当前其实我们从市场这个结构去看的话，是新房和这个存量房以及二手房，相当中的存量房和二手房是各占40%，那新房其实只占到20%啊，差不多。我们去看一些翻新的这个房屋的话。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6: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5: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7: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5: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8: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7: 哎呀，马上就好。
5: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你看，那这个网上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一边要来聊天，对，这个。咱跟这个指尖舞动的 K 线是吧，没记错这个 ID 号，对，就是讨论券商，券商的自营盘，券商其实财富管理也应该一般般吧，是吧，这以前讨论过这件事情，券商的主营业务四大块是吧，这经纪业务其实也只占1/2啊，不是说1/4啊， IPO 的话呢，有些小券商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相关服务。然后我刚听完听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各位会怎么想。以前一直开玩笑说嘛，财经节目不能有太多的回听啊。为啥呢？因为时间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啊。曾几何时，宝钢股份要上市，大家觉得哎呀，市场这个要有大块头。今天看一下，宝钢股份的总市值只占到 A 股市场的150几位。再后来啊，这个长江电力要上市了，大股票，今天长江电力的总市值只占到 A 股的21位。那在后面宇宙大行对吧，大家都熟悉，其实宇宙大行今天也不是市值第一大了。所以以前的那些记忆，那些习惯，就好比方说

0: 券商到底是不是啊这个群众基础最好的，他到底带不带指数啊，这个话我认为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一边倒的意见啊。如果你同意的，你不同意的，你来个电话说说看，好吧？02-1627-8097，一号线，哎，金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宝老师好。
0: 哎，你好。
1: 说到券商，我想起来当初为什么去那个港交啊，去那个 HK 市场做某交易所？就是因为有股市存在，这个必须存在这个交易所。最笨的办法，
0: 就那个时候选港股标的里一眼就相中它，对吧？
1: 对啊，
0: 它有不可替代性。
1: 因为后来不是也选了一个圆圈到尾巴了吗？
0: 也有不可替代性，而且好像据说这个那家交易所整个2026年的 IPO 非常厉害。
1: 对，你总归要上去的呀，你所有的公司总要通过这个途径上去吧？
0: 对，
1: 打个比方。我们那个 SH 证券所也可以上去啊，深圳也可以上去啊，包括北交所也可以，未来也可以以主体的身份上市啊。
0: 当然这个看具体的每一家的形态，有的是 corporation， 有的还不是，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就不一样。
1: 这两天还可以吧，因为主要是手里拿了前期跟您说的那个粮食那个概念，但是我不是做总业。对吧？因为我跟你说了，就是当初不是某些粮食集团嘛，只要这个第一大股东是粮食集团就可以了。因为考虑到那个奥德萨那个港口的问题了，对吧？粮食到底是怎么那个出口不出口的问题了。但是，这个这一热头上去嘛，总归要陆陆续续减一些了。目前为止减掉了粮食总的标的的70%左右了。
0: 哎，对，这个我倒
1: 知道。因为粮食是价格是要必须要控制的，不可能因为你的股价上升而粮价上升的。
0: 今天的农业表现应该整体都很好的，是吧？
1: 对，包括那个种业，因为种业呢，我为什么不去种业呢？因为种业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所以说它调控的很厉害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是打个比方，我在未来就是把粮食通通。清盘以后呢，我会去做一下那个，包括我前期跟鲍老师说那种香精概念。
0: 香精概念、
1: 就是那个打个比方就是茉莉花香精啊，因为我要考虑到很多那个，因为在前期不是有个地方就是广西某地嘛，它是主要生产茉莉花产地的嘛。它不是遭受大量那个水灾嘛，那么基本上这个地方已经绝收了。那么香精的整个产业链会供应少了，它整个价格就会上升。因为我也去注意一下，包括现在上海的一些茉莉奶白啊那个霸王茶姬啊或者奈雪的茶的价格是不是上升的一个可能性了。包括你也可以做一些香料的那种八角啊桂皮那种上市公司，但是这种上市公司是比较有的，在 HK 市场上有一个。
0: 我听得懂。
1: 说然后呢，我也会看一下棉花的那种概念，因为在今年的某地呢，就是这个地方不该下雨的地方乱下雨，包括它的包浆上浆都有一点问题了。但是就是看一下，对吧？因为现在把这个整个农产品开始现在慢慢的活了，对吧？慢慢的活嘛，就是说因为这个方面我比较熟悉了。
0: 对，
1: 这是一大块。
0: 就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好像对不起，这个今天头有点好像就是 El Nino La Nina， 对吧？是就这两个是西班牙单词嘛？就这个这一块的事情，好像今年大家关注的会更加多一点，而且有小伙伴在关心说，今天农业这样涨起来，是不是跟这方面的叙事也开始有关系了？是这样，
1: 很有关系，因为整个主要是打个比方，比如台风的它的胚胎，对吧？如果在静安产生的，对吧？它对陆地上产生。

0: 不中道的话没关系，我们对于这件事情也其实也是对于整个市场会有不一样的观察视角，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谢谢金先生，谢谢小象
1: 祝
0: 互
1: 大
0: 补，
1: 家本周愉快，祝包
0: 哎，
1: 老师本周愉快。
0: 本周愉快，谢谢你，哎，常聊，各位怎么看啊？刚刚三样东西了，农业其实今天真表现不错啊，这个还真不单单。香精啊，小象还提到了棉花，那这身边对吧？还有朋友在熬糖是吧？还有朋友在看这个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相关，而关于选股票在这个市场里面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像明天啊榆树这个上市之前，大家做怎样的心理规划和准备？021-6278-0977，3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0: 你好，哎。
2: 8月14号，大爱缩量收十字星，当时市场充满困惑和迷茫。其实大爱呢，正按照自身的运行规律和节奏，向着新的目标前进。3804上涨7天，到达3966，上涨了162个点，162。回调0.382是3904，而上周五回调的最低点恰巧与这个点位呢几乎是等同的，那么这难道是巧合还是老天的眷顾呢？我不知道。宏观面看啊，8月15号《人民日报》呢社论发文，强调持续推进经济向新向右向好发展的论述，与此同时。央行将再次蓄力进行1万亿的买断神经回购，以此呢增加流动性，活跃市场。技术面上看，月线2月份收盘是4162点展开的 IBC 调整，已进行了足足5个多月。无论是大周期还是小周期，都即将进入变盘的临界点。那么4242对应的1.5万亿周均量，在8月14号已经进入了第13周。为此呢，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千年等一回，错过
0: 千
2: 喝凉水。
0: 年等一回，不是，那等什么呢？
2: 啊？
0: 你要，不是，千年等一回没错，但等谁要确定好，是白娘子，
2: 我
0: 是
2: 跟你
0: 法
2: 说啊，
0: 海，
2: 不
0: 还
2: 是，
0: 是
2: 我跟你
0: 许
2: 说
0: 仙，
2: 啊，
0: 还是小
2: 你
0: 青？
2: 听我说，时至今日，8月份呢，已经进行了12个交易日，那么现在呢，只有2天是出量大于进量，你还等什么呢？
0: 什么叫还要等什么呢？我等好多呀！
2: 我问你啊，
0: 啊，
2: 你老是让我说等什么？
0: 不是
2: 我就从为什么都要告诉你啊？为什么跟你说清楚啊？
0: 那您来电话的意思
2: 我谈
0: 是，
2: 我的观点，
0: 您的观点是要等什么呢？您等大票、中票、小票，您。
2: 等我的板块涨，千年等一回，错过喝凉水。现在不买，
0: 然
2: 你
0: 后您肯
2: 错过
0: 定
2: 机
0: 不
2: 会。
0: 告诉我您的板块是什么，对不对？
2: 我以前告诉你了吗？水电煤、汽油矿，天天告诉你，每天告诉你，为什么？我做无用功。
0: 别着急，别着急，要等呢，总能有机会赚到钱的。谢谢米先生。好，看看大家伙儿都在聊些啥啊？是啊，有些时候等这个事情其实也蛮重要的啊，需要有强大的内心，需要始终坚持。甚至还需要不停地去对比，我等待的那个有没有方向发生改变？我等待的那个人是不是他此刻还在那里？是吧？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蒋关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0: 收盘之后，今天市场的表现跟昨天不太一样，跟我们做些小结，好吧？
3: 昨天主要是科技跟这个创新药等一些，就是昨天是普涨行情嘛，然后今天就是，整体这个科技股，这个出现分化的一个走势，然后今天涨的都是偏防御的一些方向，就是农业这一些，然后还有油气这些板块，然后。 带动这个三大。

0: 指数主线的一些科技股啊，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这个科技股啊，我觉得就是，已经到了这个7月中旬的一个压力附近的一个区间啊。整体的就是科技，你包括今天，成交金额，这个排前的都是些科技股，然后基本都是冲高回落，然后在这个，前高就是前期压力附近，就是大概是7月中旬左右，都受了明显的一个压制。所以短期就是科技股啊，就是可能会要防止有进一步的回落，因为包括这个三大指数目前也到了这个重要关口，就是上证指数在4000点附近，然后深成指跟创业板指都在60均线附近，都有明显的一个抛压，所以就是科技股的话，短线这个可能这个要谨防有这个二次回落的一个风险。
1: 哦，所以照这样讲的话，前两天有好些听众朋友，尤其昨天有些小伙伴还在提说，上证指数如果那个缺口补掉的话，是不是短期能够会承压？或者说科技股最近的表现好像力量不足，成交量不大，集中度不够，会不会有承压？你刚刚其实也是照这样一个理由往前推的，是不是？
0: 对，因为今天就是这个上证指数稍强一点，那明显看到就是下午是这个银行还有就是这个好像对应金融也有部分拉升吧，然后再拉抬这个上证指数然后那个科技的话就是虽然下午也回流，但整体的就是科技方面的这个资金啊不是非常明显。所以就是整体就是压力比较大，短线压力比较大。
1: 刚刚其实报分类指数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底谁在涨，谁在跌，对吧？创业板那边的指数相对来讲跌幅更加明显，因为大家都就有这样的了解，创业板里面的相对市值更大的那些相关个股，本来就是。机构而言的话，是更加看好的那些科技票，但今天表现不好，对吧？而事实上，今天不管是红利也好啊，一部分的消费也好，农产品也好啊，等等这些，他们的上涨，甚至于他们的涨停，这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对不对？那短期来讲的话，我们说今天18号了，还有一个多星期，不对，还有将近2星期呢，才是中报全部都发。你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对于投资人接下来的选股啊，或者之类？要关注吗？有意义吗？
0: 我觉得可能意义不大吧，因为就是整个科技主要半年报是打业绩名牌了嘛，然后很多就龙头就是该披露的这个预披露的这个业绩已经披露完了，然后接下来2个周就是更多的就业绩落地，可能很多标的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短线的一个利好兑现，因为从8月1号就7月30号开始科技股反弹，也就是在就是在这个科技错杀情况下，然后带来的一些就是，部分龙头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那就是接下来2个周的时间内，如果业绩出来的时候，反而会引起一些就是短线资金提前离场的一个这个交易情绪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业绩的话，可能暂时，不作为这个参考。
1: 就是对于科技股而言的话，中报的业绩未必需要在意的更加多一点，对吧？那我再问你一个事情，就是刚刚其实小伙伴也提醒我们这些事儿了，有听众来电话，美债的，尤其是长债，在好像是隔夜还是今晨之类的，就是其实杀跌的会非常明显，这个是。怎么理解？是为了要去交易它下一次升息的概率，还是怎么样？这个对科技股会有相关的影响或者打压吗？
0: 这个可能是跟近期这个日本可能9月份加息这方面可能会有关系吧，这减小就是这个美日的一个利差所影响。
1: 我的
0: 然后
1: 意
0: 你刚刚
1: 思，
0: 说的是就是这一块就是对科技股
1: 对科技
0: 还是。
1: 股。因为事实上，就像很多小伙伴今天在整个上午半天的时候，觉得科技股行，对吧？因为那会儿韩国股市其实这个也是涨的，但其实就后来到下午的时候，这个 KOSPI 指数居然由升转跌，对吧？日本股市今天其实一整天基本上都表现也不怎么地，所以大家觉得说这种情绪是不是也对我们 A 股的科技股会产生一定的相关影响？
0: 我觉得会有吧，因为就是整个 A 股，整个超人工智能都在跟着外围走，然后也受日韩的影响，然后包括就是今天盘中的消息，就是这个美一的这个60天的这个备忘谅解备忘录也结束了。
1: 嗯。
0: 可能这一块是。

0: 导致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好像是计时偿债吧，10年期美
1: 嗯，
0: 国债，然后短线崩的一个情况吧。
1: 嗯啊，所以相应的也包括盘中的一些跟石油有关系的，或者说跟资源类有关系的那些个股的集体的上涨，甚至涨停，这都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对不对？
0: 啊，
1: 哎，
0: 对
1: 这个，
0: 对。
1: 那照这么讲的话，如果最近一段时间，今天8月18号，我们在八月的下半旬，如果不参与科技股，那有些什么其他的一些选项，或者是需要去关注的一些方向吗？蒋管理。
0: 其实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个我们最近在带着我们那些会员重点配置那个创新药，尤
1: 创
0: 其
1: 新
0: 那
1: 药。
0: 个8月初，那个8月4号那个周二的时候，我们就捕捉到创新药整个方向的一个资金净流入明显的一个情况。包括今天，其实你看，部分龙头还在创这个历史新高，然后整个流入的资金整体也不错，所以我觉得创新药。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整体分析，从6月底，然后7月初的时候，整个高位的科技股，像 CPU、光芯片，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些就是高位的科技方向，高位调整的那些资金，其实是往这个创新药，还有就是生物制药这些大方向去走了。所以就是今天，你包括今天。还有部分的一两个、两三个的龙头在创历史新高，我觉得这是一个风向标。然后还有很多底部的，就是像 CRO 或者 CXO，还有就是部分的原料药龙头还是刚刚开始呈现温和放量的一个走势。然后我觉得可能接下来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就是替代这个科技股，因为科技股，7月暴跌之后，然后半个月的一个反弹，现在遇到压力。如果再面临就是二次回踩的话，我觉得可能部分的资金还是会流向就是这个创新药这些就是趋势稍好的，因为这些有明显感觉是这个机构调仓的一个路线的一个轨迹，所转向的一个方向。
1: 对，这个我很好奇一点，就是说，
0: 对。
1: 你觉得创新药那边的资金，并不完全是6月份，甚至于说7月份出逃的一些所谓游资啊，或者什么他们的一些行为，而是类似于说跟机构有关系的一些相关的资金，比如公募啊等等这些，是这意思吗
0: 对，因为那
1: ？OK。
0: 个像这个机构，这些公募调仓的一些资金啊，它必须是要找一个就是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方向一些行业嘛。然后中国的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药方向，然后最近我搜了一下，现在我们也有3万亿的一个整个生物制药创新药的一个市值。我觉得足够能够容纳这么大的一些公募基金所调仓的一个路线，所以我觉得就不是说是短线的这个游资炒作的行为，包括今天很多的这个创新药，还有就是那个什么 SPD 等等那些概念的这些龙头标的，其实今天是大幅下跌的，但是反而就是创新药的这个龙头标的今天是还在打新高的。所以就是这，我觉得不是一个短线情绪所导致，而是一个就是，波段配置的一个这个机构路线吧。
1: OK，好，有数了，谢谢湘财证券的蒋管理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哎，就到这些，再见。你看，这个大家关注的视角都会不一样，对吧？啊，可能相应的采取的策略也会不同，手上的这个配置的股票也会不一样。但收盘之后，这样的一些相关讨论，也许真的，能有机会让我们听到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做，别人怎么想，倒真未必在意。别人的收益怎么样？对，以前好像提过这句话，我们的收益其实都是一张静态的照片，取决于你拍照的那一刻是什么时间点。也许明天拍跟今天拍就是两个不一样的日子了。对，但有某一种不同的思路或者持之以恒的一些想法、一些策略，可能对于我们的投资会有更大的一些注意。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00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90.30点，全天涨0.19%。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622.50点，今天跌0.56%。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137.89点结束交易，全天涨2.67%。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471.15点。今天上涨17.92点，涨幅0.07%，成交2555.4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55.16元，今天涨了2.72元，涨幅0.29%。
1: 第一财经广播。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6: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18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一看，哎，指数下跌。指数今天也是跌多涨少，个股也是跌多涨少，好在成交量相比昨天没有太明显的萎缩。上一个小时我们各位听众来电话提到的，有的觉得平稳正常啊，有的觉得我要继续等待坚守啊。那其实有可能啊，相差最多的还是心态，但未必完全是仓位，对吧？就我对投资怎么看以及我对自己怎么看啊，也包括说相应我在配置各种仓位的时候，我在买这只股票的时候，我是不是不单单先想它能挣多少钱，先想它如果跌了我有应对的办法吗？我会着急吗？ 我会如何？有时候真的着急这件事情一定是会动作变形的，不管你是在烧菜啊、走路啊、开车啊，还是在盯着屏幕啊，这个做着股票或者这个敲击鼠标或者键盘的时候，一定是如此，对吧？双休日这个以外的工作日的时间段，工作日的时间段，每一个交易日结束之后，3点到4点一个小时，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听嘉宾来聊；4点到6点这两个小时，听各位来聊。而同时，每一段时间我们还会有线下活动，有网络直播啊。最新的一场巡回之旅，今年的第4场活动，这个过往每年其实我们都做这些事儿，但前面几年大概一年也就做4场，今年巡回之旅活动有6场啊。9月2号，第4场活动我们会在江苏宜兴啊太湖之边啊，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一家上市公司，那天是星期3，对吧？9月2号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愿意到现场来啊，愿意一起去参访那家公司，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我这个日常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巡回，走字底那个巡啊，巡回，或者直接发报名啊也可以，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啊，及时跟您来取得联系，我们抓紧时间。双休日的这个推送已经写了，9月份的活动还非常之多，9月2号是巡回之旅今年的第4场，然后9月22号是今年巡回之旅活动的第5场。为什么隔那么近呢？就因为7月8月，2个月的这个暑假我们没有安排活动，按照计划我们要继续往前推进。9月22号的那个活动跑得更远一点，到广东中山。参访的上市公司也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不过这会儿我们先还没开始中山活动的招募，好吧？不过各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及时关注。另外这之后9月23号啊，我们会在广州当地时间的那天的下午还会有一场线下的沙龙活动这是9月份的工作情况，先向各位汇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包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于自己的投资想法呀啊，一些这个思考的方向，你愿意来做分享的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10: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9: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10: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9: 对，是在那边工作。
10: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9: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10: 电话下单。
9: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10: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9: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对，因为上周这个出差去沈阳，终于跟崔先生奔现了还辛苦小小崔也跟着一起过来打个招呼。推送里面我都写了，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1号线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1: 喂，包老师，下午好。
6: 下午好，哎。
11: 那个这周指数终于站上了那个250天均线嘛，
6: 嗯，
11: 包括今天也挑战了60天均线，就是离4000点还有一步之遥嘛，
6: 嗯，
11: 然后今天盘面上就是有一个新股比较亮眼嘛，
6: 是
11: 突破了1000块钱、
6: 嗯，
11: 然后早上的话创新药，嗯，就是回调了嘛，受到一个个股的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黑天鹅事件，然后整个创新药板块获利回吐。然后这个位置嘛，我就继续加了2层这个创新药的个股。
6: 哦，你跟我们5点之前的那位这个嘉宾的观点蛮像的是吧？就他好像也提到，他提到了创新药，就我问他，我说那如果就感觉上他好像也觉得科技是不是后面还要有一回调，他说那我问他有什么方向，他提到了创新药这一块，你也是今天回调你继续加的。
11: 对对对，我今天还是继续加的，因为我手上另外第3个账户里面的2个农业股终于快要扬眉吐气了，买了半年多了。
6: 嗯、对对，
11: 买了半年多了，我看快了，嗯，不错。然后受到了一些那个天气的影响嘛，
6: 嗯，
11: 然后我觉得那个继续放着吧，反正半年也拿好了，红利也分好了，
6: 嗯，
11: 就继续放着吧，
6: 嗯，
11: 然后就不去关心它了。仓位上面的话，就继续加了2层创新药，
6: 嗯，
11: 那么看点嘛，就是媒体也放了一些关于这个创新药的疫苗类型的一些实答实问嘛，那么自己再巩固一下复盘，这个是官媒的，人民日报的，对吧？
6: 哦，
11: 中午12点半的发了之后，我继续对比了一下，那更坚定我对自己买的这个品种的一个信心吧。
6: 嗯，不，你买的是创新药的哪一段？
11: 就疫苗呀。
6: 就疫苗啊。
11: 对对对，就是那个 HPV 的疫苗，就是觉得。就毕竟现在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的，我觉得就是也跟别人交流过了嘛，就是一些投资人对于一些这种东西的看法，
6: 嗯，
11: 那么我就觉得哎这个挺好的，不单单有那个 CPU 这种类型的东西，
6: 嗯，
11: 还要多关心一下国产的一些疫苗啊，
6: 嗯，
11: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在努力的进步，
6: 嗯，
11: 那么盘面上面的话我就关心的就是4000点这个位置，其实今天发力的是权重股，就是银行啊，包括一些大的一些权重，
6: 嗯，
11: 今天其实是对指数贡献还是力度比较大的。
6: 是的，
11: 因为科技里面的那些光模块啊，其实今天都是往下走的。
6: 嗯，
11: 然后其实今天比较强的是北证里面的一些农业产品啊，包括一些小的一些公司啊，它带指数的话，北证这段时间其实偷偷摸摸这个助理的形态还是蛮漂亮的。
6: 为什么要找偷偷摸摸的？
11: 因为
6: 人家也住了嘛。
11: 因为他不起眼。因为我也买北证的股票，他真的不起眼，因为买的那个地方，他基本上成交比较清淡，不像之前跌到700点那一波波澜壮阔的反弹，
6: 嗯，
11: 那个走的那么气势磅礴的，就感觉像买都买不到一样。
6: 嗯，
11: 现在就是还是可以随便买的，就是觉得这个位置其实不关心的地方，哎，反而能有一点不一样的那个火花吧。
6: 哦，我因为我没有仔细翻啊，我估计大概我在7月中下的时候大概投过一笔北证50，然后就后来就也再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投，
11: 就现在其实我觉得其实这现在机会也是蛮多的，就是风险也是蛮多的，
6: 嗯，
11: 就是短期里面像创新药这种里面个股啊比较分散的一些个股都反弹力度接近100%了，甚至150%都有，
6: 嗯，
11: 就是这个位置其实你还是要看一个估值的一个体系，就是说是不是到了这个位置，这个估值到了，有些个股其实也走得也蛮妖怪的，它走到一个对数顶，对吧？比如说什么110块10毛，对吧？一毛，
6: 你不说这句话，我真忘了两把菜刀，这个就两位菜先，我原本觉得你对于估值啊，对于这些的关注度，我还正想问你这个事儿呢。
11: 对，
6: 但是
11: 估值，我一直跟另外一个蔡先生也是一直我们私底下有交流的，就是我们这两把菜刀其实风格上比较像。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私底下我们也会探讨一些这个问题，
6: 嗯嗯，
11: 就是比如说对一个公司的一个估值，对它未来的一个成长力度，包括现在给它的估值。
6: 哎，我问你这个事情，就刚刚我其实也问过嘉宾这个事儿，
11: 嗯，
6: 就是说，如果它美联储加息，或者如果市面上的这个货币政策发生一些，这个对估值肯定是有影响的，对不对？
11: 对的，因为我记得我上周二跟您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是在担心要加息嘛。
6: 嗯。
11: 包括我记得周五的时候，王梅老师也是在问我，你是确定要加息，而不是要减吗？就是我还是确定他要加息的，
6: 嗯，
11: 因为我觉得，嗯，对岸过了世界杯以后，其实这个。

0: 货币体系，包括一个消费的力度已经在慢慢衰弱了。按照道理来说的话，是应该是要去降息，更加去刺激，但是他没有办法，他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了，他要回笼这个资金。包括就前段时间，我认为隔壁韩国他跌的力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就是因为担心这个货币的一个力度，因为对啊，隔壁韩国它在贬值嘛，
1: 对，
0: 它的那个贬值速度特别快，
1: 对，
0: 其实日元前段时间到了165，其实也是
1: 对，没错，
0: 就
1: 韩元跟日元今年其实就是说韩元跟日元走的路也很像，然后韩国央行跟日本央行目前想打的牌也很像，同时他们两家的股市也很像，这个事情可以放在一起去看的，对吧？
0: 对，就感觉像是四个人在打牌一样，然后都是要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到底是谁是那个始作俑者？但是始作俑者，他们其实的物价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1: 对对，
0: 对于他们来说是很不舒服的。
1: 是的，
0: 其实怎么说呢？我就是要防这个。其实农业个股的买在手里半年呢，其实我还是也是做防御在做的，并不是说把农业当成进攻品去买个股。
1: 哦，
0: 所以我就更偏向于防御，就是哪怕这两天农业股突然间，粮食股因为天气的原因上涨，我还是做防御，因为中报其实披露的话，有些个股业绩并不是怎么很出彩的，所以还是要担心，因为现在这段时间，我记得8月20号之前，业绩会稍微比较漂亮一点，后面会越来越好。
1: 后面发的，就也不是说后面发的都不好，对吧？有些大公司习惯就在最后一天发，但是这个不好的概率肯定比前几天要高了，对不对？
0: 对的，所以后面还有那个 MSCI 要那个调动个股嘛，就是流进流出嘛。
1: 对对，
0: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机会啊，或者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看点？不一定调进去就好，调出来就不好。对吧？就是看放进去和不放进去个股未来一个走势吧。其实这个现在这段时间，我觉得超跌反弹还是一个主逻辑，业绩是一个助推剂。
1: OK， 有数了啊！我看到，大家都在关心啊，就看到蓝精灵和蓝妹妹都说，今天卖番茄的又涨停了，是的，对吧？大家看到都是这些相关的。好，有数了。总体来讲，应该仓位还继续很高，但是呢，
0: 仓位还是很高，就是分化的自己配置的一个一揽子的一个账户的一个配比度，基本上已经调仓完毕了。那么剩余的那部分子弹，就是如果说创新要还能再回来的话，继续加。
1: 好，有数了。先聊这些，好吧？谢谢甘米，
0: 好的，鲍老师，
1: 谢谢你，再见，再见，
0: 鲍老师，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操作的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打卡说。透过中报数据的表象，我们发现当前 A 股产业链内部的利润分配呈现出极致的 K 型分化，上下游的博弈愈发激烈。在 AI 算力产业链中，上游存储芯片、光模块等环节受益于全球云厂商资本开支暴增，迎来量价齐升，龙头企业利润暴增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然而，处于下游的低价 PCB 厂商、传统消费电子组装厂却因缺乏定价权，无法将上游原材料的凶猛涨价转嫁出去，导致毛利率被严重挤压，业绩同比大幅下滑。上游锂资源在价格暴涨中赚取了丰厚利润，但下游整车企业的平均利润仅维持在1.5%左右，陷入了征收不征利的内卷泥潭。风险提示方面，若海外云厂商 AI 资本开支增速放缓，或消费电子端存储成本上涨严重抑制换机需求，上游涨价逻辑的支撑将明显减弱，产业链利润面临重新分配的风险。

0: 展望金九银十，在布局科技和制造赛道时，必须警惕产业链内部的利润挤压风险，建议优选具备核心技术壁垒、拥有较强定价权或成本传导顺畅的中上游龙头，规避处于产业链弱势地位、受制于成本上涨的下游低端加工标的。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呢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公银可转债，一周收益4.00%；第二位融通收益增强，一周收益3.65%；第三位国泰可转债，一周收益2.92%；第四位嘉实多益债券，一周收益2.52%；第五位方正富邦丰利，一周收益2.37%。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新华安享汇金，负2.86%；第二位是融通可转债，负2.25%；第三位公银可转债的优选，负2.20%；第四位招商安瑞进取，负1.79%；第五位华商可转债，负1.79%。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一个小时之前发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3.04厘，跌0.16%，期权的成交面额183亿67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2亿2870万，合约总成交59万915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28%。总持仓153万117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4%。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78厘，跌0.29%。期权成交面额382亿42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4210万，合约总成交78481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7.35%，总持仓118万84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21%。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18厘，跌0.15%，期权成交面额1373亿3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30%，权利金成交金额19亿5290万。合约总成交165万800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11%，总持仓157万274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53%。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收报1.88厘，涨跌幅持平是吧？期权成交面额534亿7560万元，期限成交比0.42%。权利金成交金额11亿4130万，合约总成交279万712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02%，总持仓298万504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85%。科创五零的期权的成交还是相对再活跃一点点，对吧？而这个沪深三百今天其实相对成交是缩量的，是减少的啊。02162780977，继续往下听啊，来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富生你好，
2: 哎你好，
4: 今天不然不进，大盘处于这个就是在波动啊，在波动，然后我看一下股票的涨幅比，大概是6:4样子，
2: 嗯，
4: 6成跌4成涨，
2: 嗯，
4: 又是一个不然不进的一天，
2: 嗯，
4: 我觉得现在大盘在等一个方向，或者说等一个突破方向。 就是说现在等到八月底的时候全部，其实八月我看就是这两天就已经基本上市场当中70%到80%或者90%的这个相关上市公司的这个中报将会全部披露完毕。
2: 嗯，
4: 我觉得现在在4000点左右，大盘会做出一个选择。
2: 你是不去提前猜他的选择是吧？
4: 对对，这肯定猜不了。
2: 错，肯定猜不了。
4: 对，
2: 那么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如果它涨了，你会怎么样？如果它跌了，你会怎么样？你提前怎么想？
4: 它涨的话，那就说明整体的这个就是说业绩或者说公布的业绩能够达标或者支撑现在的这个价位。
2: 嗯，
4: 如果它跌，那肯定就是现在的业绩有泡沫，要挤出一部分泡沫。
2: 事实上我们看到应该是昨天是吧、
4: 嗯、
2: 其实昨天本来就大家都还开玩笑说是不是应该上午发的经济数据，后来放的我也没注意，但最后的确社融对吧，这个工业增加值等等这些相关的数据后来昨天是在收盘之后全都发出来的，对不对？
4: 嗯，对，
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等这些相关的数据，那照这个再去往前去倒推的话，你别说这个中报这东西还挺难猜，是不是？
4: 现在我个人认为大方向已经定了，因为8月30号、或者八月底到现在也就半个月左右吧，半个月不到样子。
2: 嗯，
4: 我觉得市场当中可能一些关键企业、关键行业，他们年报基本上现在已经在披露或者已经披露了。
2: 嗯，
4: 我觉得在4000点左右，3900点，现在3990点吧。
2: 嗯，
4: 我觉得可能市场主力可能有预判方向了，只不过现在我们看不到它的真正的动作在哪里，但是我个人预判3990点与4100多点的差了大概5%左右。
2: 嗯，
4: 我觉得现在可能给出一个信号，就是市场当中尤其是一些估值比较高的或者说这些行业，他们的业绩可能在某些主力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2: 那样的话还能更加平稳一些。
4: 对对对，
2: 不像我们上一个小时有听众，包括我们有一位嘉宾上个小时讲，不排除在这个地方科技股可能还会有一个二次回调，那当然这是别人的观点啊。
4: 对对。
2: 嗯，那对于您来讲的话，如果它稳当，我估计你也不会加仓，但如果它如果这个上不去对吧，4000点看一看，或者甚至于今天就是离4000点最近的，那你后面会怎么办？加仓吗？会挪仓吗？会怎么着？
4: 加仓我是不会的，因为我仓位就最多50%嘛。
2: 嗯，
4: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手里面的股票吃不准，或者说自己手里面股票你认为它的涨幅或者说与现在的业绩可能就是拉的比较大，就是市盈率你方面有担忧的话，可以部分的就是说去减一部分之后，如果上去了你也不要去懊悔。我觉得市场当中选择涨与跌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掌握的，但是你自己掌握、或者自己去预判的结果你自己要负责。
2: 但是像您比如说，或者说我们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我们每个月至少还有工资啊，对吧？这个没花完的钱可能还有结余啊，所以其实这个股市里面的钱是可能不停的往里充值进去的呀。
4: 那肯定是的。
2: 那您如果对我就不是我包打听啊，不好意思啊，就是您如果充值进去的话，您会每个月再去投点什么，加一些什么东西吗？
4: 如果我比如我固定工资比如一个月8000块钱，我就是说按我个人家庭收入以及我预期的市场，我最多就是说把8000块钱分成8份，就投1000块钱进去，然后其他的不能再去超过这个中间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工资水平了。
2: 就不管怎么说也要保证自己抽屉里是有钱的，而不是全都在、
4: 对
2: 吧，是这个意思。
4: 对，股市是股市，不能够占用你的全部资金。
2: 对对，就虽然说在股市里面的钱其实流动性也是非常好的，相对而言。
4: 嗯，对，
2: 它跟银行存款它不同，对吧？就我真的要花我直接抛掉，我第二天我也能够拿出来，但是给自己还是设一条线的，是吧，王先生？
4: 那肯定是的。对，因为这个股市它有风险嘛，并不是它的银行，这个要搞清楚。
2: 对。同时我投的那个钱也就使得我不着急花它，我不着急用它，所以它在里面我可以给它一个相对更长的时间段，是吧？
4: 那肯定是的。
2: 好，有数了有数了。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您，谢谢您。
4: 再见
2: 再见。 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反正网上随便翻啊，这个翻到有朋友这个写的文章，还蛮有意思，就说他提了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对于很多人而言的话，其实钱与我们只是用来花，但是对于有一部分人而言，钱是用来赚钱的，所以对于那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加愿意，或者是他们可能更有机会成为投资高手啊，或者是这个生意老板啊，或者又看到了一个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说他我大学同学就有这个虽然家里条件也很好，大学生活家里给了一百个但是有一句话说，大学4年你要还110个。所以，他如果那同学就在4年时间里面绞尽脑汁，一个劲儿在想，同时自己吃啊、喝啊什么的又非常的节俭啊，是啊，要有这样一些 push 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啊。

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

0: 会多吃一局，因为查出这个结果来，我认为是多吃一局。然后他给我的这两个建议呢，我认为是很符合就这两个策略是很符合我一贯做法的。他如果高开，那我肯定要给他，对吧？如果
1: 不是，
0: 平，
1: 不是，您不要帮他去找补，本质上
0: 哦，
1: 您跟这个 AI 也没有任何关系，也
0: 对，
1: 是情绪价值。
0: 对。所以今天这个说法就是有点，我自己都感觉有点乱。但是呢，为什么呢？我因为是有那个策略的嘛，那有了这个策略，我并不害怕。因为什么？你说了那比较深入，我还多说一点，就关于这个个股啊，它昨天是封板
1: 不，
0: 的，然后又
1: 这个
0: 开
1: 个
0: 板
1: 股本，
0: 了。
1: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不在意这个个股，我相信有一部分的
0: 哦。
1: 投资人也不在意这个个股是什么。我们在意的是，我们用 AI 来帮我们的过程当中，最后是谁在做决策，以及
0: 那肯定，
1: 最
0: 我那天不是就引用你的话吗？
1: 不
0: 肯
1: 不，
0: 定是我自己做决
1: 引
0: 策。
1: 用是一回事儿，最后怎么那？如果我是您，我一定至少再找两个 AI 也问一遍。我凭什么就相信那一个AI 的？我
0: 也可
1: 凭
0: 以，
1: 什么？
0: 这个可以。
1: 但是不是也可以？您要想好，您再问了另两个 AI，也许你得出的就不是二选一，万一是六选
0: 对。
1: 一的话，您怎么选？
0: 对，所以你这个话其实就是人家说的，你如果有一块表，你知道时间是几点；如果你有两块表，你可能就不知道时间是几点了。
1: 不，
0: 其实
1: 于
0: 就
1: 我
0: 是这
1: 而
0: 个
1: 言的
0: 道理。
1: 话，AI 不是表。
0: 对的，对的，AI 肯定是我，因为什么？我后来不也跟你说，我肯定是按照我的策略，根据明天那个新股的走势情况，我会做出这
1: 而
0: 样的
1: 且，
0: 判
1: 黄
0: 断，
1: 师傅，
0: 因为。
1: 您知道吗？我身边还有一帮小伙伴在跟我讨论这样一件事情，他就说今天有很多 AI。我不知道您平时用 AI 的时候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把你过往的交割单、拉单子出来以后喂给 AI，这样 AI 对于根据这个交割单来了解你就会更加贴切一点点。我
0: 那
1: 身边的
0: 我
1: 小
0: 跟你
1: 伙
0: 这
1: 伴
0: 么
1: 跟我
0: 说，
1: 说，他们知道也许现在可以有，为了我好比方啊，好比方假设打比方说，后面农业要炒一波。要把跟农业有关系的所有这些资料啊、叙事喂给 AI，这样使得你最近去问 AI 跟这方面有关，它瞬间就把这些东西都能吐给你了。就跟我们当年去找搜索引擎一样的，时间久了，很多小伙伴跟我提说，什么什么搜索引擎，那个度娘还不是什么来着，上手的前三个搜索答案都是广告。那么，谁知道 AI 吐出来那个东西给到我的是别人嚼过的吗？还是谁喂给他的吗？
0: 对，其实后面你说的后面那一段，就是像我想跟你说的那一段，因为不知道时间允不允许啊，我有过一次，因为我券商它有这个软件嘛，然后我的操作系统它都能要我输入密码，然后查取数据，但是查出来的以后。给我的结论，我就告诉你，他就推他们的网格交易软件，然后我就点进去网格交易软件，点进去以后他要我一个风险告知书，我看完了风险的告知书，然后我就把这个软件关掉了，因为那个风险告知书就告诉我的感觉就是，所有的事他不负任何责任，
1: 哎，等等，不是，
0: 是我，
1: 我
0: 是
1: 觉得
0: 我自己坏的。
1: 您的方向又错了。券
0: 啊，
1: 商难道给你推个功能的时候，应该告诉你，你亏了钱找他吗？
0: 不可能
1: 啊，
0: 啊，
1: 对呀，
0: 对
1: 所
0: 吧？
1: 以。
0: 但是问题也出在这，我首先不会去找他，第二个，就像拿你那个法律节目也一直在说，我现在也在学习那个 AI 的人工智能，现在莫名，人家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人工智能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你用它，你负责。对吧？这个现在的法律解释就是这样，因为我最近正好是在关注这个点，你今天正好说到，所以我后来为什么我也跟朋友圈就小伙伴也一直在说这个问题，你们用 AI，你们都去用，跟我没关系。

0: 其实是
1: 我
0: 这样
1: 最
0: 的，
1: 起
0: 不
1: 码
0: 不
1: 不
0: 不，
1: 用。
0: 用 AI 没有，用 AI 这三个字没毛病，但是问
1: 对。
0: AI 我这只股票明天该买还是该卖？反正我觉得，就像阿
1: 不
0: 基
1: 是，
0: 米
1: 因
0: 德上
1: 为
0: 面现在有很多
1: 宝
0: 听众
1: 宝，
0: 朋友在聊一样，
1: 你说的那个点我能理解，因为我那个券商它提供的直接就是网格交易的那个软件了，你授权给
0: 不，
1: 他，他就按照网格跟你走了。
0: 各家券商都有这样的软件，这个
1: 啊，
0: 没有任何
1: 所
0: 毛
1: 以
0: 病。但是
1: 是没有毛病，
0: 我
1: 但
0: 刚刚。
1: 是所以我看到前面的风险提示，我就赶紧把它关掉，最起码我惹不起，我宁
0: 不
1: 投
0: 不，
1: 手搓。
0: 这个点，咱们俩没有讨论在一个点上吧？可能，
1: 哦，
0: 当然，
1: 理解。
0: 谢谢黄师傅，我觉得，给了我一个题目啊，让我小小发挥了一把。不过也希望就是说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如果觉得，哎，刚刚咱们俩这样的交流，其实是可以挂掉电话之后自己想一想，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相关行为的话。那这目的也就达到了，谢谢黄师傅，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0: 02162780977，1号线韩先生的电话。
1: 你没有时间了啊，我就讲2分钟啊，简单一
0: 哦。
1: 点。今天大盘很关键，因为昨天不是创了个新高嘛，它把3986打过去了吧，现在回调3986啊，然后它收盘收上来了。那么你把这个缺口补掉了，3995上次讲补掉了吧？补掉了以后，它上面还有一个压力位，大概在40多少？4013分多少？我上次说错了，我估计大概3987点，我当时不会去的，然后他结果去了，去了嘛，他上面有一个压力位4013点，那个位置不会去的啊，不可能去的，他要去，他也不可能现在去，他也要到9月中下旬，好吧，他当中还要回调，还要回调一下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哎，你说。
0: 所以4100点看不到的话，那您
1: 四零
0: 就
1: 三零不不不不不四零三零我四零三零上面两个位置
0: 连4000亿都不到，4030都看不到，只有40点。
1: 啊，看不到了，不可能去啊！我就是明天去，它也要回调了。
0: 韩
1: 我跟
0: 师
1: 它
0: 傅是打
1: 短暂
0: 算
1: 结束
0: 今
1: 了。
0: 天短线减仓，还是明天短线
1: 啊，不，
0: 减
1: 我
0: 仓？
1: 已经减仓了呀，我现
0: 已
1: 在
0: 经
1: 全部
0: 减
1: 全
0: 仓
1: 部
0: 了。
1: 抛光了呀，哎，我
0: 好，
1: 全部抛光了呀，好
0: 有
1: 吧？
0: 数了，有
1: 我
0: 数
1: 赚
0: 了，
1: 了
0: 有数了。
1: 4个点，哎，全部抛光了，
0: 好的，谢谢你来提醒，谢谢
1: 好吧？啊，
0: 你。
1: 对对对。
0: 哎，再见，再见。各位怎么看啊？刚刚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还有一些真的可以自己去反刍一下。对，双休日在家里听当年那个表演工作坊一些相声段子啊之类的，也就提到这些事儿啊。生活当中，那当然在电台里边，我们不是要去提倡，但是有人在相声里面讲，猜大小这件事情，猜 A、B 这件事情，最后会越猜越小。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很多人不会拿着 AI 问我今天该吃这个还是该吃那个，我是明天要抛这个股票还是买这个股票，应该不会问到这一点。而更多的，熟用 AI 的一些小伙伴告诉我说，AI 不单单现在简单绘画，这是第一层的啊，第二层的要用到 token 啊，它要通过收集、计算、统筹。分发任务，然后完成一个工作。第三层还有第三层那个字母叫 RSI 啊，还并不是股票的这个指标啊，不是那个技术指标 RSI，相当于是 AI 在通过自己不断的收集、问答、研究的过程当中，继续在进化自我。所以我们自己也该想想，我们 AI 用到哪一层？后面还会用到哪一层？所以得多学啊！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徐先生好。
1: 哎，包总好。
0: 怎么样？今天收盘我已经听到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有的觉得说4000点要到了，年限要站上了，要是刚刚您听到了没有？4030都不会到。对，您说说。
1: 我觉得应该是大盘拉开了将近要近一个月的这个上涨的空间，我可能还要更加的这个看多一点啊，应该会就这样一直慢牛震荡向上吧，到9月底我们再来看看啊，是不是？会去冲击一下上方的两个高点，最好是能够创出新高，可能会更加好。我也在听啊，这个前面也有人说到这个权重，我也认为
2: 就是这一波的上升，可能这个权重板块会带领着这个指数啊，把这个新高给突破了。所以红利指数这一块呢，其实我最近这两个月是一直目前在看好的。就像今天啊，我们谈谈今天这个大盘的一个变化，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你看今天这两天一个是收阴线，一个是收阳线。深证成指下午也是有所回拉，但是没有能够把这个收成红盘。那你要想，深证成指它是跟创业板有关系啊，对吧？创业板是在深证成指里面，那创业板今天相对表现也比较弱。那么大盘为什么今天能收成这个红的呢？有这两个板块，一个是红利指数，今天是一直顶在上面的，所以今天前期这个下跌啊，这个红利指数其实是功不可没的，一直顶着大盘上。那还有一个就是科创它也是属于上证指数里面的一个呀，对吧？所以科创板和红利指数这两个把大盘顶起来了。但是你看这个赚钱效应呢，其实也就一般吧，就一半一半吧，差不多是吧。总体来3200多家是下跌的嘛，所以整个市场其实赚钱性不强，但是大盘依旧还是能够拉红。昨天是放了2000多亿，今天是几乎是平量啊，多放了几百亿吧。那本来来说，我们昨天的一根大的阳线增加了2000多亿这个成交量，但2000多亿的成交量，增加的2000多亿成交量跟上面这根阳线明显不匹配的，因为你昨天是涨了近快60个点。而且是一举突破了这一波起来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新高。那么按照道理来说，今天是一个缩量的这样的阴线来做一个洗盘，你看今天洗都洗不下去啊，后面还是会起来，说明明天我就自己预言一下，明天可能又是一根放量的阳线，而且估计是可以把4000点拿下，因为上方就两个压力位，一个是3995上面一个缺口，3995离4000点很近的，如果明天成交量明显放量的话啊，直接就把这个4000点就拿下了。再加上明天还有一个新股上市啊，可能也会刺激一下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上涨，所以我觉得明天放量阳线拿下4000点我问题不大。但这我觉得还是一个刚刚的一个开始，因为到了八月底，那么很多的红利方向的年报，包括分红的这些预案可能都会出来，可能这也会推动红利指数进一步的这样上扬。而且红利指数在整个7月份拉出了一根月阳线是非常有标志的，把前面11个月、12个月全部都包掉了，而且现在又开始慢慢的止跌企稳了。我们看一下8月份的这样表现，如果8月份红利指数或者银行啊继续又是一个阳线的话，可能对于后市整个板块的一个上升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意义。
0: OK，
2: 所以我对后市还是依旧还是比较相对还是比较看好的。
0: 好的啊，谢谢民众证券的徐淑文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
2: 谢
0: 您，哎，再见。当然要提醒一下，就关于红利指数里面的相关个股最近的表现情况还真的很不一样啊。一方面其实大家都熟嘛，对，红利的相关的个股一般年报的时候把今年的这个分红啊，尤其是年度分红的一些都已经公布了，甚至于有些红利应该都已经收到了，对吧？但也因为如此，所以前一段这个有一部分的红利个股的涨幅还真的很大，短线的回调还蛮多啊。所以可能真的投资这件事情，所以你说从投资决策而言，或者说从投资建议而言，真的很难一概而论，风险自担，而多听多了解，自己独立做决策，这真的蛮重要。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寄沧桑，匆匆往事。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今天午后到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3990.30点，全天上涨0.19%；深圳成指是14622.50点，全天下跌0.56%。
6: 我们

好，再来看一下黄金方面，黄金优思酒精每克是953.88元，涨0.15%。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453.40元，盘中跌幅

0: 1.4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星号 ST 卓然688121公告称，上海证监局通报了对该公司立案调查的阶段性进展情况。初步查明，星号 ST 卓然披露的部分年度财务信息涉嫌虚假记载，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回溯时间线，卓然股份于2021年9月6号登陆科创板，保荐机构是安信证券，首次公开募集资金是9.2亿。然而上市之后，卓然股份就开始业绩变脸。2022年到2024年，公司扣非净利润是1.7亿、1.61亿和8147万元，同比分别减少了38%、5.24%和49.51%。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公司及实控人张景红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线索指向了募集资金的违规流转，资金通过供应商流入了实控人控制的体外资金池。后经上海证监局查明，在2021年到2024年期间，公司在 IPO 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违规支付了部分募集资金，经由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张景红有效控制的供应商或资金渠道方流入了体外资金池进行资金调配，部分资金在当天或者第二天回流至公司非募集账户，其余的则流向了张景红间接控股的企业。而公司呢，没有能及时披露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的情况，也并没有能及时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来往的情况。对此，张景红、时任财务总监吴玉彤等都被出具了警示函。转到了今年2026年，星号 ST 卓然的2025年年报出现了难产，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三名委员及独立董事都投出了反对票。因为他们对年报中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以及部分业务的商业实质等事项存在着重大疑虑。从现有情况来看，监管已然明确了星号 ST 卓然披露的部分年度财务报表涉嫌了虚假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卓然股份2021年上市至今，国投证券负责其 IPO 及持续督导，如此长时间密集的贴身服务竟然未能察觉到一丝异样，不禁让业内怀疑国投证券是否切实履行了合理的必要核查程序，还是流于形式未能尽责。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啊，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今天 A 股市场涨跌不一啊，深圳市场是跌的啊，这个创业板双创是跌的。这双创当中也不一样，创业板是跌的啊，这个科创是涨的。然后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就是上证指数这块也是涨的，整体成交量呢比昨天小幅放量173亿啊，这个基本上差不多。然后板块上面比较分化比较大啊，能源、金属、游戏、医疗，包括证券啊，这些品种是跌幅居前。今天涨得比最好的是农林牧渔，就农业股今天是掀起了一波涨停潮。另外呢还有一个新股啊，让大家感到这是年内最贵的新股啊，中一千儿， 这个超过55万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啊，浮盈。那么我们今天也来对今天盘面做一个收盘点评啊，来请出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0: 一方面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股，我们先来说新股这件事情啊。明天是宇树要登陆科创板了，对吧？然后大家也都在关注它的情况。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模板啊，一方面昨天长兴是创了一个股价新高，今天这个平准是创了年内最贵的这个新股啊，打清的收益率很高。那么明天的宇树，你觉得会不会也是带起一波这个赚钱效应呢？
4: 很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至少有一部分资金已经在抢跑了。主要讲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一个板块走得非常好，是农林牧渔，主持人刚刚您也已经讲到了。那还有一个板块其实就是机器人相关的这样的整个产业链走得都比较好。那核心逻辑就是在于他们可能这一部分资金呢会有一部分的抢跑指的是几块的这个考量啊。第一块考量是肯定是想的是明天这个宇树上市以后可能会把整个板块的这个活跃度做一个这个带动啊，那可能会把整个板块给做一个这个目光的聚焦啊，然后让整个估值呢有所这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肯定是在于大家可能会觉得当宇树上市了以后，它的这个融资融到了以后，大家看到市场整体的反响不错以后啊，那么会不会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在于宇树接下来它要有一个扩产，包括像我们工信部也提了今年要这个打造这个10万台这样的一个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啊，那么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扩产的过程当中啊，一些零部件企业呀，一些设备企业呀，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受益有所受益啊。那如果在未来再有一个下游打通，这个应用环节打通的话，那可能他们整个的商业逻辑就给做了一个盘活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可能在这块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考量。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新股比较好啊，那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实整体市场是处在一个比较火热的，或者说至少是这个情绪啊是处在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从前两周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3800是不是守得住啊，真的守住了以后，站上了以后能不能站稳啊，接下来几天里面它会不会再跌下去啊，我们往往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但今天呢那个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在于4000点能不能攻上去啊，那攻上去站不站得住，那其实就是短短的两周时间啊，那个大家的整体的情绪是应该是很明显的感觉到是不一样的，从问出来的问题就能感觉出来是不一样的。那站在我们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之前一直有一套这个标准是用来衡量这个现在是否是在一个中期趋势里面的。那这一套标准呢在7月15号的时候，我们觉得各大指数就是基本上你能说得出名字的宽基指数都是纷纷的走下了趋势线，当时觉得可能是在一个中期上面趋势是要往下走。但是呢从上周五的情况可以看到，上周五是中证500率先站上了趋势线，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那么经过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运行以后，我们发现像这个沪深300啊，还有像其他的1000啊等等指数也纷纷站上了这样一个趋势线。当然科创板由于它这个是在前一轮调的是比较厉害的，它要需要这个重新站回去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在我们看来也快了。如果这个趋势不出现一个大的变化，在这一周里面只要不出现一个很离谱，就是很出乎市场预料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的话，基本上它站上这个趋势线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在这周下半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从整体来讲，我觉得市场的情绪是在做一个不断回暖的过程当中，这个呢从新股的这个表现和次新股的表现就能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现。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在择筹上面要去进行一个选择的，要去看哪些标的可能更有机会一些。那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接下来市场就看大家怎么看，就这个好到底是有多好，这个大盘。那有两种好法，一种好法是非常好，那我们要去看前高了，那可能在年内的时候会往前高，这也是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我们觉得这是比较有可能的，并不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情。那几个方向，第一个资金面的话，我们其实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这个在应该从前一年开始就说了，这个全球流动性的宽松应该是个大概率的事件。那这个不仅是国内国外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市场上之前还在不停的说要交易什么加息预期啊什么的，那这在当时我们就说了，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太可能能实现的，应该是这个市场判断上是有误的啊，不应该是做一个加息的交易。那确实你看在这段时间也不太做加息交易了，那未来会不会走到一个降息的交易，或者是不是真正意义上会有这样的一个降息扩表的一个动作会出来啊，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那其实扩表这个事儿虽然不是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扩表，但是其实确实美联储已经在干了啊，它向那个日本定向的提供非码流动性嘛，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本质上是一个扩表的一个行为，虽然它传导路径上会慢一些，但是其实这个动作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觉得宽松的角度，第一从资金面，但是在下半年应该算是比较宽松。第二呢，从技术里面的话，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啊，就是已经在这个趋势线上面了，说明大家的这个情绪已经在这块有所回暖。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基本面，那基本面的角度，其实我们也觉得就是从这个我们是不是会有对一些大国进行一个回访这个事儿来看啊，那目前来看，从外媒的一些报道来说，是大概率是有可能能落地啊。那虽然我们没有最终的官宣，但这个事儿如果到最后有一个落地的空间，或者说我们市场上在交易这个事儿可能会有一个预期能够达到，那都有可能对整个市场带来一个水涨船高的这样作用。所以三个因素叠加起来，我们其实是比较乐观的，是看的是可能会为今年下半年有望去冲击前高，尤其是像科创五零这样的板块是有可能冲击前高的。那当这个标的就是在三季度进行一个这个标的调整的过程当中，哎，如果真的是可以有一些调整的话，那可能就更加容易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块的话，如果是看前高，那么一定是这个伴随的就是市场上一定要走出一条主线来，不能像七月这个初开始到现在为止，可以理解为没有主线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下是不太可能能创新高的。要想创新高，基本上是要有一条主线。那现在这条主线呢，最有可能的还是前期把旧的主线给捡起来，就是 AI 硬件这条线。目前来看是这个在当下这个节点来看是最有可能的。当然后面有一些这个备选的选手啊，在你追我赶的过程当中，包括像机器人啊，包括像商业航天啊，如果在这个基本面的角度上来说，那个产业上的角度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向前跨，那不排除他们可能会变成新的主线。但目前来看，我们觉得还是 AI 的一个硬件更有可能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是在 AI 硬件里面去进行一个选择的话，那我觉得过去我们都说的是光模块、存储、PCB 三个大的方向。现在跑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哎，慢慢的好像 PCB 有点跟不上的这种感觉了，那就看光模块跟存储嘛。那这两个，但这两个在选择筹码的上来讲的话，思路稍微有点不同。光模块的话是看这个前期的这个走的比较好的龙头啊，看一线的这些标的，那甚至你就可以看最强的那一个。在之前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这个是这个一线的拉得特别快，所以你没办法，你可能下不去手，你只能买二三线的啊，或者甚至三四线的这些标的去看。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就看一线的龙头这些标的就可以了啊，那能不能去进行一个这个在趋势真正走出来？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嘛，像科创板啊、创业板这些，它趋势还没有走出来。如果什么时候走出来了，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那另一个呢，像存储的方向它不太一样，因为存储现在基本面上走得最好的，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它还没有登陆这个市场，所以你没有办法用过去的一个数据来衡量它。但是呢，要好就好在其实我们在次新股的这种这个里面去选择，可以选择很优质的标的啊。一方面它基本面可能是非常的不错啊，这个是在整个板块内应该是比较独一份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第二个呢，就是筹码结构，次新股的筹码结构是非常好的，在这个地方它不存在套牢盘，就是如果真的要出现往上拉、要创新高的这个过程当中，别人都可能会在拉的过程当中不停的有套牢盘会砸你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次新股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它可能在拉的时候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哎，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存储跟光模块相对来说它有些不一样啊，有点不同啊，所以在这块可以进行选择。那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主线的话，就是如果大家是这么看，觉得未来不太可能创新高，是在这个地方做电风扇，那你要去追这个电风扇其实非常难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提供另一个思路了，那就是用左侧的选股的思路，就是我去买一些不是很贵的、但基本面相对来说不确定的那些标的去进行一个这个布局，我觉得可能就会来得比较好。那这里面的话，其实之前像创新药啊可能是比较不错，但经过这一轮的话，相对来说它没有之前那么来的性价比那么高啊，那可以往边上放一放，像包括像 VRCC 啊这些我们方向我们可以看。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对的情况下就很难对这个行业有一个比较这个持续性的行情，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更多的是一个短线的思路来看待它。包括前一段时间，就是前几天这个乳业啊，我们看到它表现的其实也不错，我们觉得用一个中短线的思路来看待它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弹性。但是你要我做一个中长线的判断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持续力度现在无论现在走的哪一类，它都缺乏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撑体系。但是种业呢，就是农业这一块的话，它是另一个逻辑，因为种业的话，它在目前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有可能出现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这个主要是源于这个气候的因素，所以导致的这个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化。然后这个呢，是直接就是最根本的这个价格机制上面来讲的话，是会它对它有可能会有一个中长期的影响。 所以在这块的话呢，它反而是可能有一个这个中长线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但是对我们现在站在当下这个时间的节点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从这个如果单纯从供求关系价格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出发的话，它的确定性其实没有有色来的更强啊。所以如果又落回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我最后可能有色的性价比会来的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啊这个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嗯，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操作的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透过中报数据的表象，我们发现当前 A 股产业链内部的利润分配呈现出极致的 K 型分化，上下游的博弈愈发激烈。在 AI 算力产业链中，上游存储芯片、光模块等环节受益于全球云厂商资本开支暴增，迎来量价齐升，龙头企业利润暴增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然而处于下游的低价 PCB 厂商、传统消费电子组装厂却因缺乏定价权，无法将上游原材料的凶猛涨价转嫁出去，导致毛利率被严重挤压，业绩同比大幅下滑。上游锂资源在价格暴涨中赚取了丰厚利润，但下游整车企业的平均利润仅维持在 1.5% 左右，陷入了征收不征利的内卷泥潭。风险提示方面，若海外云厂商 AI 资本开支增速放缓，或消费电子端存储成本上涨严重抑制换机需求，上游涨价逻辑的支撑将明显减弱，产业链利润面临重新分配的风险。展望金九银十，在布局科技和制造赛道时，必须警惕产业链内部的利润挤压风险，建议优选具备核心技术壁垒、拥有较强定价权或成本传导顺畅的中上游龙头，规避处于产业链弱势地位、受制于成本上涨的下游低端加工标的。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呢需谨慎。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好，接下来来关注外汇市场。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马季，你好。
7: 主持人好。
6: 先来看看外汇市场整体情况。
7: 受美国经济数据疲软的影响，市场是进一步下调了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那么美元指数是收在99.586，较前一个交易日是下跌0.09%。那数据显示啊，上周美国七月的一个零售销售是9个月来首次出现下滑，这与上月意外的就业岗位减少以及温和的一个通胀数据啊是相呼应了。那么交易所的数据也显示，对美联储9月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啊仅有30%。那么而这一数字在一周前的概率是52%。那么美日两国为遏制日元贬值而采取的一个联合行动，也是为外汇市场营造了微妙的背景。那么市场的焦点也转向了日本央行是否会更快的加息。具体的走势方面，欧元对美元是涨0.44%，报在1.1578；英镑对美元是涨0.42%，报1.3541；美元对日元跌0.01%，报159.47；美元对加元是跌0.4%，报在1.3874；美元对瑞郎是跌0.37%，报0.8108。主持人。
6: 好，转向日元这边啊，近期美元对日元汇率在159关口反复争夺，什么因素主导了日元近期走势，后面怎么看？
7: 那自七月底日美进行协调一个干预后啊，日元已经回吐了近半的一个涨幅。那么当前主要在159到159.5的区间进行拉锯。 那么上周彭博社报道，日本政府是释放支持加息的信号，那么市场对日本九月加息的概率定价已从7月底的24%是大幅上升到了80%左右。那么加上美国近期在就业、通胀等数据都是偏软，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这也为日元提供短期的一个底部的支撑。那么然而昨天我们看到日本公布的第二季度实际的一个 GDP 年化计率初值是只有增长1.1%，这也远低于市场预期的2%。那么其中私人的一个消费偏软以及资本投资降幅是进一步扩大，那么几乎抵消了强劲出口所带来的支撑，显示出居民和企业受到了高成本和供应链影响比较明显。那么同时在高油价和日元的贬值下，第二季度的 GDP 的平减指数是同比升了26%，那么滞胀的担忧是有所升温了。疲软的经济或许会令日本央行在紧缩政策的一个考虑的空间啊是进一步的收窄了。那么预计日元短期维持在159到160区间是窄幅的一个偏弱震荡，如果要摆脱当前的一个弱势，则需要更明确的一个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出现。主持人，
6: 好的，谢谢来自建设银行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7: 再见。
6: 好，这个在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交流互动啊，对于盘面最新的一些想法。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外汇市场也是波动比较剧烈，美元是99.64啊，目前涨0.06%，欧元对美元是1.1575，美元对日元是159.7200啊，这个涨0.16%。然后英镑对美元是1.3572啊，然后还有澳元对美元是0.7102，然后美元对瑞郎是0.8112啊，美元对港元是7.8438。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解读啊今天的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带来的这样一个相关的内容。

0: 数的上市肯定会对这个板块会形成一个集中性的一个利好，但是 A 股呢，它又有一个主训，就是见利好消息见光之后呀，它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促进股价上涨的作用，有的时候呢它又是一个见光导致行情就是阶段性高点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面对就是从我们的历史上的 A 股市场中很多很多次类似的，包括当年中石油的上市都是这样，就是它会给一些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造成部分的心理阴影啊。如果说是我们历史上 A 股的历史上大部分都是利好消息出现之后，这个很多上市公司保持一个强劲的势头的话，那我估计可能明天语数上市对 A 股来说肯定是一个大利好。但是我从现在今天的这个行情的表现上面来看，似乎还没有办法去验证明天语数上市的话行情一定会井喷。因为即便是今天机器人概念股它也是走势分化啊，涨停板的个股数量特别的只有一个吧，没有批量的冲涨停的这个迹象。所以对于这个赛道，我觉得明天还是一边去观察啊，然后那个通过盘面的现象，尤其是开盘前半个小时二级市场的成交量的一些变化，再进一步的做出有效的决策吧。稍微对这个赛道还是保持一丝谨慎比较好，主持人。
1: 好。那么对于红利板块，今天其实啊，盘面当中我们看到银行股是出来支撑股市的，银行股是有表现的，对吧？你觉得，而且是就几大行啊，你觉得他们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牵扯到一个科技赛道和金融赛道，也就是这个红利赛道里面的一个对公募基金这种大的资金来说，到底要做一个如何的一个选择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之前的这个基金的漂移有关啊。我们知道去年年底包括今年的这个一季度的时候，科技股赛道保持着一个这个资金的这个我们叫做投资的集中度比较高啊，这当时也受到了管理层的批评啊。所以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这一波科技股再要往上走的时候，不可能再出现之前的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这个叫做资金的漂移，有众多的资金都去投入到这个赛道中来。那剩下的一部分资金要去哪呢？那就回归原本这个公募基金的这个主营业务呗。你当时募资的时候投的是哪个板块，那你的这个资金就到哪个板块里面做一些优秀的这个也对一些优秀的这个赛道内的股票进行这个二级市场的一个交易的动作就行了。所以我觉得以银行为代表的红利板块得到资金的追捧，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就之前的科技股单边上涨，当时的现象反而不正常，现在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红利股也涨，然后科技赛道中的部分品种也有积极的表现。我觉得这样子的盘面表现更符合监管的要求，也更健康一些。咱们的普通投资者对这个现象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这个这位是这个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还会进入到直通公司啊，各位可以在平台上面继续跟我们交流互动，说说各自的这个观点。我们进入到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我们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啊，一起来讲一讲啊，今天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关于晶圆厂的扩产啊，就是半导体这个行业。虽然今天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还聊呢，华虹红利今天这样一个表现情况，是不是跟业绩有关系啊？不知道对于整体接下来这个半导体行业材料端的包括制造的这个晶圆厂的扩产这块还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3: 你好。
1: 嗯，对了，今天正好这个他们出现调整了啊，尤其是国产链这块啊，那么半导体的这个晶圆厂的扩产是目前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海外也有很多的厂商啊，这个也有类似的一些动作啊。首先你给我们来讲讲看，这个扩产的一个节奏啊，包括涨价的这样一个节奏，目前来说是一个大势所趋吗？
3: 好的，其实我们确实看到这一轮的半导体板块其实还是这个表现的比较坚挺的。其实从今天的一个视角来看，虽然说可能芯片设备或者说半导体这个芯片板块是有所调整，但实际上整体的

半导体设备板块基本上是这个涨幅还是比较领先的。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板块今天下午的时候一度涨了2%、3%的这个样子。那当然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科创芯片或者说半导体芯片板块可能依然还是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态势，所以说这个位置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分化。那么在这轮分化的背后，其实我们还是认为半导体板块，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晶圆厂商的一个产能的扩张，而且这一轮其实我们更加认为它还是由 AI 算力的需求引爆，包括像一些地缘的一些这个重塑，包括像一些这个技术迭代而带来的一些半导体设备，或者说国产替代的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史诗级的行情。其实从今天的一个板块来看，我们看到午后，就比如说今天啊，就是午后还是有一些国产的一些软件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拉动了整体软件板块的一些异动。那与此同时，其实半导体设备它作为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国产替代或者说这个国产方向的一些这个领头羊的一个方向，那么今天其实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明显的一些异动的啊。所以说短期半导体板块产业链依然它的一个大家市场的一个关注点还是在这个国产的一个替代这个方面去走。当然从整个大的一些基本面的逻辑来看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可能短期半导体设备在全球的关注度其实还是更高一点的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方面，其实您刚刚提到了晶圆厂商的一些产能扩张，那晶圆厂商的产能扩张当然是这个比较受益的，是因为晶圆厂商因为全球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需求，因为晶圆的一些需求而让一些这个晶圆厂商的一些产能扩张。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它其实产业链是有先后顺序的。就比如说晶圆厂商的一个产能扩张，首先是需要往上游去购买设备，半导体设备，然后它才能够去扩张，然后它相关的一些晶圆厂商可能才会因此受益。所以说，我们更加倾向于在今年的一个视角上面，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全球很多的一些这个晶圆厂商的一些提价，就包括像我们看到台积电也好，或者我们国内的相关公司有一些提价的相关的一些公告。但是我们认为相关这个提价，包括像晶圆厂商的扩张，首先其实是利好于这个半导体设备。那可能到明年或者后年，晶圆厂商这个真的是扩产完了，相关一些公司产线调整完毕之后，晶圆厂可能它的业绩才会逐渐的兑现。所以说，我们认为首先第一个还是半导体设备在全球的半导体设备里面，目前正在创下一个这个新高。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全球半导体这个设备的一些销售额大概是1000亿美金出头，但是到了去年2025年，已经到了这个120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样子，已经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2年时间增长了30%左右。然后预计呢，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全球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规模可能会相较于1200多亿会进一步增长到1500到1600亿的这样一个规模，会再次增长20%以上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规模。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国产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其实增速可能相较于全球的半导体增速是稍微快一点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之上的话，还是比较关注于就是半导体设备他们的业绩在不断的兑现。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今年包括像长鑫科技的一些不断的上市也是募集了这个3、400亿的资金，他们是打算去扩产，进一步的一些扩产，包括像即将到来的长江存储，他们的上市可能也会募集资金去进一步的扩产。这些都是在 AI 算力的需求的爆发背景之下，我们认为对于整体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或者 AI 硬件方向它的一个有力的支撑。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基本面推动的这个产业逻辑的一些变化。我们还是重点在这个位置，首先关注半导体设备的这个业绩的兑现。那其次，其实还是和这个包括像这个地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关系的，就是包括像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2024年，我们国内的半导体设备的销售额大概是在500亿美金左右，全球当时占比的话是40%左右。然后，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去看的话，其实整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国产化率的提升，从大概2018年当时是14%左右，提升到最近的这个国产化率啊，提升到最近的20%左右。其实这几年的时间在不断的往上去提升，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半导体设备板块来说，主要有几个方面的一些机会。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从0到1的一些国产化的一个不断的一些突破啊，就技术的不断的突破，我们认为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机会。这一块主要是比如说像国家大基金的一些牵头，比如说国家大基金3期，目前国内的晶圆厂商的一些扩产，可能也更加倾向于国产设备的一些采购，就这一块一些是可以去重点关注大基金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

0: 可以看到，其实全球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些价值量正在向核心环节去有所集中。就比如说华为的锚定率啊，比如说我们先进这个制程的一些扩张之后，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刻蚀，还有一些这个薄膜沉积的一些设备，那在这一块的价值量其实是非常高的，技术壁垒也是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一块可能也是在我们关注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公司，他们技术突破之后而带来10%或者1到100%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一些不断的提升，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啊，第三个的话，其实，在目前全球半导体的一个超级景气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之下，我们认为在未来1到2年时间里面，半导体设备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催化剂其实是非常明确，就是一些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些扩张、一些扩产，它带来的一些半导体设备的一些机会。所以说，这从业绩的一些确定性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板块它的机会可能都会这个比较强，从而带动的包括像设备啊，包括像这个晶圆相关的一些厂商啊，包括像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芯片加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业，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机会。所以说，从第三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半导体产业它的天花板正在打开，所以说可以去关注整个全产业链的一些机会。但是从7月份下跌之后啊，就是科技板块下跌之后，我们看到了，包括像公募基金他们的在上半年对于整个科技啊，电子也好，或者说通信，或者说这个 AI 产业链的一些持仓，确实是比较大。那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背景之下，可能会面临的一些资金去化，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预计科技板块它短期的节奏可能很难快速顺畅，或者说很难 V 型反转。我们更加倾向于它还是一个，就是对于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方向，或者业绩能和估值有所匹配的方向，还是一个这个进二退一，或者说震荡向上的一个节奏再往上去走，主要是这些。
1: 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台湾地区的这样一个半导体的涨价已经是第三波了啊，这样的一个涨幅。那其实我们在观察半导体的整体的一些弹性啊，就是说我们看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距离之前的前高还有16%的这样一个幅度。那相对我们这边的芯片的一些上市公司，它可能距离前高的位置还比较多，像中芯啊有30%，寒武纪40%，对吧？兆易是更加多了。那就是我们来看到那些海外的这个芯片股，在这个就是目前的这种弹性和涨幅，对我们来说，在这个涨价的推动之下，是不是会有一个就是比较性或者一个相似性去仿照呢？
0: 我认为如果说海外半导体设备或者半导体这个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它真的是能够再创新高的话，一定是对我们国内的产业链，它其实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推动效果的。因为毕竟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去讲过，就是目前全球半导体的天花板它正在打开，这一块其实是利好这个全球的一些产业链的。那没有道理，就是他们新高了，我们反而没有新高。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因为 AI 需求的不断的爆发。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其实也在观察，包括像台积电，包括像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他们的一些整体的走势。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乐观，就是他们可能很难就是短期快速新高，除非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些 AI 叙事的一些重大的更新啊，那不然的话，可能目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纳斯达克指数，他们还是短期软件板块可能走得更强，就包括像 Meta，包括像这个亚马逊啊这一类的公司，短期可能更强一点。
1: 好的，那对于半导体板块目前的整个估值经历了这波杀跌之后，你觉得合理吗？就是处于一个位置。
0: 其实从半导体的估值来看，那目前其实确实依然还是在相较于历史的一个基础上，可能依然还是比较这个比较高一点。就比如说像科创五零的，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视角，可能相较于历史依然还是不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可能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更加倾向于就是关注成长股，关注成长能不能持续的成长，关注这个业绩增长的一个本身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倾向于在中报期间重点关注半导体产业链，尤其是半导体设备它的一些业绩的增速，可能才是当下关注的重点，而并不是它的一个这个估值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市盈率的一个视角。这样。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啊，收听更多的。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2: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3: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2: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4: 手中算的是数，笔下绘的是图，很高兴和你再次相约天下财局，看透市场表象，读懂时代底层财局。本期我们带来对话全球资管巨头、全球最大主动固定收益投资机构之一 PIMCO 品号总裁施立成。作为深耕全球宏观周期、利率波动、大类资产配置30年的顶级实践者，施立成常年站在全球资本定价的最前沿，见证过数次完整的经济兴衰、利率轮转与产业迭代。不同于学界偏理论化的宏观研判，也不同于二级市场短期交易视角的情绪解读， PIMCO 的每一次观点输出都是万亿级资金实操沉淀下来的实战结论，兼具前瞻性、落地性与稀缺性，能够精准穿透市场短期噪音，锚定长期趋势。下面让我们正式开始。
5: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在人工智能引领的产业变革和利率走高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为什么全球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会出现看似背离，但其实却有内在逻辑的走势，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来应对新的周期。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就是2026年这个全球的资本市场最让人困惑的一个现象，就是股债的双向背离。那这种极端的分化到底是怎么表现的？
6: 这么说吧，股市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主线的科技股贯穿全年的一个强势，不管是海外的纳斯达克，还是标普500，还是我们国内的科创板块，都是不断的在创新高，市场情绪非常的乐观。
5: 没错，
6: 但是呢，债券市场就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就是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的这种长端国债收益率持续的走高，然后信用债、高收益债、利率债全部都遭到了抛售。
7: 是的，
6: 整个债券市场就是不断的在释放经济承压、风险偏好下降的一个信号。
5: 这种模糊的情况确实会让人难以抉择，所以市场上主流的声音是怎么去解读这种分化的？
6: 大部分的舆论，包括券商的研究报告，都把2026年的股债的这种极端分化归结为多空双方的激烈博弈，以及大家对于宏观经济的前景实在是太不确定了。
5: 嗯，
6: 他们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市场是一个非常混乱、没有明确方向的一个市场。
5: 既然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市场分歧和不确定，那 PMCO 总裁施立成他怎么看股债分化？
6: 施立成他在我们的专访里面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说其实这个所谓的股债背离是一个假象，他认为股票和债券市场从来没有逻辑分裂过。
5: 也就是说，他认为股债看似分化，其实背后是有一条主线把它们串起来的。
6: 施立成的核心的判断就是这两个市场其实一直都在同步的反映同一组宏观变量，
5: 是
6: 大家一直都在用过去的那种周期的经验去套用到这个 AI 主导的新的时代，所以才会看不懂。
5: 嗯，
6: 那只有跳出旧的框架，用全新的产业和利率的逻辑，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市场的表现。
5: 确实是这样。那下面我们就要深入的去分析一下2026年股债分化的这个真相。
6: 2026年可以说是完全打破了过去那种齐涨共跌的格局，分化成为了绝对的关键词。无论是不同的资产类别之间，还是各个投资赛道之间，甚至是大家的预期之间，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歧。
5: 确实是这样。那 AI 这个产业链在这中间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6: 人工智能就是2026年的市场主线，无论是算力芯片，还是数据中心，还是说各种 AI 的应用，它的这个商业化和技术的迭代都是远超大家的预期的。
7: 没错，
6: 所以它不仅仅是带动了科技巨头和相关企业的估值修复，同时也让整个权益市场充满了活力，不断地走出这种结构性的牛市。
5: 那2026年全球债券市场具体都经历了哪些变化？
6: 2026年的话，全球的债券市场其实是跟股市是背道而驰的。
5: 嗯，
6: 你可以看到主要经济体的国债都被大量的抛售，然后价格不断的下跌，收益率全面的走高，特别是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的这种长端利率，它是持续的上扬的，这就直接压低了固收类资产的整体的表现。
5: 看来是几乎所有的固收品种都受到了冲击。
6: 是的，不只是利率债、信用债、高收益债，包括跨境的债券都是一样的，整个固收市场都很疲软。
5: 嗯，
6: 那这种情况就会让很多投资者都转向这种谨慎和避险，那市场上的这种风险预警的信号也是越来越明显。
5: 照这么说，2026年的股债市场是不是彻底打破了大家所熟知的那种传统的宏观规律？
6: 完全没错，就是按照过去的那种经验的话，股市的大涨一般都是经济复苏的一个信号，那这个时候债市也会跟着一起走强，利率会下降。
5: 嗯，
6: 那如果说债市很弱，利率上升，通常都是意味着经济过热，通胀压力大，那这个时候股市一般都是很难有好的表现的。2026年就是一个股债双反向，这种情况是几十年来都没有过的。
5: 嗯，
6: 所以很多人都因为这个经典的框架彻底失效了，所以他们就完全不敢下手，操作难度非常大。因为 PMCO 是全球固收领域的绝对的头部，它其实就很明确的说了，大家看到的所谓的背离，其实只不过是大家在用旧的经济模型去硬套新的现实。
5: 嗯，
6: 那股市的上涨和债市的抛售其实是同一组宏观因素在不同资产上面的镜像反射。他说这看似矛盾的走势其实是有着相同的底层逻辑。
5: 原来如此。那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债券市场的波动的真正的驱动力了。那现在很多人看到2026年债券收益率的持续走高，普遍会归因于哪些因素？
6: 现在市场上大部分的观点都把债券的抛售和收益率的上行归结为是通胀的重新抬头、经济过热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增强。
5: 嗯，
6: 他们觉得就是因为全球的通胀又起来了，所以央行要收紧货币政策，那市场利率自然就会走高，那债券价格就被打压下来了。
5: 这些解释听起来很有道理啊，为什么施礼成认为这些解释都没有抓住本质呢？
6: 因为他是直接用数据说话的。
5: 嗯，
6: 他说如果我们去看全球的核心通胀的指标和通胀的预期，其实2026年他们都是很平稳的，甚至是在回落的。比如欧美，他们的核心 PCE 和核心 CPI 都是在持续下降的，然后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也是大致稳定的，能源和食品也没有出现那种持续推高通胀的情况。更有说服力的是 TIPS 通胀保值债券，它所反映的长期通胀预期其实是在小幅下行的，这就彻底否定了通胀失控的说法。其实关键就在于实际利率的大幅上行。
5: 嗯，
6: 因为我们看到通胀预期是很稳定的，但是名义利率却不断的走高，那就直接导致了实际利率不断的攀升，这才是2026年真正驱动债券收益率走高并且让整个市场都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个底层的变化。
5: 既然如此，为什么2026年这个实际利率会在没有通胀压力也没有货币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出现这么大幅的上升？
6: 这个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 AI 产业革命。
5: 嗯，
6: 因为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彻底的跳出了这个炒作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商业化和大规模投资的全新的阶段，那它对于全球的经济格局、资本的供需和产业的结构都在进行一个重新的洗牌。
5: 听起来 AI 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风口了，而是一个真的在改变资本流向的一个力量。
6: AI 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从高端芯片到数据中心到基础软件到行业的解决方案，都需要巨额的持续的资金投入。
5: 嗯，
6: 所以这就导致了优质资本变得极度稀缺，那资本的竞争自然就会推高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实际利率，这才是债市

0: 是调整的根本原因。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 AI 资本周期下的股债市场的统一逻辑了，就是为什么2026年这个股市能够不断的创新高，尤其是科技股能够不断的创新高，这个背后的根本动力到底是什么？
0: 股市的强势，尤其是科技股的强势，它的核心就是在于 AI 产业带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成长红利和业绩的大幅提升。AI 已经不再是一个故事了，它已经真正的成为了企业降本增效、开拓新的业务和打开新的增长空间的关键的生产力。
1: 没错。
0: 那这些产业的进展带来的盈利的增长是真实的，是可以持续的，是不断的被验证的。这就是股市能够不断的走高的一个坚实的基础。AI 这个产业它的崛起带来了全球的资本的稀缺，那资金的成本是全面上升的。因为 AI 的这个投资是非常庞大的，它把社会上大量的这种优质的资金都吸过去了，那市场的利率被推高了，所以债券的价格就被压制了，这就是债市走弱的一个根本原因。
1: 所以说这两个市场其实是在通过自己的涨跌在诉说同一个关于 AI 的故事。
0: 没错没错，就是股市它反映的是 AI 带来的巨大的产业机遇和利润的兑现，那债市它反映的是 AI 发展所需要的巨大的成本和资金的压力。这两个市场是一正一反，看似是背离的，其实他们都是在为 AI 这个新时代进行定价，这就是2026年市场的一个底层逻辑。
1: 了解了。那最近这个美联储的政策会议之后，市场上对于未来的利率走向有哪些比较激烈的讨论？
0: 这个会议之后啊，市场上确实是掀起了一阵波澜，很多做短线的交易员都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鹰派的转向。他们觉得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甚至他们觉得2026年可能还会有不止一次的加息，他们就觉得好像全球的这个低利率的时代真的是要彻底的画上句号了。
1: 看起来好像是市场情绪波动很大，那怎么看这种解读呢？
0: 实际上啊，史里程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这其实就是大家在过度解读，甚至是在放大自己的焦虑。他说这次会议其实就是一次很正常的、温和的对于市场预期的修正，它并不是一个货币政策的大转弯，更不是新一轮加息的开端。
1: 除了这些表面的解读之外，有没有哪些关键的市场指标其实是在透露着美联储真正的政策立场？
0: 这个嘛，真正要去看的就是那些市场的实际定价的核心指标。比如说美国的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它并没有出现大幅的持续的走高。那这就说明其实市场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和通胀的前景是没有产生恐慌的。
1: 也就是说，长端利率和通胀预期其实都没有印证这种短期的激进的解读。
0: 是的，那 TIPS 通胀保值债券所反映的长期通胀预期还在下降，然后美元是在稳步的走强，这些其实都是在共同的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市场的流动性是平稳的，风险是可控的，预期是稳定的。那唯一有一些波动的就是短端的利率，但那更多的是情绪的修复，并不代表趋势的逆转。
1: 这样的话，PIMCO 是怎么来判断未来一年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走向呢？
0: 他们的这个判断还是非常的清晰的。他们指出，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利率是已经高于长期的中性利率的。所以其实现在的货币政策是已经处于一个偏紧的区间了，它对于经济和通胀已经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抑制作用了。
1: 所以他们认为，除非出现一些意外的冲击，否则美联储不会再继续大幅的收紧政策了。
0: 只要全球不爆发那种极端的能源危机或者是地缘冲突进一步的失控，同时只要 AI 的投资带来的是结构性的利率的上升，而不是全面的通胀压力，那其实美联储是完全有条件去维持现状，甚至是逐步的去降息的。那他们认为市场上现在所计价的两次加息是过于乐观了，他们认为年内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那这个所谓的更高更久的利率环境真的会成为未来几年的新常态吗？
0: 超低利率的时代确实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更高更久的是一个全球化人口红利和低通胀三重红利叠加的一个特殊的时期，那现在这些支撑的因素都已经彻底的反转了。
1: 这么说的话，全球化的逆转，人口老龄化，再加上这个 AI 的投资热潮，彻底的改写了利率的走向。
0: 就是美联储通过这一轮果断的加息，重新树立了自己对抗通胀的公信力。那这个其实就为长期的利率，也为整个固收市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未来的利率可能会回落到 3% 左右，但是很难再回到那种零利率的时代了。高利率，波动收敛，流动性收紧，会是一个新的常态。
1: 明白了。那下面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AI 产业的前景和它的投资风险。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关心，就是这个 AI 产业的高速发展，是不是真的能

0: 够一直抵消高利率对市场估值的这种压制。
1: 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现在市场上其实是有非常极端的两种声音，有的人就是说 AI 是一个能够带来十年繁荣的一个大趋势，也有的人说现在就是一个泡沫，随时都有可能破裂。
0: 嗯，
1: 但是其实施礼成的观点是非常的客观的。他说其实这个 AI 产业的高速增长和它的盈利的兑现确实是在对冲高利率的压力，但是他说这种对冲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它是一个充满了变数和风险的。
0: 所以说，就是现在大家对于 AI 到底是一个泡沫还是一个未来，这个争论是有点太极端了，是吗？
1: 是的，施礼成其实是很明确的否定了这种永远牛市和这种纯粹炒作的两种说法。
0: 嗯，
1: 他说其实 AI 现在是处于一个既有非常确定的长期的增长的大趋势，同时又有非常多的不确定的投资风险的这样一个阶段。他说这两个方面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互相交织的。
0: 这么说的话 ，AI 产业里面哪些环节是大家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说，这个是有比较坚实的基本面支撑的？
1: 像这个全球范围内的 AI 的算力的需求、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传统行业的智能化的改造，包括大模型技术的不断的升级，这都是在未来3到5年都非常确定的一个大的趋势。
0: 嗯，
1: 所以就是说，芯片的制造、超算中心的建设、数据服务、智能软硬件、行业解决方案。这些产业链上的环节都是会持续的有资本开支，持续的有营收的增长，持续的有利润的提升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扎实的，并不是一个空中楼阁。
0: 听起来确实是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有很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
1: 对，所以就是说 AI 它未来是一定会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经济、给我们的企业盈利带来非常巨大的价值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的引擎。
0: 嗯，
1: 这一点是大家不用去怀疑的，它是一个大的趋势。
0: 既然这个产业大趋势这么确定，为什么说投资 AI 还会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呢？
1: 因为 AI 它作为一个通用的底层技术，它的更新换代的速度是远远快于以往的任何一次产业革命的。互联网时代可能一个浪潮能持续10年，但是 AI 可能短短几年甚至几个季度就会有一个大的突破。所以这个行业里面的龙头也好，盈利模式也好，甚至是估值的方法也好，都是随时有可能被新技术彻底的颠覆掉。
0: 也就是说，即使整个行业是增长的，但是具体到某一家公司、某一个细分的领域，其实很难去说它能够一直保持领先的。
1: 没错，没错，就是说这个产业大方向是非常确定会带来巨大的利润的，但是到底是哪些公司能够笑到最后，能够赚多久，用什么方式去赚，其实都是非常不确定的。
0: 嗯，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股票市场虽然说产业是在往上的，但是个股的风险其实一点都没有减少，甚至比以往还要大。
0: 那在现在这种高利率和 AI 快速变革的环境下 ，PMCO 为什么会建议投资者要主动的去再平衡自己的投资组合？
1: 这背后的原因啊，其实就是因为最近这两年全球的股市，特别是 AI 相关的股票涨得太猛了，
0: 嗯，
1: 所以很多投资者，包括一些机构，他们的股票仓位就变得非常的重，而且都集中在少数热门赛道上。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整个组合的风险敞口变得非常大，那一旦市场有什么波动的话就会非常的脆弱。
0: 确实是这样。那这种极致的集中持股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会有哪些新的风险？
1: 就以前那种低利率资金很充裕的情况下，你这样去压住一个赛道可能会带来非常高的回报。
0: 嗯，
1: 但是现在利率一直维持在高位，而且 AI 板块内部的分化和波动也明显加大了，那你如果还是这样去集中持股的话，你的风险其实是远远大于你的收益的。
0: 没错，
1: 那你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大幅的回撤，或者说你很容易踏空其他的一些机会，那整体的风险收益比其实是明显变差了。
0: 那现在这个债券市场经过了最近的这一轮调整之后，会有哪些新的配置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债券其实是迎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时间窗口。
0: 嗯，
1: 你像现在全球的高等级的信用债或者说利率债，很多固收类的产品，它的收益率都可以稳定在 6%到7%。那在这种高利率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债券的这种稳定的票息、风险对冲、波动平滑，包括资产兜底的这些功能就会被明显的放大。
0: 也就是说，债券又重新成为了投资组合里面的主角。
1: 没错，没错。因为你在现在这种股票市场波动加大、分化明显的情况下，债券的这种收益的确定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就显得尤为珍贵。
0: 嗯，
1: 所以它已经不再是一个配角了，它是一个你可以用来平衡风险、锁定收益、应对不确定性的一个核心的资产。
0: 明白了。那 PMCO 具体建议我们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平衡股票和债券的比例？
1: 他们其实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方案，就是现在你不要再去盲目追高股票了，你可以把你手里边那些涨幅过高、过于集中的股票的仓位分批的减下来，然后把这一部分资金配置到一些收益率比较高、信用质量比较好的债券上面去。
0: 听起来这个策略不光是在控制风险，也是在主动的去锁定一些收益。
1: 这样的话，通过这种股债的再平衡，你既可以降低你整个组合的集中度的风险，同时你又可以获得一些稳健的收益，并且还可以为你后面可能出现的市场的波动提前做好一些对冲和保护。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兼顾长期的增长和你组合的安全性。
0: 这么说的话，现在 AI 这么火，大家都在投 AI， 会不会导致其他的一些前沿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资源而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
1: 这个担心其实很有道理，因为现在就是 AI 吸引了几乎绝大部分的风险投资产业资金，包括最顶级的人才和研发的力量。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其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生物科技、精密制造、机器人、先进能源、新材料，这些领域的资源就会被明显的挤压。
0: 所以这种资源的高度集中，短期看好像是效率最大化了，但是长期来看会不会埋下一些隐患？
1: 没错，就是说你短期内这种市场化的选择确实让创新的速度在 AI 这个领域是爆发式的增长，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就会导致整个创新的生态是不平衡的。你其他的这些赛道可能就会因为缺血而出现创新的断层，或者说产业结构过于单一，那其实这对于我们整个经济的长远发展和我们的资产配置都是一个隐形的风险。
0: 那就是说未来除了 AI 之外，是不是一些现在还没有那么热门的行业反而有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超额收益？
1: 完全是这样，未来真正的超额收益很有可能就藏在那些现在被大家冷落但是却具备核心创新能力的冷门赛道里面，而不仅仅是在大家都扎堆的 AI 这条主线上。
0: OK， 那 AI 在 PMCO 的实际的投资管理当中到底是怎么落地应用的？它主要是在哪些环节起到了哪些作用？
1: 其实 PMCO 是很早就开始了用 AI 来全面的提升自己的投资的流程，那它其实不光是在做固收，它在做权益，在做风控，在做客户服务，它都大量的去引入了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化算法。那它其实是在整个资管行业里面 AI 落地最彻底、体系最完整的机构之一。
0: 那 AI 是不是真的就是让他们的研究效率和决策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没错，比如说在信用研究这个领域， AI 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消化掉数百万页的财报、公告、新闻，然后帮你去快速的识别出企业的风险点、财务的异常、行业的变化。那在量化投资这个领域， AI 可以不断的去学习市场的变化，然后生成一些更加复杂的动态的策略，那这些策略往往可以抓住一些传统的方法很难发现的一些投资机会。
0: 这么说的话，那现在 AI 这么强大，它能够完全取代人类的基金经理做一些核心的投资决策吗？
1: 其实这个也是施礼成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 AI 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可以极大的去提升你的效率、处理数据的能力，但是真正的一些判断，比如说宏观的周期、你的风险偏好、极端情况的应对，还有你最终的一些价值的判断，这些还是要靠人来做决策，因为机器它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市场背后的一些深层的逻辑，它也没有办法去创造出一些全新的思路。
0: 所以说就是 AI 和人类其实是各有分工、各有优势。
1: 没错没错，就是 AI 它是负责去处理那些海量的数据，去优化你的流程，去帮你做一些高效的执行，但是人类是负责去判断大的方向，去把握市场的脉搏，去应对一些不确定性。那只有把他们两个的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够做出真正有洞察力的、有创造力的投资决策。
0: 哎，那 AI 的快速发展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变化？
1: 其实啊，AI 它并不会让所有的工作都消失，但是它一定会彻底的改变很多岗位的内容和价值，比如说一些简单的、重复的数据录入、资料整理、标准报表，这些很基础的工作未来都会被 AI 非常高效的去完成。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就要去适应新的职业角色。
0: 所以说未来的人要想在职场当中有竞争力，就必须要学会跟 AI 去配合，对吗？
1: 对，就以后我们最需要的能力不再是这种机械的操作，而是独立思考、创新、对复杂问题的判断，以及整合资源和共情沟通的能力。那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会有一些短期的阵痛，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 AI 其实是帮我们把人类的创造力解放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都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确实是这样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中国经济。

0: 的这个结构性转型和中国在全球创新格局当中的地位。因为很多人都关心中国经济这一轮的调整到底走到哪一步了，转型的红利是不是已经开始显现了？
1: 关于中国经济的转型，他其实两年前就已经说过了，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但是又非常必要的一个过程，那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那他当时就说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短期的阵痛，但是他说你只要有耐心，你是可以看到一些长期的红利的。
0: 那现在回头来看，他当时的这个判断到底准不准？
1: 他在2026年的时候就非常明确的说了，他说其实这些转型带来的积极的变化已经在逐步的显现了。但是他说整个的调整还没有结束，还需要一些时间，那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出清可能整个需要3到5年的时间，那现在已经过去2年了，那风险已经得到了很大的释放，但是后续还是会有一些结构性的优化的空间。
0: 这么说的话，房地产这个曾经的经济增长的主力现在动力减弱了，那这个空档谁来补？
1: 就是因为房地产它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拉动经济的一个火车头了，那这个时候反而让资金和资源开始流向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高端自动化、科创、绿色能源，那这些新兴的产业就成为了新的增长的引擎，那整个中国的创新活力和资本的配置效率其实是明显提升了。
0: 所以现在就是全球的创新主要就是靠中美两个国家在引领吗？
1: 没错，他的观点就是说，现在真正能够称得上全球技术创新引擎的只有中国和美国，那其他的地区比如说日韩、欧洲、东南亚，他们可能在某些细分领域做得不错，但是从整个创新的生态、产业链的完整度、人才的储备、市场的体量，能够真正的去推动全球的科技和产业发生巨大变革的，只有中美两个国家。
0: 那现在海外的投资者对于中国的资产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之前海外的投资者对中国的资产是非常悲观的，那这种情绪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已经被充分的反映在了价格里面。那现在其实大家已经开始走出这种最恐慌的阶段，大家开始重新去审视中国的这些优质的资产，特别是在科创、高端制造、新兴消费这些领域，其实已经有很多全球顶级的资管机构在进行一个重新的布局。
0: 明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未来3年全球的信贷市场和通胀保值债券会有哪些比较大的投资机会和风险。
1: 信贷市场其实现在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一个拐点，就是未来3年我们会看到它的波动会明显的加大，而且违约的风险会持续的上升。
0: 所以说就是高利率会让很多企业的偿债的压力越来越大嘛。
1: 因为就是全球的这个利率维持在高位，那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不断的上升。那像一些科创企业、服务行业、中小微的民营企业，他们本来就是靠低成本的资金在维持的。那现在他们的债务的利息负担就会越来越重，那他们的现金流就会越来越紧张。那未来2到3年其实他们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债务重组和信用的重新定价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0: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全球的这个信贷违约率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1: 对，是的，就是全球的信贷违约率可能会从现在的 1%、2% 逐步的上升到 4%、5% 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整个信贷市场就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结构的调整，那这个时候投资的回报的波动肯定会加大，那对于一些低评级、高负债、现金流紧张的这样的一些信用资产，其实是需要大家非常警惕的。
2: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3: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
2: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4: 好，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马上回来。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

0: 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2: 半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半年过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内国际的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
1: 资讯闪送。
2: 7月七十城房价数据昨天出炉，据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来听报道。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7月份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1%和0.2%，北京下降0.3%。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

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4%和0.2%，北京持平。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0: 分歧严重，短期内难以实现完全通航。伊朗坚持该海峡的控制权归其所有，而美方则要求无条件通航并解除封锁。随着僵局持续，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严峻挑战。
1: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的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摩根大通认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上。来听报道。
2: 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减少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导致食品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此外，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还可能放大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通胀影响。他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加速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从而带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报告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农业对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次冲击中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 6.45 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 25.8%。此前，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就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发出警告。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最新公报，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四轮的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的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好，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财经午间到的全部内容。稍后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咱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到，我是崔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今天跟大家聊聊家居行业，生死突围战正在上演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
1: 谢谢啊。
0: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听听您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价是怎样的？
1: 我认为呢，如果大家想要去布局整个的权益市场啊，但是呢自己没有选股能力的，或者也在担心我是不是压单一个赛道啊，整个的风险会很大的，想要去均衡分散的啊，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考虑这类的产品，对吧？因为它跟主题类的还不一样啊。比如说你特别对于某一个赛道有研究 ，OK， 可以去投。但如果你想要均衡去投资，那么这种产品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啊。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过，它的优势就是均衡配置啊，所以呢，这我们所讲的，而且本身这个基金经理呢，在整个公司的这种任职时间比较长，说明还是比较稳定的啊，业绩比较稳定啊，整个的入职时间比较长，风格比较统一，可能很少会有风格漂移的这种情况。所以这点在我们再看来的话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因为基金经理呢，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老是风格漂移啊，说明你的认知是不够稳定的。
0: 对，
1: 所以这点的话呢，我们觉得是个优势。短板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可能跟头部机构确实有一些投研上的差距啊，但是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觉得要看啊基金经理的一些能力的时候啊。所以呢，均衡配置策略，尤其是在主线行情比较强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重点去留意的。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联储证券的总部投顾王强先生为我们梳理了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1: 好的，王强先
0: 生。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去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家居板块。家居行业呢，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分化。截至到今年的八月份，至少有十家上市的家居企业寻求控制权的变更，比如说做集成灶的浙江美大被跨境电商拿下，高端家居龙头 ST 美克又被通信行业的资本看上，家居企业的壳呢，也正在成为科技和产业资本争夺的标的。与此同时，做 PVC 地板的爱立家居宣布收购半导体测试公司，股价呢是连续拿了十个涨停，今天又再度的复牌。DO 家居掏出了5亿元进军科技风口，直接是去家居化，改名 DO 水华。与此同时呢，也有公司选择逆势加注。所以说，不同的选择也折射出家居行业洗牌期的不同解法。好的，稍后时间我们就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胡涛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当房地产的行业红利消退，家居行业呢也从增量扩张被迫转向存量竞争，其中具体的表现又是哪些？家居行业是否已经进入到优胜劣汰的深度调整期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具体的表现我们去看的话，有以下几方面啊。一方面是它这个增长的一个底层逻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因为以往的话，家具行业其实是高度绑定这个房地产行业的，那企业也是靠这个规模化的生产，因为房地产行业增速快，再加上这个广铺经销网络啊，这样一种就是加盟式的，这样一种做这种比较粗放的方式，然后来增加自己整个一个企业的利润啊。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房地产的整个的一个增速的这样的一个减缓，那所以说它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逻辑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需求核心的入口开始转移了。那之前的主要其实是采在这个新房的方向，就是一手房这样的方向作为家居行业的一个增量。那在2021年到2023年之后，其实就是我们发现二手房在当中就占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像2021年、2023年的话，二手房的整个的一个装修套数在当中的占比就已经达到了56.8%啊百分比。那2024年呢，像当中的这个住房翻新啊，包括二手房整个的一个占比也是进一步提升到了差不多是在60%。所以说整个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存量驱动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再有呢，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些低效的产能是在不断的出清的，而且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平效啊也是在逐渐的往下走。在12年到20年这段时间，整个的一个行业的平效从之前的12000 啊，已经是一路往下降到了3300啊，当中就是因为像卖场啊，他们是在不断的就是盲目的去进行扩张，那到2021年之后啊，才开始这个品项才开始慢慢的修复，那到2025年的话，已经是从之前啊，就是2020年的时候3300一平，那。

0: 现在到2025年已经是又再次恢复到了差不多是8000一平，那坪效就慢慢起来。那这种坪效的起来，其实一方就是也和这个卖场的关系不大，它相反就是印证着就是一些跟不上节奏的一些中小玩家，其实在这个当中是在不断的被淘汰或者说是被产能被出清的。我们做过一个数据统计啊，就是从25年对比21年的数据的话，整个的一个实际经营面积比起之前已经下降了20%，包括一些线下门店的实际退出率啊，当下其实还是高于20%的。那并且呢，这个行业的一个竞争的核心维度啊，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那许多厂家啊，已经从一开始的就是盲目的去上规模啊，现在向一些就是个性化的方向去进行转型啊，通过这种数字化，通过 AI 啊，去对不同的用户去进行这种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些方案。那当前的行业其实也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优胜劣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说像当前的这个需求端啊，是持续的倒逼着整个的一个产业的当中一些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出清。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接下来，请您介绍一下家居行业目前正在经历怎样的结构性的重构？刚才我们说到了，截止到今年的8月份呢，至少有10家上市的家居企业在寻求控制权的变更。
0: 当前的话有以下几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比较核心的维度去看一下。那一方面呢是需求的一个底层的逻辑上的这样的一个重构。过去的话其实是依托这个地产的红利啊，依托新房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的红利。那现在呢，就是它已经转向成了，就是由于新房的这个开工率的下降啊，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拖累项。2025年的话，我们全国的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是同比下降了，差不多是在9%。住宅的整个的一个新房呢，新开工面积是下降了差不多要20%。所以说，整个增量市场就是对于家居行业，从原来的是带动啊，现在转向了就是衰减啊，并且呢，这种衰减是现在其实是在进一步的，就是往前去加剧的。但是我们去看，就是整个下游，就是现在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转型，就是需求其实也没有完全消失，因为是二手房市场啊和翻新市场是在逐渐的起来的。那当前其实我们从市场这个结构去看的话，是新房和这个存量房以及二手房，相当中的存量房和二手房是各占40%，那新房其实只占到20%。啊，差不多。我们去看一些翻新的这个房屋的话，我们也做过一个数据统计啊，就是差不多目前为止有3.5亿套的这个城镇房屋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翻新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一线城市的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量，当前我们去看，在整个的一个成交额当中的这个占比也是达到了75%。所以说，这个旧改以及存量房的这个翻新以及二手房市场啊，成为了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增长引擎，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就是单纯的依赖这个一手房啊去进行这个拉动，以及这个新房的这个开发去进行拉动。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市场的这个格局啊，以及正在进行这个竞争格局，正在进行这个重构。以前的话，它的这个竞争格局就是我们说叫一招先吃遍天啊，就是从这个单一的品类，然后通过我这个成本比较低，然后我质量非常好，然后呢，我去不断的啊去拓自己的这个加盟商，然后去进行这个利润上的这样的一个增厚。那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整装时代，那我们称之为就是产品呢，也是从原来的就是我单一产品的售卖，可能品类不多啊，只是说大家是在拼成本，现在转向成一些非标的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然后呢，就是对于用户而言啊，也不是说就是很多以前我们可能买的都是一些成品的家具啊，现在基本上许多的就是当前利润还不错的一些家具行业，都是进行着这种全屋定制啊，去从这种方式去满足客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在发生这样的一些变化。再有呢，就是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渠道和营销体系，现在其实是在不断的这个重构的。因为以前的话，我们说其实行业只要靠新房就能够增加流量嘛。那现在的话，其实行业因为整个地产这样的一个拖累项，那行业核心痛点已经从原来的就是我靠原来的这个地产红利啊，我可以有一个稳定的交付，现在变成了我如何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散式的这种销售，就是在没有新房增量的这一块，我怎么去提高我整个的一个行业的收入情况？那目前的这个营销逻辑就从原来的这个单纯的拼成本啊，现在转向就是通过这个大数据啊去定位用户的不同的需求，然后通过这种智能化的方式来 提高自己的整个的一个毛利率，还有就是行业的一个价值体系啊，现在其实也是发生着重构，或者说是它这个逻辑上是有所变化的。因为25年的话，行业的这个营收和利润是出现了一个双降的情况，基本上降幅都是在10%左右。那过去靠这个拼成本啊，这个已经是行不通了。所以说现在通过这个体系重构啊，通过这个供应链的重构，比如说有一些龙头企业啊，它通过在外面可以自己去有自己就是木材的一个供应商和加工厂，去降低自己的成本啊，进而整个把自己整个的一个产业链上面的每一项的成本去降低，进而去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然后在行业当中现在才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能够不被去产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也跟胡涛先生继续来聊一下家居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因为目前呢，有一些家居的企业啊，也在寻求跨界，在寻求转机。另外呢，我们再去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家居行业洗牌期有哪些企业，他们不同的解法又是什么？好的，稍后时间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3: 行业纵横继续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我们大家聊一聊，是不是家居行业生死突围战正在上演。胡涛先生呢，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家居行业经历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重

0: 非洲、南美这样的一些新兴市场，那其实是处在一个城镇化的初期啊，或者说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一个阶段。那他们这样的一些区域的话，整个的一个地产是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状态，而不是说是一个存量状态。那当中的话，对于建材啊、家居用品这样的一些偏传统的，比如说像水泥啊、板材啊、黄砂啊，包括一些钢筋啊，这个当中的需求量就比较广。那对智能化这一块、个性化这一块，它可能需求就偏弱了。那像沙特啊、中东这样的一些国家啊，通过他们的这个2030的愿景啊，但当前也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啊城市化的状态。但是他们当中呢，也有一些高端的这种定制化的这个家居需求啊，因为这些国家它其实有的地方部分这个城镇化啊已经是比较快了，所以说它可能是在中东这一块地方可能是处在一个比较两极分化的啊一个状态。那从出海的我国的一个在当中的这个格局去看的话，我国当前从全球去看我国的这个出海啊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的这个出海模式也是在不断的迭代。那最早的时候，我们当时基本上是靠这个 OEM 啊、ODM 这种代工的方式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出海。那现在呢，随着这个跨境电商的崛起，那很多企业通过亚马逊啊、这个阿里巴巴这样的一些国际化的平台啊，可以直接对接海外的消费者，那整个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利润啊，就是在不断的被增厚。行业当中呢，其实现在啊也是出现了这个分化。那整个出海赛道当中，其实整个资源啊目前是在往头部的这个行业去进行集中。好的，主持人。
1: 刚才呢，我们也谈到过啊，就是在家居行业当中啊，目前家居企业的壳呢，也正在成为科技和产业资本争夺的标的。那么，在这些家居企业当中，有人是选择离场，有人呢是换到了当下的热门行业。但是，每一个赛道都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和人才的储备，其中呢一些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家居企业卖壳离场、跨界转型、逆势加注这三类分化路径的底层逻辑分别是什么呢？
0: 那目前我们去看的话，像这个卖壳离场，其实意味着它在当中是进行着比较及时的一个止损啊，因为当前这个家居行业确实是就是去产能啊，因为整个的一个地产的增速的减缓，那使得家居行业当中一些中小企业啊，其实是在不断的被去化的，因为它这个毛利率啊是没办法去满足的。还有再加上就是许多企业如果没有出海这一块，因为当前我们看到海外的部分其实增速还是比较快的。那如果说没有这一块的话，那很多企业可能会面临着就是这个整个利润的一个快速的下滑。那这样的一些企业可能就寻求着及时的止损。那这个当中去卖壳离场的话，对于上市公司的这个大股东也好，对于普通的股东也好，其实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这是一个。那另一个呢就是转型。转型的话，这类企业其实都具备一个特点啊，就是它的主业啊，往往就是伴随着他之前可能他某家子公司可能和他的主业是没有关系的啊，可能是一个偏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或者说他本身在当中就是承担着一个偏中间商的这么一个职位，或者说他是和城市更新啊在当中相关性比较强，他对于一手房的这样的一个增速的需求其实并不大。那这个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企业是可以去进行转型的。那对这部分企业呢，当中要关注一个点，就是他们整个的一个利润是不是足够的厚啊，能够满足这样的企业去进行转型，去对像科技赛道去进行第二主业的这样的一个开发。那如果说利润是比较厚的，整个现金流也是比较健康的，那这样的一些企业可能就会去寻求转型。那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会去加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逆势加注的这些企业往往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海外市场这一块啊占比可能就会比较大，而且在海外同样也有自己的加工厂啊，有自己的这个上游和自己的这个工人。那对于这样的一些企业呢，受益于海外的一个增速的不断提高啊，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啊，这样的一些国家，因为还处在一个城镇化的初期啊，所以说当中对于建材的需求又比较大。那这类企业呢，他们就可以进行这个逆势的加注啊，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行业当中，随着一些中小企业的这种产能的去化，那对于这些头部的企业来说，其实是构成一定程度的利好，或者说他们虽然说毛利率是在下降的，但是他们的定价权啊，其实是在不断的提升的。那再加上有海外市场啊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错的增速的话，那对于他们来说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逆势加注的理由的。所以说这类企业呢，往往是行业当中的一些头部企业。好的，主持人。
1: 最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啊，毕竟在这一行业今年也出了一只大牛股啊，那么行业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那目前行业我们整体去看的话，其实虽然说还是在下降。

0: 还是降幅啊，是在明显的这个收敛的。所以说，对于行业整体的一个思路，我们可能不是以一个为了高增长的这个思路、成长性的思路去看。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就是甚至可以把一些头部企业可以看成一个红利股啊，或者说是把它看成一个基本面，就是行业出清啊之后可以进入到一个修复周期，有一个高弹性啊，用这样的思路去做这样的一个家居行业，并且在仓位上呢也可以去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那细分去看的话，像当中比如说像这个家居赛道当中的定制家居、卫浴板块啊，虽然说是受到一定的这个地产项的拖累，但是呢，由于我们看到整个二手房的成交是非常不错的，那城市更新也是在往前推进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企业，那可能就是可以去当前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可以去看一些下沉市场，比如说当中的直播电商啊，比如说家居出海这两个方向啊，也是可以去看的。那当中的核心风险点也是在于这儿，就是要关注好整个一个地产的一个周期。那如果说地产，就是持续的啊，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下滑预期的话，那可能还会啊，对当中的一些偏传统的那这样的一些中小企业可能会造成影响。那如果说啊，整个的一个地产的景气度起来，那可能它反而会迎来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今天关注到的是净利润几乎翻倍的中微半导1.66亿元压铸存储芯片。在8月16号晚间，中微半导呢是披露了今年半年度的业绩报告。在业绩方面，中微半导今年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7.26亿元，规模净利润1.72亿元，同比增长98.48%，扣非之后的净利润增速更是高达109.74%。上半年基本每股收益0.43元，上年同期是0.2元，也是同比增加了95.4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26%，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达到1.93亿元，同比增长了27.87%。半年报指出，业绩高增是得益于公司紧紧抓住了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汽车电子高景气的机遇，通过高强度研发投入，提升产品集成度和性能，叠加大客户战略落地所带来的杠杆效应，推动市占率稳步提升，同时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和库存结构，有效降本增效。从收入的结构上来看，公司今年上半年消费电子领域实现收入3.02亿元，小家电领域2.13亿元，工业控制含无刷电机、大家电、具身机器人领域1.91亿元，汽车电子领域0.19亿元。此外呢，存储实现收入146万元。在报告期内，32位 MCU， 也就是微控制器，俗称单片机的出货量和收入占比双双得到增长。上半年投放市场的新产品有106款，其中大资源 M4 内核车规产品开始小批量出货， 4M 存储产品呢实现了营收。另外，在研发方面，公司上半年研发费用是达到6922.14万元，研发投入占到营业收入的比例9.54%，同比增长了30.68%。在报告期末，研发人员是272名，比上年同期增加了61人，占到员工总数的51.91%。上半年新增研发项目40个。中微半导专注于以 MCU 为核心的芯片产品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也是中国领先的智能控制方案解决提供商。它的前身啊，是1996年成立的一家芯片应用方案公司，2001年跨界进入到芯片设计行业。公司的产品呢，也是广泛的应用在消费电子、智能家电、工业控制、医疗健康、汽车电子等领域，客户也涵盖了一汽、红旗、长安、赛力斯、吉利等汽车厂商，以及石头科技、大疆、美的、海尔这些知名的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公司也完成了对珠海博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66亿元的投资交割，获得其

21.0016%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珠海博雅呢，是一家专注于 NOR Flash 等存储芯片研发设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也是持续在推进 MCU 加的战略，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首款产品正式进入到存储领域，二季度存储产品开始实现营业收入，不过总体收入呢还是在百万元以内。在今年4月份推出的低功耗蓝牙 SOC 芯片，5月份推出了3款 ACDC 的产品，支持边缘测图像的识别、语音处理的端侧 AI SOC 产品已经流片。另外在股价方面呢，我们看到公司今年以来走势是显得比较波动的，因为在年初的时候一度大约33.87元期间一度走高，截至到8月17日收盘报47.05元，总市值大约188.4亿元。南财投研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仅有一家券商给予了中微半岛评级呢是买入。中邮证券表示，中微半岛推出了 NOR Flash 切入到立基存储赛道， M4 的新品研发已经投片，车规业务增长可期，预计公司2026年、2027年营业收入分别是14.9亿元、22.1亿元，规模净利润分别是3.6亿元、5.6亿元，所以上调至买入的评级。

0: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的分析。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钱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中微半导呢，半年报还是比较亮眼的，业绩出现了增长。最近斥资1.66亿元入股中海博雅，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动作是有章法的扩张，还是冒进烧钱？背后的战略布局是什么呢？
1: 我想大家前面应该也听到了，就是对这个公司的这个中报业绩吧，还是比较好的，将近翻倍啊。当然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它市值比较小了，也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啊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它是在科创板啊上市啊，市值也就100多亿。那当然这次它的这样的一种参股吧，因为股权比例也比较低嘛，实际上是一种试水啊。我觉得它主要这个营业的方向还是消费电子这一部分啊。那么在消费电子方面，然后呢现在因为存储也很热，那他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持续看涨的这个赛道当中能够扩大一点，但是呢公司能力也比较有限了。我也注意到公司到六月底它的货币资金大概只有3.28亿。那去年六月底的时候是4.3亿啊，那么前年和在前年呢，如果平均也就基本上都在3.5亿左右，所以他手上的钱呢也没有特别多，那因此他的诟病啊，相对来说这个力度是比较小的。那现在本身这个赛道比较热啊，价格都不太便宜，然后整个也就是1.6几个亿，那所以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试水，那希望在原有的这个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家电这个芯片啊这方面，那能够再拓展一点。那么我想对公司来讲吧，这个因为存储还是大家这两年比较看好嘛。应该说会有一些增量的啊，应该说是这个业务的这个拓展啊，当然也谈不上特别明显的博弈了，因为他也是在自己这个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啊做一些这个外延色的这个增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举动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0: 那么呢，中微半导内部资源在两条的业务线上，您觉得将会做到如何去平衡？控制加存储的协同有没有真正体现到毛利和订单的结构上？
1: 那么从目前的这个业务构成上来讲啊，它一共是半年报是7.26亿，那这个主要是消费电子、小家电控制这两块呢，就达到了5.15亿。那然后就比较小，大家电和工业控制芯片是1.9亿，汽车芯片只有1900万，所以汽车芯片比较是一个辅助的，只占到2.6%，整体还是消费电子和小家电。那么公司也处在广东啊，这个深圳，所以那边整个小家电啊，这个加工型企业实际上是比较多的，是吧？像美的啊、格力啊等等，是吧？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因为他现在刚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做一些参股，所以订单方面还显现不出来，可能他主要的业务收入和利润比例呢来自于消费电子和小家电。那么好在呢，大家也注意到，实际上包括像存储芯片啊、光通信啊等等，对吧？现在一线的高端的实际上都在海外，日韩啊、美国一部分。那么他们现在做了高端以后呢，实际上对于消费这一块他们是有所忽视的，这也就包括像长兴科技在内啊，这个订单转移了以后呢，这个任务非常饱和啊，所以呢这个增量就比较明显，对业绩的提升，因为订单多了嘛，是吧？但是这个订单主要还是传统的啊终端的啊这样的，以消费为电子消费电子为主的。所以我想对于这个中微半导来说，同样它会是有一定程度的受益啊，所以这也是今年上半年为什么那它的这个利润啊，这个收入和利润都有大比例的增加。那但是从技术能级上来说，它不是最尖端的，它是中游的，以消费和家电的这种常规化的 这个芯片为主的。那么至于这个拓展的这一部分，这个1.66亿这一部分，那现在还只是初期，现在也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的订单，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啊。但是我想，因为毕竟存储芯片本身比较热啊，因此它的供应方面、供求方面应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关键就是说它的回报率，因为某种程度来讲，现在本身在信投上面是吧，那么价格不会，收购价格不会太便宜啊，或者说参股的价格不会太便宜，这里面就有一个回报率。
0: 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事、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90.30点。

0: 天上涨7.65点，涨幅0.19%，成交1.14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622.50点，今天下跌81.77点，跌幅0.56%，成交1.27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37.89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29.61点，涨幅在2.67%，成交191.4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32%，创业板指跌0.93%，科创综指上涨0.27%，上证50最后下跌0.1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482.55点，全天上涨29.32点，涨幅0.12%，成交2471.5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55.16块，今天涨了2.72块，涨幅0.29%。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对吧？8月18号，啊，818，对吧？发一发啊！星期二收盘之后一看，各个指数啊，今天下跌的指数挺明显，创业板对吧？创成长跌1.39%，创业板50跌1.05%，然后刚刚报过，创业板指跌0.92%，但剩下的一些相关指数跌幅都不大。今天涨幅比较好的，在万德软件这边，它的财富总指数涨了2.74%，北证502.67%，上证红利指数啊，红利指数也就00015涨了1.18%，这几个指数涨幅居前。然后像什么科创100也有0.97%啊，中证红利也有0.63%啊。但不管怎么说，是的，今天个股稍稍跌多涨少啊，这个。京沪深三地市场的成交金额相比上一个交易日只增加了173亿。所以节目一开始，直播一开始，我在网络平台上面都问，哎，楼上的各位今天收盘怎么样啊？开心吗？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一眼看到了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因为就两个星期了，今天星期二嘛，对吧？两周之后星期二我们9月2号最新的巡回之旅的活动要在宜兴，我看有小伙伴关键词发错了啊，这个别发宜兴，别发参访，我们这个活动叫巡回之旅。事实上叫这个名字到今天是第10年啊，从2017年开始做巡回之旅的活动到今天是第10年啊，所以如果你要发关键词的话，要报名，你直接发报名也行。或者发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9月2号，我们在宜兴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上市公司。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到现场来的话，发报名或者发巡回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我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好吧？那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网上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啊，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这个 ID 号都已经现在起得那么开心了吗？我看到了一串数字一串字母的小伙伴们，阿基米的 APP 啊，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找到直播贴啊，找到这个节目首页或者主播首页的那个地方有直播中，这会儿那就是我们的相当于节目直播的聊天室，可以打字聊天留言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也可以搜索
3: 第一财经广播。 股市

0: 101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说那个什么维权，
2: 嗯，
1: 啊，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是这样。
2: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1: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了。
2: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1: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2: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1: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
2: 嗯，
1: 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2: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1: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有些小伙伴说，嗯，是的，我们要到各个地方去，是啊，就是为了找各个地方的上市公司嘛，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这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不同属性啊，甚至于说不同标签啊、板块的上市公司，
4: 太好了，
3: 嗯，
4: 对吧？景气氛围的涨得太好了，那今天60分钟已经反应了，
3: 嗯，
4: 高啊，这你看到这个高是比昨天高了，量也放了。然后东西倒出来了，存量呀，这个我专业人士这样说的吧。
3: 刚刚这句话就是有转折的，我听出来了。
4: 不是，我是不是没有的，后来不是把它拉掉了吗？
3: 啊，
4: 那说明现在的市场呢，你过头了，它自己会修正。
3: 嗯，
4: 其实非常的良性啊。
3: 嗯，
4: 非常好，而且对吧？今天再来个普涨，不对了，那不走也不行了。明天基本上就是哪怕它再涨，我也不要了。绝对要减肥了。
3: 嗯，
4: 今天还很正常呀，而且对吧，就是要你涨涨我涨涨，
3: 嗯，
4: 对吧？科技股呢，看上去上午要跌很多了，但其实还可以，
3: 嗯，
4: 只是它今天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收益的，个股另外回事啊，
3: 嗯，
4: 大多数来说是没有收益的，它正常了，很正常啊，
3: 嗯，
4: 昨天涨得比较好啊，它要休息休息，对吧？
3: 嗯，
4: 这样一波下来，哪有可能现在连续的这个。这大涨对吧？所以大涨和大跌这两个这个可能性啊，先给它全部排除掉。
3: 嗯，
4: 就是跌了就要想涨，
3: 嗯，
4: 涨了就要想跌，
3: 嗯，
4: 其实考虑的问题就这样考虑了，
3: 嗯，
4: 对吧？那么好，那么这么我们先看两个啊，
3: 嗯，
4: 追涨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都是说不要追涨的吧？
3: 嗯。
4: 你第二天看看还是对的。8月13号，我追的是恒生生物科技，这里说过了，
3: 嗯，
4: 对吧？最高以后是下来的，
3: 嗯，
4: 当然下来我是慢慢的会吸的，
3: 嗯，
4: 但是今天去看一看，差不多了吧？收盘价差不多了。北证也是了，北证是8月7号追涨，
3: 嗯，
4: 追涨的部分前面都不算，就是被套。被套了以后也是这样的，没事做就加一点，没事做，然后到8月10号以后呢，反正不管你最低最高，今天基本上全部解放，
3: 嗯，
4: 对吧？
3: 嗯，
4: 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个有一部分东西啊，有一部分板块也好，这样说啊，没完，哎，对，是没完。那么特别是就是恒生的生物制药啊，如果假设本月它收盘价还能站在这个高处的话，
3: 嗯，
4: 有可能是月线级别的
3: 恒生
4: 啊。我现在先哈叔叔跟他说啊，他是现在就是趋势，你看看涨了多少时间了，也可以跌了吧？但它如果不跌，它还是走趋势，
3: 嗯，
4: 那么这个还能拼命追涨吗？不行，
3: 嗯，
4: 为什么呢？我发现呢，我们 A 股的医疗健康啊，
3: 嗯，
4: 现在你看年开线的话是6年的新低啊，
3: 哦，
4: 6年的，它是不是基本面，嗯，就是符合基本面该跌6年不涨了呢？
3: 嗯，
4: 没有反弹了呢，所以我加呢，宁可加在那里的，追涨也敢。
3: 哦。
4: 对对对，
3: 好，
4: 我今天买的就是医疗健康的
3: A 股
4: 啊，对对对对对，
3: 嗯，
4: 还有呢就是什么纳斯达克啊什么，嗯，现在不关。

0: 心了。
1: 嗯，
0: 我上一次就是在什么，就是大家都好像看这个伊朗问题不大了，我专门跟别人谈过了，我说伊朗啊还会
1: 不不，我们不讨论这块，
0: 不是说这个事情
1: 跟投资有
0: 什
1: 么关系？
0: 这个油啊，
1: 嗯，
0: 我是说这个油啊，
1: 嗯，油还会涨。
0: 现在就是算是跌的时候啊，大家都很乐观的，我不相信这个油一下子会回到前面去，就是
1: 啊，
0: 所以那时候可以买呢，也都没有买了，限购了。原油啊，
1: 没的，
0: 我们这里有原油的吧，原油限购了、嗯、
1: 原油的 QD 产品限购了、
0: 挑了个标准普尔的那个石油
1: 啊、
0: 哦、昨天好像你报过一下，
1: 嗯，有可能
0: 你报 QD 产品报过了吗？
1: 我昨天报的是指数，嗯，
0: 哎，对对对，我是管它跌了涨了，这个像那个叫啥定投一样的，
1: 嗯，
0: 不要太厉害的时候就给它加
1: 了一份，
0: 但我可看看怎么的，比红利好多了，就满意了呀。
1: 嗯，
0: 我不能看其他的，看其他的我告诉你，上次个石头啊、
1: 嗯，
0: 这几天又大涨了。
1: 哦，是吧？
0: 就是它和小那、啊、玻璃基板呐、啊，这里面都有关系的呀。
1: 嗯嗯。
0: 但我怎么样呢？不适合我呀，因为我不满意啊。
1: 嗯。
0: 不满意，我是看到它已经底部看到了。上来了，但是你现在叫我买，我不满意，我宁可你上去吧，跟我没有关系，对吧？但是但是我上一次是说是跟你说，我好像主力上班了，但是这个群里有人说了，主力上班谁知道过，就拼运气了。啊，那我说不说了，对吧？算我没说嘛，对吧？主力上班是有迹象的。但他到底上班了以后会不会给你来个掉掉头回马枪杀杀，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哦
1: 嗯、
0: 所以难就难在这里呀、啊、但是你判断他后来是上了呀，对吧？但是我他和上一次不一样，当然他如果打压回来，他后天出年重报，对吧？这个重报有时候对吧还可以的话也会跌的，真的很缺，因为不及预期嘛，
1: 嗯，
0: 对不啦？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把它再捡回来
1: 啊，最近不追这一块，不追、
0: 啊、
1: 对吧？
0: 整个就是现在的、
1: 嗯、
0: 决策啊什么都在这个里面了，
1: 把自己也放平，这是最
0: 平，我肯定平，而且可以呀、啊、
1: 嗯，
0: 跑过红利根本就没有问题，当然有一个标准要的就是你不要看指数升的一直上去啊，你要跑赢上证指数啊，跑赢300什么的吧、
1: 嗯、
0: 都很难的。为什么难呢？就是仓位的管理。什么叫仓位管理呢？你是半仓在给他跑啊，你不是满仓在给他跑啊、
1: 嗯、
0: 上证指数它是不管什么情况都是满仓的、
1: 啊、
0: 下来也是满仓，上去也是满仓、
1: 嗯、
0: 对吧？指数嘛满仓，你敢满仓了你上去的时候就怕你不是满仓，
1: 对，
0: 下去的时候你倒是满仓重仓，
1: 老
0: 所以你跑赢指数还得考虑这个因素了、
1: 嗯，
0: 对吧？
1: Okay.
0: 你等于是他涨1%，你要涨2%，跟他平啊。
1: 嗯、
0: 如果你半仓的话啊、
1: 嗯，
0: 你才跟他是平啊、
1: 嗯，
0: 对吧？如果跌下来，他跌1%，哎，你全仓的话，你把控制好也1%，也并不是很容易的。
1: 嗯，
0: 它的结构和你的结构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吧？
1: 好，
0: 对吧？好。
1: 老曲，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对你的发言不太感兴趣，看看他们来说说，
0: 啊、
1: 好吧？
0: 好呀，那好，那最好没。
1: 哎，我们等等他们，
0: 嗯、
1: 等等他们。
0: 向他们学习啊。
1: 对的，对的。
0: 嗯嗯。
1: 谢谢您、
0: 嗯，
1: 哎，谢谢您，再见。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7月31号 ，SD 派瑞300831披露公告称，公司及当事人收到了陕西认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SD 派瑞于2020年在深交所上市，主营业务是功率半导体的分离器件、电力电子电流装置以及功率半导体器件测试试验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和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就在7月31号晚间 ，ST 派瑞发布的另一则公告显示，经监管查明，公司为了平滑业绩，通过篡改商品验收单据的方式延迟确认销售收入。公司时任董事长刘强知晓了销售收入延迟确认的情况发生，但放任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不仅如此，还在2024年年报和2025年半年报上签字。而当时的时任董事总经理白杰和时任财务总监郭伟策划并实施了销售收入延迟确认的行为。 针对上述的违规事项，陕西证监局决定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警告，并合计处以1020万元的罚款，公司层面是罚了400万，其余620万则是由相关的当事人进行处罚。与此同时 ，ST Perry 及相关的责任人高管还收到了陕西证监局下发的警示函，经查，公司在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时候，存在着直接将募集资金从专户转入到上市公司多个一般户来购买理财产品，而且将到期的理财产品本金直接转入其他一般户再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上述情况是违反了相关年度报告及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中的披露内容。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歌单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那个维权的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啊，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端口啊，点那个网络端口进去，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您的联系电话填写准确，然后填完了别忘了看到有电话接起来啊，就像这次活动一样啊，有很多小伙伴在第一财经广播啊，除了写维权啊，写巡回，写报名，哎，那这个报名了，那我联系他啊，这个加他微信啊，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啊，现在也通过不了了，时效就结束了，对吧？对，我发现过这个事情啊，每一次都会碰到，但因为每一次我们参访的上市公司到目前为止还都没重样啊，行业都不重样。9月2号这场活动，如果你愿意到宜兴来参加活动的话，继续来找我们，好吧？这个发巡回或者发报名，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02162780977，3号线孔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你好，鲍总，你好。
1: 哎，你好，嗯。
4: 你好，你好，那个我就是六月份来过2次电话，我今天再来一下，
1: 嗯，
4: 因为我昨天正好又看到了一些东西嘛，然后我想说一下，昨天我们这里是股债会应该是三涨的，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下，查了一下，股票涨，在这三个涨是会同时发生的，但是蹊跷的就在昨天涨的。汇率和债市全都是创近几年来新高的，
1: 嗯，
4: 新高，对。然后与此同时，那个，国外那些，债和汇，全部都是应该说是都走得非常差的，
1: 嗯，
4: 对。然后我看了一看，我们就上次来我两次来我说，就是。科技股要老灯股要上了嘛，老灯股要上，但我还说指数要上，但指数没上。那我看一下，昨天这个情况，我感觉指数这次真的要上。
1: 你能先告诉我一下，就是，A 股市场的股债汇嘛，其实也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对吧？你说的主要是。
4: 对，
1: 但因为人民币对其他一篮子货币，有些还有跌，有什么有涨，这个各种都有，包括其实今天美元又升回来，但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他们都涨的话，跟我们 A 股尤其指数
4: 避险，
1: 什么
4: 避险？
1: 避险？
4: 对，
1: 就是说外资要避险，
4: 对，
1: 所以外资要避险的话，要来买 A 股，就把 A 股的指数推上去了。
4: 不一定主要是 A 股，应该我感觉应该是以债为主吧。
1: 外资买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4: 对。
1: 因
4: 为债券，我们的10年期债券这几天有异样。
1: 哦。
4: 对。
1: 是啊，嗯。怎么
4: 我上次

0: 市场人气的。这两个星期，其实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你可以发觉很多就是我们说的质地比较差的股票，都会有突发性的涨上去，然后再跌下来。因为这种垃圾股在以前我们看来，就是他们的对市场的敏感度是很高的，而且会提前，有很多时候是会提前与市场反应的。
1: 您这段话的意思是你心目当中其实券商也是市场当中质地不怎么样的，所以只要
0: 没有，
1: 有行情，他们就会起来，是这个样子吗？
0: 券商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一些就是比较业绩差的那些垃圾股啊，在这两个星期啊，都会有这种突发性的、爆发性的这种涨幅，
1: 这跟你
0: 然
1: 是
0: 后
1: 要
0: 以
1: 说的
0: 后，
1: 券商有什么关系呢？
0: 哎，因为就是因为他们差，所以他们在很多时间他们是提前于这个市场感知这个市场的温度的，他们会拉上去。
1: 就市场当中的那些爆炒的股票，他们还能提前感知市场的情绪。
0: 对，当然他们会下来，他们以之后肯定怎样上去，怎样下来。因为这两个星期很多股，你如果仔细看，很多垃圾股都是一天涨上去涨停板，第二天马上就全部跌掉的。这种其实
1: 您
0: 就
1: 把
0: 是，
1: 那些股票聊得再多，也没有办法去反推证明券商到底应不应该涨，是不是？
0: 对，因为他们能先感知这个热度，所以我说。接下来，如果指数要上的话，那再激发人气的话，那只有证券股、券商股。
1: 那也可以指数不上，然后不为了激发人气，然后就地也可以，对吧？
0: 不，那不行。那很多这些垃圾股，那它打上去以后，那它就变成直接全部，直接变 A 杀了，直接变 A 杀，然后破新低了，
1: 又
0: 然
1: 为
0: 后这
1: 什
0: 个
1: 么
0: 指
1: 不
0: 数，
1: 可以呢？您这么讲，好像为了那些垃圾股涨上去不能跌下来，所以券商得帮忙把指数抬上去。
0: 我不是说它涨上去为了跌下来，券商去稳这个指数，我是说，我因为看到这些垃圾股涨上去，他们以前是扮演的是什么呢？他们比较敏感，能早的一点。感觉到这个市场有可能要往上走，但是他们涨上去，但他们实际的内在，他们涨上去是不配的，所以他们涨上去以后，马上能快速跌下来，并不是说它缺垃圾股好，我是说垃圾股他们比较敏感，这
1: 所
0: 些
1: 以，
0: 垃圾股，
1: 那您的观点我先留下吧，好吧，孔先生。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可以来做讨论的，甚至于我们可以直接拉数据，就好比方说金融股里面，市值最大的肯定是银行，然后第二位的应该是保险，虽然保险的个股不多吧。
0: 银行、保险涨，他们带不了这个市场的热度，拉不了这个人气，
1: 他们
0: 指
1: 如
0: 数
1: 果
0: 他
1: 那。
0: 们不一定能拉
1: 您
0: 上
1: 说
0: 去。
1: 的人气这件事情又变成了，我们到底是要拉动的是最多散户的人气，还是市场当中有定价权的资金的人气，还是您前面提到的是外资为了避险，他们进入 A 股来占有的这个人气？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来补充，好吗？谢谢孔先生，
0: 好，
1: 谢谢您，哎，再见。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02162780977啊，一会儿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你看，那这个网上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一边要来聊天，对。这个咱跟这个指尖舞动的 K 线是吧，没记错这个 ID 号，对，就是讨论券商，券商的自营盘，券商其实财富管理也应该一般般吧，是吧，这以前讨论过这件事情，券商的主营业务四大块是吧，这经纪业务其实也只占二分之一啊，不是说四分之一啊， IPO 的话呢，有些小券商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相关服务。然后我刚刚听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各位会怎么想。以前一直开玩笑说嘛，财经节目不能有太多的回听啊。为啥呢？因为时间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啊。曾几何时，宝钢股份要上市，大家觉得哎呀，市场这个要有大块头。今天看一下，宝钢股份的总市值只占到 A 股市场的第150几位。再后来啊，这个长江电力要上市了，大股票，今天长江电力的总市值只占到 A 股的第21位。在后面宇宙大行对吧，大家都熟悉，其实宇宙大行今天也不是市值第一大了。所以以前的那些记忆，那些习惯，就好比方说券商到底是不是啊这个群众基础最好的，它到底带不带指数啊，这个话我认为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一边倒的意见啊。如果你同意的，你不同意的，你来个电话说说看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哎，金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宝老师好。
3: 哎，你好。
4: 说到券商，我想起来当初为什么去那个港交啊，去那个 HK 市场做某交易所。
3: 嗯。
4: 就是因为有股市存在，这个必须存在这个交易所，最笨的办法。
3: 就那个时候选港股标的里，一眼就相中它，对吧？
4: 对啊。
3: 它有不可替代性。
4: 因为后来不是也选了一个圆圈带尾巴了吗？
3: 嗯，也有不可替代性，而且好像据说这个那家交易所整个2026年的 IPO 非常厉害。
4: 对，你总归要上去的呀，你所有的公司总要通过这个途径上去吧？
3: 对，
4: 打个比方，我们那个 SH 证券所也可以上去啊。

0: 深圳也可以上去啊，包括北交所也可以，未来也可以以主体的身份上市啊。对，
1: 那当
0: 这
1: 然，
0: 个都是。
1: 这个看具体的每一家的形态，有的是 corporation，有的还不是，对不对？对啊，这个就不一样，哎。
0: 这两天还可以吧，因为主要是手里拿了前期跟您说的那个粮食那个概念，
1: 那可
0: 但
1: 是，
0: 是我不是做种业，对吧？因为我跟你说了，就是当初不是某些粮食集团嘛，只要这个第一大股东是粮食集团就可以了，因为考虑到那个奥德萨那个港口的问题了，对吧？粮食到底是怎么那个出口不出口的问题了，但是，这个这一。热头上去嘛，总归要陆陆续续减一些了。目前为止已经掉了粮食总的标的的70%左右了。
1: 哎，对，这个我倒
0: 因
1: 知
0: 为
1: 道。
0: 粮食是价格是要必须要控制的，不可能因为你的股价上升而粮价上升的。
1: 今天
0: 这个，
1: 的农业表现应该整体都很好的，是吧？
0: 对，包括那个种业，因为种业呢，我为什么不去种业呢？因为种业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所以说它调控的很厉害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是打个比方，我在未来就是把粮食通通，清盘以后呢，我会去做一下那个，包括我前期跟鲍老师说那种香精概念，
1: 香精概念
0: 就是那个打个比方，就是茉莉花香精啊，因为我要考虑到很多那个，因为在前期不是有个地方就是广西某地嘛，它是主要生产茉莉花产地的嘛。它不是遭受大量那个水灾嘛？那么基本上这个地方已经绝收了。那么香精的整个产业链会，供应少了，它整个价格就会上升。因为我也去注意一下，包括现在上海的一些，茉莉奶白啊，那个霸王茶姬啊，或者奈雪的茶的价格是不是上升的一个可能性了？包括你也可以做一些香料的那种。八角啊，桂皮那种上市公司，但是，这种上市公司是比较有的，在 HK 市场上有一个，
1: 我听得
0: 所以
1: 懂，
0: 说，然后呢，
1: 这个
0: 我
1: 思
0: 也
1: 路我
0: 会
1: 知道，
0: 看一下棉花的那种概念，因为在今年的某地呢，就是这个地方不该下雨的地方，乱下雨，包括它的包浆、上浆都有一点问题了，但是就是看一下，对吧？因为现在，把这个整个农产品开始现在慢慢的活了，对吧？慢慢的活嘛，就是说，因为这个方面我比较熟悉了，
1: 对，
0: 这是一大块，
1: 就
0: 而且呢，
1: 这个事情好像就，就，那这我对不起，这个今天头有点，好像就是El Niño、La Niña 对吧？是，就这两个是西班牙单词嘛？就这一块的事情，好像今年大家关注的会更加多一点，而且有小伙伴在关心说，今天农业这样涨起来，是不是跟这方面的叙事也开始有关系了？是这样吗？
0: 很有关系，因为整个主要是打个比方，比如台风的它的胚胎，对吧？如果在近岸产生的，对吧？它对，陆地上产生的不是很厉害。如果在远岸产生的，因为它会裹挟的所有的力量，包括水汽，会哗一下通通过来的。
1: 对的，
0: 所以说我前几天还做了一个节水概念，对吧？因为今天这两天
1: 就你
0: 节
1: 把
0: 水也
1: 这两件
0: 忙，
1: 事儿都想好了，
0: 对，这两天节水的胖也忘。就是一个那个北交所啊，一个创业板也在往上窜，那么陆陆续续也会把这个方面进行一个派发了，对吧？包括我前阵跟鲍老师说的那个，手里还拿了一些那个穿透性石油与树科技的那些，造纸行业，主要是吃两个头，一个头呢是主要是那个，美元贬值，另外它持有那个穿透性那个与树科技，
1: 那，
0: 为什么？
1: 对，我就问你，明天，您，
0: 因为
1: 对，
0: 对，主要是呢，因为看见今天不是有一个品种那个上市嘛，它这个往上涨了，明天宇树科技这个价格可能开得比较吓人。
1: 就大家都说，如果连着2天2只新股都破1000块钱，哦，这个结棍的是吧？
0: 因为品种呢已经是一个就是一个苗头了，对吧？那宇树科技肯定往上涨了呀。对吧？包括但是呢，如果这个，因为在我们内地呢，可能是科技股炒得比较热。如果在 HK 市场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质朴啊、小米啊、必龙啊、天域啊，都是很安静的一个概念。
1: 那你手上的跟这一块有关的那只股票，明天上市的话，你会了结吧，或者会怎么样
0: 我
1: 吧？
0: 要看到它第一次封涨停板的，因为今天亮出来。 然后它是不是跳空高开，涨停板的量是不是？

0: 是很厉害呀，或者是有很多一系列的标准去，而且如果是他穿了那个250日均线以上，并且持续那个封盘封着，这是一系列的参考指数。地产呢，我仍旧不看好，大家注意一下，因为龙某创的那个是东西，他不是。有许多人他说他上岸了，但是大家看一下，江西某院继续执行一个法院令，这个地产我个人认为还是不要去碰，因为已经开始有点拐头。因为虽然大家也是说很多地产上岸上岸，但是你要看他是怎么样上岸，你债务延期，你总归要还的呀，对吧？这个东西，哎，
1: 所
0: 反
1: 以，
0: 正不，哎，你说。
1: 就是小象刚刚其实一下子说了很多内容啊，金先生说了很多内容，一块儿就是一开始讲到的，就不管是 HK 市场，大家选择什么，其实也在 A 股也是如此，就你选那个标的有没有可被替代性，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吧？有些时候我们选股票就觉得，哎呀，这个反正矮子里面拔长子吧，或者，但你选可能就是我就要选那个。
0: 对，only one。
1: Only one，对吧？就一定是这个，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关于农业的这个，就是因为极端气候情况下，有些东西可能会减产，可能会涨价，但是减产和涨价的过程当中，最后到这个终端消费环节，它可能体现的是涨价，但事实上在前面那一段，它种植的，它这个收成的这一块，它可能这个价格会更不一样。你好像我感觉是尽量去往上游去买。而不是去往下游去，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你要看上海什么奶茶、什么咖啡、什么东西，它最后涨价。即便如此，你也都不愿意去买这些奶茶或者咖啡的股票，而是去买上游提供它这些原料的那些股票。这是你的第二个思路，我这样说对吧，秦先生？哎哎，第三个就是你刚刚讲到的那个，就关于说在最近这段时间再看其他的相关股，那个明天宇树这个事情，这是提供了一个。也算一个话题吧，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万分之二能中到的都是幸运的，但不中到的话没关系。我们对于这件事情也其实也是对于整个市场会有不一样的观察视角，是吧？好，谢谢金先生，谢谢小象
0: 祝
1: 回
0: 大
1: 顾。
0: 家本周愉快，祝高老
1: 哎，
0: 师本周愉快。
1: 本周愉快，本周愉快，谢谢你。哎，常聊常聊，各位怎么看啊？刚刚三样东西了。农业其实今天真表现不错啊，这个还真不单单香精啊，小象还提到了棉花，那这个身边对吧？还有朋友在熬糖是吧？还有朋友在看这个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相关，而关于选股票在这个市场里面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像明天啊宇树这个上市之前，大家做怎样的心理规划和准备？021-6278-0977。3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1: 您好，哎，
2: 8月14号，大爱缩量收十字星，当时市场充满困惑和迷茫。其实大爱呢，正按照自身的运行规律和节奏，向着新的目标前进。3804上涨7天，到达3966，上涨了162个点，162。回调0.382是3904，而上周五回调的最低点恰巧与这个点位呢几乎是等同的，那么这难道是巧合还是老天的眷顾呢？我不知道。宏观面看啊，8月15号，《人民日报》呢社论发文强调持续推进经济向新向右向好发展的论述，与此同时，央行将再次蓄力进行1万亿的买断神界回购，以此呢增加流动性，活跃市场。技术面上看，月线2月份收盘是4162点展开的 IBC 调整，已进行了足足5个多月，无论是大周期还是小周期，都即将进入变盘的临界点。那么4242对应的1.5万亿周均量，在8月14号已经进入了第13周。为此呢，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千年等一回，错过喝凉水。
1: 不是，那等什么呢？
2: 啊？
1: 你要，不是，千年等一回没错，但等谁要确定好，是白娘子，
2: 我
1: 是
2: 跟你
1: 法
2: 说啊，
1: 海，
2: 就
1: 还
2: 是
1: 是
2: 我跟你
1: 许
2: 说
1: 仙，
2: 啊，
1: 还是小
2: 你
1: 青？
2: 听我说，时至今日，8月份呢，已经进行了12个交易日，那么现在呢，只有2天是出量大于进量，你还等什么呢？
1: 什么叫还要等什么呢？我等好多呀！
2: 我问你啊，
1: 啊，
2: 你老是让我说等等什么？
1: 不是
2: 我为什么
1: 你，
2: 就从为什么都要告诉你啊？为什么跟你说清楚啊？
1: 那您来电话的意思
2: 我谈我
1: 是，
2: 的观点啊。
1: 您的观点是要等什么呢？您等大票、中票、小票，您。
2: 等我的板块涨，千年等一回，错过河凉水。现在不买，
1: 然
2: 你
1: 后您肯
2: 错过
1: 定
2: 机
1: 不
2: 会。
1: 告诉我您的板块是什么，对不对？
2: 我以前告诉你了吗？水电煤、煤气油矿，天天告诉你，每天告诉你，为什么？我做无用功。
1: 别着急，别着急，要等呢，总能有机会赚到钱的。谢谢米先生。好，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是啊，有些时候等这个事情其实也蛮重要的啊。需要有强大的内心，需要始终坚持，甚至于还需要不。
3: 到就7月30号开始科技股反弹，也就是在这个科技错杀情况下，然后带来的一些就是部分龙头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那就是接下来两个周的时间内，如果业绩出来的时候，反而会引起一些就是短线资金提前离场的一个这个交易情绪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业绩的话，可能暂时不作为这个参考。
1: 就是对于科技股而言的话，中报的
3: 对
1: 业
3: 对
1: 绩未必需要在意的更
3: 对，哎，
1: 加
3: 对
1: 多一点，对
3: 对
1: 吧？那我再问你一个事情，就是刚刚其实小伙伴也提醒我们这些事儿了，有听众来电话，美债的，尤其是长债，在好像是隔夜还是今晨之类的，就是其实杀跌的会非常明显，这个是怎么理解？是为了要去交易它下一？

第四场活动，这个过往每年其实我们都做这些事儿，但前面几年大概一年也就做四场，今年巡回治理活动有六场啊。9月2号，第四场活动我们会在江苏。

0: 说什么110块10毛啊，一毛，比如说
1: 你
0: 什
1: 不
0: 么。
1: 说这句话，我真忘了两把菜刀，这个 就两位
0: 就我，
1: 菜先，就我原本觉得你对于估值啊，对于这些的关注度，我还正想问你这个事儿呢。对，
0: 对，
1: 但
0: 其实
1: 是，
0: 估值我一直跟另外一个蔡先生也是一直我们私底下有交流的嘛，就是我们这两把菜刀其实风格上比较像，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私底下我们也会探讨一些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对一个公司的一个估值，对它未来的一个成长力度，包括现在给它的估值。
1: 我问你这个事情，就刚刚我其实也问过嘉宾这个事儿，就是说，如果他美联储要加息，或者如果市面上的这个货币政策发生一些，这个对估值肯定是有影响的，对不
0: 对的，因为我记得我上周二跟您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是在担心要加息嘛。
1: 对？
0: 包括我记得周五的时候，王明老师也是在问我，你是确定要加息，而不是要减吗？就是我还是确定它要加息的，因为我觉得，对岸过了世界杯以后，其实这个货币体系包括一个消费的力度已经在慢慢衰弱了。按照道理来说的话，应该是要去降息，更加去刺激，但是它没有办法，它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了，它要回笼这个资金。包括就前段时间，我认为隔壁韩国它跌的力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就是因为担心这个货币的一个力度，因为对啊，隔壁韩国它在贬值嘛，它的那个贬值速度特别快。其实日元前段时间到了1165，其实也是这
1: 也
0: 个逻
1: 是
0: 辑，
1: 对，没错，就
0: 就感
1: 韩
0: 觉
1: 元
0: 是。
1: 跟日元今年其实。就是说，韩元跟日元走的路也很像，然后韩国央行跟日本央行目前想打的牌也很像，同时他们两家的股市也很像，这个事情可以放在一起去看的，对吧？
0: 对，就感觉像是四个人在打牌一样，然后都是要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到底
1: 要
0: 是
1: 一样的东西。
0: 谁是那个始作俑者？但是始作俑者，他们其实的物价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1: 对，是
0: 对于
1: 的。
0: 他们来说是很不舒服的。
1: 是
0: 其
1: 的，
0: 实怎么说呢，我就是要防这个。其实农业个股的买在手里半年的，其实我还是也是做防御在做的。并不是说把农业当成进攻品去买个股，所以我就更偏向于防御，就是哪怕这两天农业股突然间，粮食股因为天气的原因上涨，我去担，我还是做防御，因为中报其实披露的话，有些个股业绩并不是怎么很出彩的，所以还是要担心，因为现在这段时间，我记得8月20号之前。业绩会稍微比较漂亮一点，后面会越来越
1: 后
0: 好。
1: 面发的，就
0: 对
1: 也
0: 的，
1: 不
0: 对
1: 是
0: 的。
1: 说后面发的都不好，对吧？有些大公司习惯就在最后一天发，但是
0: 对。
1: 这个不好的概率肯定比前几天要高了，对不对？
0: 对的，所以后面还有那个 MSCI 要那个调动个股嘛，就是流进流出嘛，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机会啊，或者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看点，不一定调进去就好，调出来就不好。对吧？
1: 有
0: 就
1: 些，
0: 是看放进去和不放进去个股未来一个走势吧。其实这
1: 是
0: 个现在这段时间，我觉得超跌反弹还是一个主逻辑，业绩是一个助推剂。
1: ，OK，有数了，有数了啊！我看到，大家都在关心啊，就看到蓝精灵和蓝妹妹都说，今天卖番茄的又涨停了，是的，对吧？大家看到都是这些相关的，好，有数了。总体来讲，应该仓位还继续很高，但是
0: 对，
1: 呢。
0: 仓位还是很高，就是分化的。自己配置的一个一揽子的一个账户的一个配比度，基本上已经调仓完毕了。那么剩余的那部分子弹，就是如果说创新药还能再回来的话，继续加。
1: 好，有数了，先聊这些，好吧？谢谢
0: 哎，
1: 甘
0: 好
1: 米，
0: 的，鲍老
1: 哎，
0: 师。
1: 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哎，鲍老师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爷"，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爷"，您在股市上操作的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透过中报数据的表象，我们发现 当前 A 股产业链内部的利润。

0: 分配呈现出极致的 K 型分化，上下游的博弈愈发激烈。在 AI 算力产业链中，上游存储芯片、光模块等环节受益于全球云厂商资本开支暴增，迎来量价齐升，龙头企业利润暴增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然而处于下游的低价 PCB 厂商、传统消费电子组装厂却因缺乏定价权，无法将上游原材料的凶猛涨价转嫁出去，导致毛利率被严重挤压，业绩同比大幅下滑。上游锂资源在价格暴涨中赚取了丰厚利润，但下游整车企业的平均利润仅维持在 1.5% 左右，陷入了征收不征利的内卷泥潭。风险提示方面，若海外云厂商 AI 资本开支增速放缓，或消费电子端存储成本上涨严重抑制换机需求，上游涨价逻辑的支撑将明显减弱，产业链利润面临重新分配的风险。展望金九银十，在布局科技和制造赛道时，必须警惕产业链内部的利润挤压风险，建议优选具备核心技术壁垒、拥有较强定价权或成本传导顺畅的中上游龙头，规避处于产业链弱势地位、受制于成本上涨的下游低端加工标的。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呢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工银可转债，一周收益4.00%；第二位融通收益增强，一周收益3.65%；第三位国泰可转债，一周收益2.92%；第四位嘉实多益债券，一周收益2.52%；第五位方正富邦丰利，一周收益2.37%。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新华安享汇金，负2.86%；第二位是融通可转债，负2.25%；第三位工银可转债的优选，负2.20%；第四位招商安瑞进取，负1.79%；第五位华商可转债，负1.79%。
1: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一个小时之前发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3.04厘，跌0.16%，期权的成交面额183亿67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2亿2870万，合约总成交59915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28%。总持仓153万117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64%。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78厘，跌0.29%。期权成交面额382亿427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4210万，合约总成交78481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7.35%，总持仓118万84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21%。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15厘，跌0.15%，期权成交面额1373亿3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30%，权利金成交金额19亿5290万。合约总成交165800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11%，总持仓157万274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53%。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收报1.88厘，涨跌幅持平是吧？期权成交面额534亿7560万元，期限成交比 0.42%，权利金成交金额11亿4130万，合约总成交297,127,126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02%，总持仓298万504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85%。科创五零的期权的成交还是相对再活跃一点点，对吧？而这个沪深300今天其实相对成交是缩量的，是减少的啊。02162780977，继续往下听啊、来，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富森你好。
2: 哎，你好。
3: 今天不然不进，大盘处于这个就是在波动啊，在波动。然后我看一下股票的涨幅比，大概是64样子。6层跌4层涨，
2: 嗯，
3: 又是一个波澜不惊的一天。
2: 嗯，
3: 我觉得现在大盘在等一个方向，或者说等一个突破方向。
2: 嗯，
3: 就是说现在等到八月底的时候，全部其实八月我看就是这两天就已经基本上市场当中70%到80%或者90%的这个相关上市公司的这个中报将会全部披露完毕。
2: 嗯，
3: 我觉得现在在4000点左右大盘会做出一个选择。
2: 你是不去提前猜他的选择是吧？
3: 对对，这肯定猜不了。
2: 错，肯定猜不了。
3: 对，
2: 那么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如果他涨了，你会怎么样？如果他跌了，你会怎么样？你提前怎么想？
3: 他涨的话，那就说明整体的这个就是说业绩或者说公布的业绩能够达标或者支撑现在的这个价位。
2: 嗯，
3: 如果他跌，那肯定就是现在的业绩有泡沫，要挤出一部分泡沫。
2: 事实上我们看到应该是昨天是吧、
3: 嗯、
2: 其实昨天本来就大家都还开玩笑说是不是应该上午发的经济数据，后来放到我也没注意，但最后的确社融对吧，这个工业增加值等等这些相关的数据后来昨天是在收盘之后全都发出来的，对不对？
3: 嗯，
2: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等这些相关的数据，那照这个再去往前去倒推的话，你别说这个中报这东西还挺难猜，是不是？
3: 现在我个人认为大方向已经定了，因为8月30号、嗯、或者八月底到现在也就半个月左右吧，因为不到样子。
2: 嗯，
3: 我觉得市场当中可能一些关键企业、关键行业，他们年报基本上现在已经在披露或者已经披露了。
2: 嗯，
3: 我觉得在4000点左右，3900点，现在3990点吧。
2: 嗯，
3: 我觉得可能市场主力可能有预判方向了，只不过现在我们看不到它的真正的动作在哪里。但是我个人预判3990点与4100多点的差了大概5%左右。
2: 嗯，
3: 我觉得现在可能给出一个信号，就是市场当中尤其是一些估值比较高的或者说这些行业，他们的业绩可能在某些主力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2: 那样的话还能更加平稳一些。
3: 对对对，
2: 就不像我们上一个小时有听众，包括我们有一位嘉宾上个小时讲，不排除在这个地方科技股可能还会有一个二次回调，那当然这是别人的观点啊。
3: 对对。
2: 那对于您来讲的话，如果它稳当，我估计你也不会加仓，但如果它如果这个上不去对吧，4000点看一看，或者甚至于今天就是离4000点最近的，那你后面会怎么办？加仓吗？会挪仓吗？会怎么着？
3: 加仓我是不会的，因为我仓位就最多50%嘛。
2: 嗯，
3: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手里面的股票吃不准，或者说自己手里面股票你认为它的涨幅或者说与现在的业绩可能就是拉的比较大，就是市盈率你方面有担忧的话，可以部分的就是说去减一部分之后，如果上去了你也不要去懊悔。我觉得市场当中选择涨与跌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掌握的，但是你自己掌握、或者自己去预判的结果你自己要负责。
2: 但是像您比如说或者说我们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我们每个月至少还有工资啊对吧，这个没花完的钱可能还有结余啊、所以其实这个股市里面的钱是可能不停的往里充值进去的呀。
3: 那肯定是的。
2: 那您如果对我就不是我包打听啊，不好意思啊，就您如果充值进去的话，您会每个月再去投点什么，加一些什么东西吗？
3: 如果我比如我固定工资比如一个月8000块钱，我就是说按我个人家庭收入以及我预期的市场，我最多 就是说把一八千块钱分成

0: 八份，
1: 嗯，
0: 投1000块钱进去，然后其他的不能再去超过这个中间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工资水平了。
1: 哦，就不管怎么说，也要保证自己抽屉里是有钱的，而不是全都在，对吧？
0: 是
1: 这个意思。
0: 对，股市是股市，不能够占用你的全部资金。
1: 对对，就虽然说在股市里面的钱，其实流动性也是非常好的，相对而言。
0: 嗯，对，
1: 它跟银行存款它不同，对吧？就我真的要花，我直接抛掉，我第二天我也能够拿出来，但是给自己还是设一条线的，是吧，王先生？
0: 那肯定是的，对，
1: 嗯、
0: 因为这个股市它有风险嘛，并不是它的银行，这个要搞清楚。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同时，我投的那个钱也就使得，我不着急花它，我不着急用它，所以它在里面我可以给它一个相对更长的时间段，是吧？
0: 那肯定是的。
1: 嗯，好好，有数了，有数了。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再见。啊，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反正网上随便翻啊，这个翻到有朋友这个写的文章，还蛮有意思，就说，他提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对于很多人而言的话，其实钱与我们只是用来花，但是对于有一部分人而言，钱是用来赚钱的，所以对于那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加愿意，或者是他们可能更有机会成为，投资高手啊，或者是这个生意老板啊，或者啊，因为看到了一个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说他我大学同学就有，啊，这个虽然家里条件也很好，大学生活家里给了100个啊，但是有一句话说，大学4年你要还110个，啊，所以。他说我那同学就在4年时间里面绞尽脑汁一个劲儿在想，同时自己吃啊喝啊什么的又非常的节俭啊，是啊，要有这样一些 push 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啊，逼迫啊，使得他能够去思考怎么样去赚钱，怎么样生钱，怎么样控制风险，怎么样减少支出啊。当然看到这个我觉得反正我大学里面都没有看到这样的同学。对于钱这件事情啊，咱们不羞于谈，但是怎样取之有道，以及怎样管控好风险，这还真是每天可以来聊的话题。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6集，投资要有规划。
8: 我后来也想过哈，就说我总有感觉，就是投资啊，还是要有点规划，就是不能看到哪儿，这个事儿就办到哪儿，还是要有点，就是说这个目光稍微远一些。就是我要是说按照我们这个副总的例子讲哈，那我的感受啊，就说，应该要感觉说我赚了蛮多钱了。感觉位置这股市整体的位置还挺高了，那我就减一部分出来，就是落袋为安。就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包括我自己的这个涨涨跌跌啊，也有感受，就是说还是拿到手的，放在兜里头才是自己的， 那个如果是

0: 在上面数字呢，就是在股市上的浮盈呢，都是一些数字，给你的生活其实带来不了什么改善。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呢，说谁在股市里头说不想，不是为了想赚点钱，就是这咱们说目标有大有小啊，就是说那也不现实啊，肯定是想有收益的。
1: 其实六幺二四也是您真正等于说是以个人投资者身份来进入到市场的这个时间点。
0: 这个其实不是选择，只是说正好赶到那个时候了。完了之后就是也是在副总的带动下嘛，而且那时候确实形势也好嘛，完了自己也不太懂，反正就是开了户，完了就参与了一些，而且那个时候呢，在上涨期呢，大家都是挺高兴的，包括我们小圈子里头，就是我虽然是小白，股市小白，什么都不懂，但是呢，我的人缘还是比较好。我有几个相处不错的同事呢，听说我开了户呢，也都为我支支招，大家呢在忙碌之余呢，也都能聊聊股市，感觉那个时候挺幸福，挺有趣的。

天要吃，今天要穿，今天要开汽车，要有冰箱，又有空调。明天不有吗？以后还不会有吗？对吧？仍然会有，是。所以在选一家企业，在选一家公司的时候。

0: 看的。
1: 哦，
0: 嗯，当然，
1: 理解。
0: 谢谢黄师傅，我觉得，给了我一个题目啊，让我小小发挥了一把。不过也希望就是说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如果觉得，哎，刚刚咱们俩这样的交流，其实是可以挂掉电话之后自己想一想，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相关行为的话，那这目的也就达到了。谢谢黄师傅，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0: 02162780977，1号线韩先生的电话。
1: 你没有时间了啊，我就讲2分钟啊，简单一
0: 哦。
1: 点。今天大盘很关键，因为昨天不是创了个新高嘛，它把3986打过去了吧，今天回敲3986啊，然后它收盘收上来了。那么你把这个缺口补掉了，3995上次讲补掉了吧？补掉了以后，它上面还有一个压力位，大概在40多少？4013分多少？我上次说错了，我估计大概3987点，我当时不会去的，然后他结果去了，去了嘛，他上面有一个压力位4013点，那个位置不会去的啊，不可能去的，他要去，他也不可能现在去，他也要到9月中下旬，好吧，他当中还要回调，还要回调一下的，这个位置啊，哎，你说，
0: 所以4100点看不到的话，那您
1: 四零三零，不，4030，我4030。上面两个位
0: 连
1: 置啊，
0: 4000亿都不到，4030都看不到，只有40点。
1: 看不到了，不可能去啊！我就是明天去，它也要回调了，
0: 韩
1: 我可
0: 师
1: 能
0: 傅是打
1: 短线
0: 算
1: 结束
0: 今
1: 了。
0: 天短线减仓，还是明天短线
1: 啊，不，
0: 减
1: 我
0: 仓？
1: 已经减仓了呀，我现
0: 已
1: 在
0: 经
1: 全部
0: 减
1: 全
0: 仓
1: 部
0: 了。
1: 抛抛光了，哎，我
0: 好，
1: 全部抛光了，
0: 有
1: 好
0: 数
1: 吧，
0: 了，有
1: 我
0: 数了，
1: 赚
0: 有数
1: 了
0: 了。
1: 4个点，哎，全部抛光了，
0: 好的，谢谢你来提醒，谢谢
1: 啊，
0: 你。
1: 对对对，
0: 哎，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啊，刚刚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那还有一些真的可以自己去反刍一下。对，双休日在家里听当年那个表演工作坊一些相声段子啊之类的，也就提到这些事儿啊。生活当中，那当然在电台里面，我们不是要去提倡，但是有人在相声里面讲，猜大小这件事情，猜 A、B 这件事情，最后会越猜越小，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很多人不会拿着 AI 问我今天该吃这个还是该吃那个，我是明天要抛这个股票还是买这个股票，应该不会问到这一点。而更多的，熟用 AI 的一些小伙伴告诉我说，AI 不单单现在简单绘画，这是第一层的啊，第二层的要用到 token 啊，它要通过收集、计算、统筹、分发任务，然后。完成一个工作，第三层还有第三层那个字母叫 RSI 啊，还并不是股票的这个指标啊，不是那个技术指标 RSI，相当于是 AI 在通过自己不断的收集、问答、研究的过程当中，继续在进化自我。哎，所以我们自己也该想想，我们 AI 用到哪一层，后面还会用到哪一层。所以得多学啊！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徐先生好，
1: 哎，波龙好。
0: 怎么样？今天收盘我已经听到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有的觉得说4000点要到了，年限要站上了，要是刚刚您听到了没有？4030都不会到，对，您说说，
1: 我觉得应该是大盘拉开了将近要近一个月的这个上涨的空间，我可能还要更加的这个看多一点啊，应该会就这样一直慢牛正的向上吧，到9月底我们再来看看啊，是不是？会去冲击一下上方的2个高点，最好是能够创出新高，可能会更加好。我也在听啊，这个前面也有人说到这个权重，我也认为就是这一波的上升，可能这个权重板块会带领着这个指数啊，把这个新高给突破了。所以红利指数这一块呢，其实我最近这2个月是一直目前在看好的。就像今天啊，我们谈谈今天这个大盘的一个变化，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你看。今天这2天，一个是收阴线，一个是收阳线。深证成指下午也是有所回拉，但是没有能够把这个收成红盘。那你要想，深证成指它是跟创业板有关系啊，对吧？创业板是在深证成指里面啊，那创业板今天相对表现也比较弱。那么大盘为什么今天能收成这个红的呢？ 有这两个板块，一个是红利指数，今天是一直顶在上面的，所以今天。

0: 前期这个下跌啊，这个红利指数其实是功不可没的，一直顶着大盘上。那还有一个就是科创，科创它也是属于上证指数里面的一个呀，对吧？所以科创板和红利指数这两个把大盘顶起来了。但是你看这个赚钱效应呢，其实也就一般吧，就一半一半吧，差不多是吧？总体来3200多家是下跌的嘛，所以整个市场其实赚钱性不强，但是大盘依旧还是能够拉红。昨天是放了2000多亿，今天是几乎是平量啊，多放了几百亿吧。那本来来说，我们昨天的一根大大的阳线增加了2000多亿这个成交量，但2000多亿的成交量，增加的2000多亿成交量跟上面这根阳线明显不匹配的，因为你昨天是涨了近快60个点，而且是一举突破了这一波起来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新高。那么按照道理来说，今天是一个缩量的这样一个阴线来做一个洗盘，你看今天洗都洗不下去啊，后面还是会起来，说明明天啊，明天我就自己预言一下，明天可能又是一根放量的阳线，而且估计是可以把4000点拿下，因为上方就两个压力位，一个是3995，上面一个缺口，3995离4000点很近的。如果明天成交量明显放量的话啊，直接就把这个4000点就拿下了。再加上明天还有一个新股上市啊，可能也会刺激一下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上涨，所以我觉得明天放量阳线拿下4000点，问题不大。但是这我觉得还是一个刚刚的一个开始，因为到了8月底，那么很多的红利方向的年报，包括分红的这些预案，可能都会出来，可能这也会推动红利指数进一步的这样上扬。而且红利指数在整个7月份拉出了一根月阳线，是非常有标志的，把前面11个月、12个月全部都包掉了，而且现在又开始慢慢的止跌企稳了。我们看一下8月份的这样表现，如果8月份红利指数或者银行啊继续又是一个阳线的话，可能对于后市整个板块的一个上升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意义，
1: OK，
0: 所以我对后市还是依旧还是比较相对还是比较看好的。嗯，
1: 好的啊，谢谢民众证券的徐书恩先生在这个时间呢跟我们做的连线，谢
0: 好，
1: 谢您，
0: 再见。
1: 哎，再见，嗯。当然要提醒一下，就关于红利指数里面的相关个股最近的表现情况还真的很不一样啊。一方面，其实就大家都熟嘛，对，红利的相关的个股一般年报的时候把今年的这个分红啊，尤其是年度分红的一些都已经公布了，甚至于有些红利应该都已经收到了，对吧？但也因为如此，所以前一段这个有一部分的红利个股的涨幅还真的很大，短线的回调还蛮多啊，所以可能真的投资这件事情，所以你说从投资决策而言，或者说从投资建议而言，真的很难一概而论，风险自担，而多听多了解，自己独立做决策，这真的蛮重要。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财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今天午后到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

0: 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3990.30点，全天上涨0.19%；深圳成指是14622.50点，全天下跌0.56%。

0: 好，再来看一下黄金方面，黄金优思酒精每克是953.88块，涨0.15%。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453.40，盘中跌幅0.4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星号 ST 卓然688121公告称，上海证监局通报了对该公司立案调查的阶段性进展情况。

0: 业啊这些许久不涨的，还有前两天的这种消费的一些声音啊，尤其下半年我们这个消费的价格稳中有升，对吧？预计啊，你
1: 趋势方面，若海外云厂商 AI 资本开支增速放缓，或消费电子端存储成本上涨严重抑制换机需求，上游涨价逻辑的支撑将明显减弱，产业链利润面临重新分配的风险。展望金九银十，在布局科技和制造赛道时，必须警惕产业链内部的利润挤压风险，建议优选具备核心技术壁垒、拥有较强定价权或成本传导顺畅的中上游龙头，规避处于产业链弱势地位、受制于成本上涨的下游低端加工标的。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呢需谨慎。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来关注外汇市场。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马季，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先来看看外汇市场整体情况。
4: 受美国经济数据疲软的影响，市场是进一步下调了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那么美元指数是收在99.586，较前一个交易日是下跌0.09%。那数据显示啊，上周美国七月的一个零售销售是9个月来首次出现下滑，这与上月意外的就业岗位减少以及温和的一个通胀数据啊是相呼应了。那么交易所的数据也显示，对美联储九月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啊仅有30%。那么而这一数字在一周前的概率是52%。那么美日两国为遏制日元贬值而采取的一个联合行动，也是为外汇市场营造了微妙的背景。那么市场的焦点也转向了日本央行是否会更快的加息。具体的走势方面，欧元对美元是涨0.44%，报在1.1578；英镑对美元是涨0.42%，报1.3541；美元对日元跌0.01%，报159.47；美元对加元是跌0.4%，报在1.3874。美元对瑞郎是跌0.37%，报0.8108。主持人，
0: 好，转向日元这边啊，近期美元对日元汇率在159关口反复争夺，什么因素主导了日元近期走势？后面怎么看？
4: 那自七月底日美进行协调一个干预后啊，日元已经回吐了近半的一个涨幅。那么当前主要在159到159.5的区间进行拉锯。那么上周彭博社报道，日本政府是释放支持加息的信号，那么市场对日本九月加息的概率定价已从七月底的24%是大幅上升到了80%左右。那么加上美国近期在就业、通胀等数据都是偏软，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这也为日元提供短期的一个底部的支撑。那么然而昨天我们看到日本公布的第二季度实际的一个 GDP 年化季率初值是只有增长1.1%，这也远低于市场预期的2%。那么其中私人的一个消费偏软以及资本投资降幅是进一步扩大，那么几乎抵消了强劲出口所带来的支撑，显示出居民和企业受到了高成本和供应链影响比较明显。那么同时在高油价和日元的贬值下，第二季度的 GDP 的平减指数是同比升了26%，那么滞胀的担忧是有所升温了。疲软的经济或许会令日本央行在紧缩政策的一个考虑的空间啊是进一步的收窄了。那么预计日元短期维持在159到160区间是窄幅的一个偏弱震荡，如果要摆脱当前的一个弱势，则需要更明确的一个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出现。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建设银行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4: 再见。
0: 好，这个在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交流互动啊，对于盘面最新的一些想法。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外汇市场也是波动比较剧烈，美元是99.64啊，目前涨0.06%，欧元对美元是1.1575，美元对日元是159.7200啊，这个涨

0.16，然后英镑对美元是1.3572啊，然后好像澳元对美元是0.7102，然后美元对瑞郎是0.8112啊，美元对港元是7.8438。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解读啊，今天的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带来的这样一个相关的内容。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
4: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5: 我
4: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五倍以上。
5: 你会不会开车啊？
4: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来，刘哲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11: 哎，你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今天涨得比较好的是跟消费有关的啊，这个农林牧渔这个板块啊，当然它我看了一下强势也不是今天一天啊，昨天也都蛮强势的，所以对于这种消费品种的这种这个超跌反弹的持有，你觉得你会有继续看好吗？
12: 我觉得本轮这个农产品的很多的这个题材的上涨啊，还是跟这个当然可能跟海外某一家比较大的投行说的啊，这个头头是道的，比如说什么霍尔姆兹海峡如果断供的话会导致粮食危机，可能天气的一些影响呀，有可能产生一些厄尔尼诺的现象呀，也会导致一些粮食危机。所以从行情的角度上面来讲，实际上关于去跟这个粮食粮价有关的啊这么一个投行的作文，差不多应该是在上周就已经出来了啊，所以对这一波行情的上涨一点都不奇怪啊，因为基本上这个市场中是有这么一个行情演绎的这么一个路径啊，就是海外的一些大的投行对于某一个行业发表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观点啊，前瞻性的一些观点啊，当然也可能是看多，也可能是看空。然后呢，随后呢，这个在这个这个研究报告发布之后，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以内，全球的二级市场，包括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对相关的板块进行一个集中性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啊，然后呢，行情演绎一波。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农林牧渔的这个上涨，还是保持的这么一个路径啊，就是先有海外投行发布研究报告啊，唱多，然后二级市场上开始有资金抱团流入，然后今天在市场中出现了批量涨停，所以我觉得这个路径还是比较容易能够识别的。但是你说这个预测这个行情是否是真？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短炒的概率更大一点啊，这个不用对这个，即便这个赛道今天涨得比较的猛啊，可以说是在所有排行榜。

0: 低位，但我仍然觉得这种因为之前有过啊这种研究报告发布后然后集中炒作的这个路径，所以我觉得两天上涨之后不足为奇，但是如果再让我们去说对这个赛道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去看多看涨，我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毕竟这种路径往往从历史的经验上面来看短炒的比较多啊，真正能够做到长期实现的比较少，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就是说市场当中的热点啊。热点毫无疑问在于科技这一块，科技最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科技股在港股，你先看到最后临近尾盘啊，现在是3:30嘛，临近尾盘的时候啊，华虹红利跳水超过10%，好像今天科技股整体的表现情况都不太好，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不能不，你如果说是深度去讲这个科技股上涨的过程中为什么没能够进行有效的一个突破，这个逻辑会比较的深。我们只能从浅层的角度上面来去讲啊，包括强调了这个华虹红利尾盘跳水啊这样一些动作。浅层的逻辑就是上涨的过程中成交量啊一直没有做出有效的一个放大。你包括我们今天的两次的成交量。

0: 行啊，你觉得他们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牵扯到一个科技赛道和金融赛道，也就是这个红利赛道里面的一个对公募基金这种大的资金来说，到底要做一个如何的一个选择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之前的这个基金的漂移有关啊。我们知道，去年年底包括今年的这个一季度的时候，科技股赛道保持的一个这个资金的这个我们叫做投资的集中度比较高啊，这当时也受到了管理层的批评啊，所以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这一波科技股再要往上走的时候，不可能再出现之前的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这个叫做资金的漂移，有众多的资金都去投入到这个赛道中来，那剩下的一部分资金要去哪呢？那就回归原本这个公募基金的这个主营业务呗。你当时募资的时候投的是哪个板块，那你的这个资金就到哪个板块里面做一些优秀的这个也对一些优秀的这个赛道内的股票进行这个二级市场的一个交易的动作就行了。所以我觉得以银行为代表的红利板块得到资金的追捧，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就之前的科技股单边上涨，当时的现象反而不正常，现在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红利股也涨，然后科技赛道中的部分品种也有积极的表现，我觉得这样子的盘面表现更符合监管的要求，也更健康一些。咱们的普通投资者对这个现象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啊，这个这位是这个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还会进入到直通公司啊，各位可以在平台上面继续跟我们交流互动，说说各自的这个观点。我们进入到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我们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啊，一起来讲一讲啊，今天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关于晶圆厂的扩产啊，就是半导体这个行业。虽然今天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还聊呢，华虹红利今天这样一个表现情况，是不是跟业绩有关系啊？不知道对于整体接下来这个半导体行业材料端的包括制造的这个晶圆厂的扩产这块还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3: 你好。
0: 嗯，对了，今天正好这个他们出现调整了啊，尤其是国产链这块啊，那么半导体的这个晶圆厂的扩产是目前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海外也有很多的厂商啊，这个也有类似的一些动作啊。首先你给我们来讲讲看这个扩产的一个节奏啊，包括涨价的这样一个节奏，目前来说是一个大势所趋吗？
3: 好的，其实我们确实看到这一轮的半导体板块其实还是这个表现的比较坚挺的。其实从今天的一个视角来看，虽然说可能芯片设备或者说半导体这个芯片板块是有所调整，但是实际上整体的半导体设备板块基本上是这个涨幅还是比较领先的。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板块今天下午的时候一度涨了2%-3%的这个样子啊。那当然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科创芯片啊，或者说半导体芯片板块可能依然还是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态势，所以说这个位置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分化。那么在这轮分化的背后，其实我们还是认为半导体板块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晶圆厂商的一个产能的扩张，而且这一轮其实我们更加认为它还是由 AI 算力的需求引爆，包括像一些地缘的一些这个重塑，包括像一些这个技术迭代啊带来的一些半导体设备或者说国产替代的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史诗级的行情。其实从今天的一个板块来看，我们看到午后就比如说今天啊，就是午后还是有一些国产的一些软件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拉动了整体软件板块的一些异动。那与此同时，其实半导体设备它作为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国产替代或者说这个国产方向的一些这个领头羊的一个方向，那么今天其实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明显的一些异动的啊。所以说短期半导体板块产业链依然它的一个大家市场的一个关注点还是在这个国产的一个替代这个方面去走。当然从整个大的一些基本面的逻辑来看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可能短期半导体设备在全球的关注度其实还是更高一点的。
0: 嗯
3: 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方面其实您刚刚提到了晶圆厂商的一些产能扩张，那晶圆厂商的产能扩张当然是这个比较

受益的，是因为晶圆厂商啊，因为全球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需求，因为晶圆的一些需求而让一些这个晶圆厂商的一些产能扩张。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它其实，产业链是有先后顺序的。就比如说晶圆厂商的一个产能扩张，首先是需要往上游去购买设备，半导体设备，然后它才能够去扩张。然后它相关的一些晶圆厂商可能才会因此受益，所以说我们更加倾向于在今年的一个视角上面，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全球很多的一些这个晶圆厂商的一些提价，就包括像我们看到台积电也好，或者我们国内的相关公司啊，有一些提价的相关的一些公告。但是我们认为相关这个提价，包括像晶圆厂商的扩张，首先其实是利好于这个半导体设备。那可能到明年或者后年，晶圆厂商这个真的是扩产完了，相关一些公司产线调整完毕之后，晶圆厂可能它的业绩才会逐渐的兑现。所以说我们认为，首先第一个还是半导体设备，在全球的半导体设备里面，目前正在创下一个这个新高。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全球半导体设备的一些销售额大概是1000亿美金出头，但是到了去年2025年，已经到了这个1200-1300亿美金啊这样的一个样子，已经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2年时间增长了大概30%左右。然后预计呢，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啊，全球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规模可能会相较于1200多亿会进一步增长到1500到1600亿的这样一个规模，会再次增长20%以上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规模。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国产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其实增速可能相较于全球的半导体增速是稍微快一点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之上的话，还是比较关注于就是半导体设备他们的业绩在不断的兑现。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今年包括像长鑫科技的一些不断的上市啊，也是募集了这个300亿的资金，他们是打算去扩产，进一步的一些扩产，包括像即将到来的长江存储，他们的上市可能也会募集资金去进一步的扩产。这些都是在 AI 算力的需求的爆发背景之下，我们认为对于整体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或者 AI 硬件方向它的一个有力的支撑。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基本面推动的这个产业逻辑的一些变化，我们还是重点在这个位置，首先关注半导体设备的这个业绩的兑现。那其次其实还是和这个包括像这个地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关系的，就是包括像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2024年，我们国内的半导体设备的销售额大概是在500亿美金左右，全球当时占比的话是40%左右。然后，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去看的话，其实整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国产化率的提升，从大概2018年当时是14%左右，提升到最近的这个国产化率啊，提升到最近的20%左右。其实这几年的时间在不断的往上去提升，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半导体设备板块来说，主要有几个方面的一些机会。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从0到1的一些国产化的一个不断的一些突破啊，就技术的不断的突破，我们认为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机会。这一块主要是比如说像国家大基金的一些牵头，比如说国家大基金3期，目前国内的晶圆厂商的一些扩产，可能也更加倾向于国产设备的一些采购。就这一块，一些是可以去重点关注大基金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全球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些价值量正在向核心环节去有所集中。就比如说，华为的锚定率啊，比如说我们先进这个制程的一些扩张之后，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课时，还有一些这个薄膜沉积的一些设备，那在这一块的价值量其实是非常高的，技术壁垒也是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一块可能也是在我们关注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公司，他们突技术突破之后，而带来1到10或者1到100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一些不断的提升，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啊，第三个的话，其实，在目前全球半导体的一个超级景气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之下，我们认为在未来1到2年时间里面，半导体设备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催化剂其实是非常明确，就是一些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些扩张、一些扩产，它带来的一些半导体设备的一些机会。所以说，这从业绩的一些确定性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板块它的机会可能都会这个比较强，从而带动的包括像设备啊，包括像这个晶圆相关的一些厂商啊，包括像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芯片加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业，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机会。所以说，从第三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半导体产业它的天花板正在打开，所以说可以去关注整个全产业链的一些机会。但是，从7月份下跌之后啊，就是科技板块下跌之后，我们看到了包括像公募基金他们的在上半年对于整个科技啊，电子也好，或者说通信，或者说这个 AI 产业链的一些持仓，确实是比较大。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背景之下，可能会面临的一些资金去化，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预计科技板块它短期的节奏可能很难快速顺畅，或者说很难 V 型反转。我们更加倾向于它还是一个，就是对于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方向，或者业绩能和估值有所匹配的方向，还是一个这个进二退一，或者说震荡向上的一个节奏再往上去走，主要是这些。
1: 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台湾地区的这样一个半导体的涨价已经是第三波了啊，这样的一个涨幅。那其实我们在观察半导体的整体的一些弹性啊，就是说我们看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距离之前的前高还有16%的这样一个幅度。那相对我们这边的芯片的一些上市公司，它可能距离前高的位置还比较多，像中芯啊有30%，寒武纪40%，对吧？兆易是更加多了。那就是我们来看到那些海外的这个芯片股，在这个就是目前的这种弹性和涨幅，对我们来说，在这个涨价的推动之下，是不是会有一个就是比较性或者一个相似性去仿照呢？
0: 我认为如果说海外半导体设备或者半导体这个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它真的是能够再创新高的话，一定是对我们国内的产业链，它其实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推动效果的。因为毕竟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去讲过，就是目前，全球半导体的天花板它正在打开，这一块其实是利好这个全球的一些产业链的。那没有道理，就是他们新高了，我们反而没有新高。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因为 AI 需求的不断的爆发。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其实也在观察，包括像台积电，包括像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他们的一些整体的走势。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乐观，就是他们可能很难就是短期快速新高，除非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些 AI 叙事的一些重大的更新啊，那不然的话，可能目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纳斯达克指数，他们还是短期软件板块可能走得更强，就包括像 Meta，包括像这个亚马逊啊这一类的公司，短期可能更强一点。
1: 好的，那对于半导体板块目前的整个估值经历了这波杀跌之后，你觉得合理吗？就是处于一个位置。
0: 其实从半导体的估值来看，那目前其实确实依然还是在相较于历史的一个基础上，可能依然还是比较这个比较高一点。就比如说像科创五零的，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视角，可能相较于历史依然还是不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可能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更加倾向于就是关注成长股，关注成长能不能持续的成长，关注这个业绩增长的一个本身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倾向于，在中报期间重点关注半导体产业链，尤其是半导体设备，它的一些业绩的增速可能才是当下关注的重点，而并不是它的一个这个估值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市盈率的一个视角，这样。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啊，收听更多的。

0: 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7: 我是小亚。
6: 这期节目的由头呢，来自一个小红书的笔记，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民航飞机上面看到了劳斯莱斯的标志？
7: 相信这位朋友一定坐的离这个飞机发动机很近啊，可以看到这个 logo。我们的绝大多数听友可能并不拥有劳斯莱斯，但是对那个 logo 可能有一点印象，就是两个银色的 R 叠在一起，那在飞机发动机上有时候也能看到这么一个 logo。
6: 虽然超豪华汽车和飞机的发动机都是那种给人感觉非常金字塔顶端的这个工业产品，
7: 嗯，
6: 但是总觉得这个顶端不是一个路线的，
7: 是
6: 吧？
7: 就
6: 是
7: 两个行业的顶端，
6: 嗯，所以呢，就大家肯定会好奇为什么他们会有同样的 logo。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呢并不难，很简单，就是劳斯莱斯过去这家公司就是两者兼修的，又做超豪华汽车又做飞机发动机，
7: 就是像兰博基尼又做超豪华汽车又做拖拉机
6: 这个故事以后我们还可以讲 啊，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但是回过头来说啊，就是劳斯莱斯这两块业务呢后来拆分成了两个公司，一个呢叫做劳斯莱斯控股公司，它主营的就是飞机发动机，另外一个呢叫劳斯莱斯汽车，那么主营的就是汽车。在中文世界里面，为了方便区分，一般做飞机发动机的公司呢，我们会叫它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就是 Rolls-Royce， 这个中文的译名，简称的就是罗罗。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这个两个公司的 logo 是一样的吗？
7: 嗯，
6: 其实它只能说是相似，它并不完全一样
7: 啊。
6: 你仔细观察的话，在飞机发动机上那个标志，它的底色是蓝色的，而在这个汽车上面并没有这个底色。
7: 我觉得就是得发动机做的足够近才能看出这样的区别啊。根本为什么一家公司之前会又做豪华汽车又做飞机发动机呢？以及就是为什么后来又拆成了两个公司呢？
6: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聚焦在这次拆分上面，我们就不展开聊整个公司的历史了啊，因为这次拆分本身就足够的精彩。它发生在1971年，过程本身呢非常的戏剧化，而且在商业上也很有代表性。更值得玩味的是，其实这一次的拆分背后，它的草蛇灰线还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大事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
7: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虽然我们不是从头讲这个公司的品牌历史，但是还是请肖老师简单的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劳斯莱斯的来历，以及这个公司为什么一开始就是既有车又有飞机发动机这件事情。
6: 其实这个来历呢就是写在品牌的名字上面，对吧？罗尔斯和罗伊斯就是公司的两位创始人。这个公司呢创立在1906年，然后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这个汽车公司。这个罗尔斯啊，他是一位贵族，在上流的阶层人脉非常的广泛，跟当时的这个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都是很相熟的。那这个罗伊斯呢，他是一位技术专家，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迈巴赫一样的，他们一个负责销售客户，另一个呢负责产品研发，那么共同就塑造了劳斯莱斯非常这个昂贵极致稀缺的这样一个定位。除了他们以外呢，还有一位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克劳德约翰逊，是他把他们两个撮合在一起的，然后呢也负责整个公司的这个商业的运营，可以说是这个粘合剂的这样一个作用。
7: 嗯，等于是又是一个经典的大公司里面三角组合，像我们之前提到皮克斯也是这么一个很典型三角组合。
6: 是的，这个三角组合其实形容的蛮准确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他们这个组合的这个威力。劳斯莱斯早期呢有一款打响名声的这个车型，就是著名的叫 Silver Ghost， 银魅，中文翻译成银魅。那这款车呢，它最经典的一次营销呢，就是面向一批贵族乃至王室成员的一个沙龙，就是线下看车这样一个活动。当时呢，约翰逊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他把一杯装满酒的这个高脚杯啊放在车子上面，然后发动汽车，然后酒没有洒出来，这就证明了这辆车在当时领先于时代的一个平顺性和静谧。
7: 感觉这个故事我听过，是吧？雷克萨斯是不是也干过这个事情？
6: 对，他就是叠了更多的这个高脚杯，变成一个香槟塔。只能说人们对于豪华车的这个追求有一些本能的惯性在里边，是吧？100多年都没有变的，就大家喜欢这种平顺。
7: 在车里面喝酒的，
6: 就不抖，也不是喝酒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
7: 好好好好。
6: 那这个营销活动其实就可以体现出铁三角各自的能力和分工嘛，对吧？这个活动组织请来这些人肯定是罗尔斯的这个能力。造出这么个好一个车，那是罗伊斯的本事。那想出这个点子呢，是约翰逊的这个能力。三者结合在一起呢，其实劳斯莱斯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已经是一个声名显赫的，而且明确定位在豪华奢侈品上面的一个汽车品牌了。
7: 嗯，好，汽车造好了，这个什么时候造飞机发动机？我很着急啊。
6: 我们的这个刻板印象里面，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罗伊斯他作为一个技术狂人，对吧？然后一开始研发这个汽车发动机，其实在之前他已经搞过很多机械了。
7: 嗯，
6: 那么顺其
7: 自然就应该是他来搞这个发动机。
6: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迈巴赫，他就是从这个研发汽车后来去开始研发飞艇上的发动机的。
7: 嗯，
6: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真正推动飞机发动机业务的是罗尔斯那位贵族
7: 啊，
6: 他才是那个对飞行极度热衷的人，就是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二位获得飞行执照的人。还是第一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实现不落地往返英吉利海峡飞行的人。
7: 就是不能小看少爷，是这个意思吗？
6: 对，就是他是在飞行史上，人的飞行史上是留名的一个著名的人物。然后呢，在劳斯莱斯公司里面，他就一直安利这个技术达人，对吧？就是说你去搞飞机发动机啊，那个更厉害，你去搞。然后罗伊斯呢，其实一直不是很感冒这件事情，他还是喜欢车。直到了一战爆发了之后，罗伊斯看到了飞机发动机在这个空战当中的这个应用，他就发觉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他想去搞。在那个时候开始，劳斯莱斯呢就开始为战斗机研制飞机发动机，当然也包括什么运输机啊这种军机开始研制了。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当中，英国有很多非常著名的这个军用的飞机，它的这个发动机这个心脏其实都是劳斯莱斯来生产供应的。到那个时候呢，就它就成为了全球一个飞机发动机领域非常重要的存在。但这里我们要说一个事情啊，就是罗尔斯本人虽然推动了这一切，但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过劳斯莱斯生产的飞机发动机在空中飞行过。因为他本人在1910年的一次飞行表演当中失事去世了，他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飞机事故死亡的人。
7: 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他有预想过自己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就是他身上其实有一些19世纪末英国贵族的那种反叛存在的，就是他不想过循规蹈矩的这个享乐生活，其实是想追求更多的极限和刺激的。
6: 嗯，
7: 我觉得这也能解释这为什么就是这个人原来其实是喜欢搞赛车，然后后面又开始搞飞行。
6: 对，
7: 另外就是飞机发动机这个技术难度确实远高于汽车内燃机，以及凭借人类自己的力量在天上飞行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6: 对对，我觉得你这个分析蛮到位的，就是他有可能是那种，就我们这个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啊，就虽然不太好听，但我觉得他最后这个去世的方式有可能对他来说是死得其所的。那另一边呢，这个罗伊斯他虽然继承了这个搭档的遗志啊，一直在研发这个不管是车还是飞机的发动机，但是他自己身体呢就是很早就不太好，所以他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个欧洲的一些疗养地的啊，他几乎没有踏足过劳斯莱斯的工厂，都是远程办公，就画图纸，
7: 就是一个很早就实现了 work from home 的。
6: 对，100多年前的 work from home 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劳斯莱斯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包括约翰逊去世之后也有。那整个的公司发展相对来说，虽然有很多的跌宕，还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在一次非常这个戏剧化的商战当中，收购了另一个著名的豪华车品牌，就是宾利。
7: 哦，所以说劳斯莱斯和宾利之前是一家人。
6: 嗯，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家人。那这个故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到了二战之后，劳斯莱斯呢已经成为了整个大英帝国可以说是最辉煌的品牌之一。因为一方面在国防军工行业，对吧，他制造的发动机是英国空军的一个心脏，很重要。那么在汽车领域呢，劳斯莱斯永远是一个最高贵的这个金字塔尖的一个招牌。所以呢，整个这个公司实际上是非常闪亮的。
7: 嗯，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强大的一个公司之后会一步步分崩离析？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讲劳斯莱斯的拆分，也是当时公司历史上的最大危机。
6: 开头我们提到过，这次拆分发生在1971年。那整个事件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一台型号名叫 2B211 的飞机发动机。正是为了研发这台发动机，劳斯莱斯才濒临破产，最后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救助，并且把汽车业务给独立拆分出去。那我们现在说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啊， 二战之后呢，就虽然英国的这个经济体量一直还是欧洲领先的，对吧，并且呢国民收入和福利也不断的上升，但是有一块它其实一直有衰落的

0: 这个迹象，就是它的工业。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分析啊、评论啊，比如说这个美国不是马歇尔计划给了欧洲各国很多的援助嘛？像德国啊，就把很多钱都拿来搞工业，搞出了像西门子啊这些大众啊等等这些这个工业的公司。那么英国呢，很多时候是用来比如说进口一些消费品啊，或者是提升福利啊等等的搞商业，工业上面它确实是比较落后了。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情况就更加的凸显。对于劳斯莱斯来说，就它虽然这个汽车业务一直是很有名的。大家知道劳斯莱斯一年就卖几千辆车，它是纯手工制作的嘛，它不是以产量来著称的，它也不考虑产量，所以你从数字上面来说它是一个小众的生意。而飞机发动机呢，无疑是当时的这个主业。
1: 嗯，其实我现在查一下，就是飞机发动机的这个罗罗这个公司的营收其实还是比它劳斯莱斯这个汽车业务要大很多的，
0: 就是多一个数量级，有的时候甚至多靠两个数量级这样的水平了。
1: 嗯，
0: 那当时劳斯莱斯飞机发动机它这个业务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就简而言之，就是它要赶紧的去跟上全新的一个民航客机的时代。
1: 嗯，那个时候也是民航客机整个就是技术大革命的一个阶段了。
0: 我们知道1960年代其实是全球民航业的一个迅速崛起的一个时期，就是超高速增长。那当时这个增长的核心，这个重心肯定是在美国的，因为这个市场就在美国。我们看到个数字啊，就是从1955年到1972年这个大概17年的时间里边，美国的航空旅客人数是翻了2番，也就是原来的4倍。然后全球整个这个行业，就是民航行业的这个年平均增长率是 15%， 非常吓人啊。这就使得民用的客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比军用飞机大得多的市场。那其实在之前没有这回事情的。那劳斯莱斯在这方面呢，虽然有技术有产品，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民航客机的喷气式发动机啊，它是有一定积累的，但是它的市场主要局限于英国和欧洲，那就是一些短途的小的航线，一直没有打入美国这个核心市场。所以它当时呢就急需让自己的发动机能够装到美国最新的民航客机上面。我们可以再提供一个数字来体现当时劳斯莱斯的这个急迫感啊。1967年的时候呢，公司内部做了个估计，说如果他们没有签下新的飞机发动机的项目的话，现有发动机的销售额可能从1969年的5890万英镑降到1975年的350万英镑。当时的这个英镑大概是28美元，这购买力啊，算到现在。
1: 这确实是会缩水很厉害，就相当于已经不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增长受限的问题，是能否生存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相当于你如果没有拿到这个民航业新时代入场券，你可能以后长期就游离于这个圈子之外的
0: 啊，
1: 因为飞机发动机还是一个就是开发时间很长、壁垒又很高的一个小圈子，就你打入这个圈子是很重要的。
0: 是，就是如果你拿不到初期的这个认证的话，你后面再要去跟一些已有的玩家去竞争，你就非常的难。那如果你不在这个圈子里面，以后你就没有市场，你就变成在一个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面在生存了。
1: 嗯，
0: 那么 RB211 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研发项目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诞生的。

0: 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1: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2: 说到旅游呢，最近青海西宁创新旅游纠纷处置机制在全省首次启动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十名游客因为旅行社无力退款陷入的消费纠纷僵局，在相关部门的介入调解之下，只用了3个工作日就得到了解决，14万元的预交团费全部兑付。过去呢，遇到类似的纠纷，行政部门往往只能反复调解。如果企业最终还是无力履行，那么游客可能需要通过仲裁、诉讼继续维权。那如今呢，不止在青海，湖北、海南、江西等地都在探索不同形式的旅游纠纷处置路径，有的依法启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有的可使用职能部门资金先行赔付，还有的依托数字平台和专项理赔金，把先解决游客损失再理清责任追偿作为纠纷处置的新思路。我们来听央广中国之声的报道。
3: 上个月，西宁市文化旅游部门接到12345热线转来的游客投诉，当地一家国际旅行社承接了10名游客赴欧洲出境旅游，但由于该旅行社与地接社发生财务纠纷，游客抵达外地机场后滞留，原定行程全部取消。西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琴介绍，
4: 我们的游客到了这个外地的这个机场之后直接被滞留了，那么整个出境的行程也全部都取消了，我们游客的这个团费还有滞留开销呢都全部都受到了损失。那么我们也是接收到了这个投诉热线之后，我们也联动我们城中区文旅局、我们市文旅局呢，第一时间有赶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进行了调解。投诉的受理过程中呢，双方也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就是由咱们这个本地的出境旅行社要全额给咱们的游客进行退款的。
3: 然而，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即使多方筹措，仍有约14万元无法兑现，调解由此陷入僵局。
4: 核算下来的话，还有14万元的这个资金是没有办法兑现给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那么调解呢，就直接都走不下去了。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旅游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办法和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经过研判呢，我们局呢也是决定启动旅行社的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机制。
3: 质保金也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它是指由旅行社缴纳，文旅部门负责监管审批划拨，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由旅行社依法缴存至专用银行账户。高琴介绍，
4: 这个质保金必须要给我们交到指定的账户里，出境社统一要求都是要交足140万的，然后国内社是交20万。
3: 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还进一步明确，被投诉人为旅行社，在旅行社因解散、破产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旅游者预交旅游费用损失，或者旅行社违法拒绝履行合同造成游客滞留并产生必要合理费用等情况下，经调解仍未能达成协议，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可以依法使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进行赔偿或者垫付。由于这是青海省首次以这种方式启用质保金，在高琴看来，如何依法依规高效地将质保金用起来，成为了案件处置的难点。
4: 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对照着这个机制和国家法规进行了这个研判，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和质保金的担保银行要反复的对接， 明确这个划拨的文书，还有这个保函的这个核验，还有资金的划转的流程。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通过三个工作日呢，完成了全部的流程，全额兑付了游客的这个团费。
3: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认为，青海西宁这起案例的意义并不只是把钱划出来，而是行政机关必须把合同关系、付款事实、未履约情况

0: 况、退款金额和质保金使用条件一一核实，既保护游客，也保证专项资金使用程序合法，证据充分。
1: 在旅游法的31条旅行社条例里面的第15条啊，其实都明确的规定呢，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旅行社的这个质量保证金。今年啊，2026年3月15日刚刚施行的这个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啊，它其实是对怎么样使用质量保证金做了一些更明确的这个规定。这个案件呢，可以看作是新制度在这个地方层面上的一次具体的落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协调退款，而是我们行政机关依法在启动啊，我们预先在缴存的这个法定的这个保障金。
0: 在高晴看来，这套机制带来的一个直接变化是推动了旅游纠纷处置从企业自愿赔付向行政兜底保障的转变。
2: 以前呢，我们游客能不能拿到这个赔偿完全看旅行社他有没有现金，有没有钱。那么企业如果要是他经营的比较困难，遇到了资金断裂，签好的这个调解协议呢，他是落不到实处的。而这个机制呢，企业没钱赔付的时候呢，我们文旅的主管部门就可以依法划拨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部门的职责的这个定位是发生了改变。过去呢，文旅部门只是做中间的人，做一个调节和劝说，没有直接赔付的法定抓手。那么现在这套机制呢，就是清晰划定了市县区的两级的职责。我们市级呢是拥有这个质保金的划拨的决定权，那么县区呢负责前期的调解和初审，形成完整的一个处置的链条。行政部门呢可以来直接兜底兑现的，真正的降低了群众维权的这个门槛。
3: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青海西宁通过旅行社依法缴存的质量保证金来解决旅游纠纷，湖北赤壁、江西庐山等地也在探索旅游纠纷处置的新路径。
0: 湖北省赤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戴继峰介绍，当地从去年国庆前后开始探索旅游消费先行赔付，游客投诉后，相关人员首先对事实和责任进行评定，符合条件的可先行赔付。
4: 我们文旅局把资金就是先行赔付了之后，我们再找企业来追索这个费用。今年5月3号的时候，有个游客带一个小孩在我们星级宾馆吃饭活动中吧，不小心在场所里面摔了一跤，结果把那个手的那个静脉嘛划破了。当时呢，就是通过市民热线嘛，12345来求助嘛。后来就是把医院来的、出院来的一些发票什么的加起来嘛，跟他认领一个8000块钱。文旅局这块就先拿8000块钱的支付这个费用，后来就是通过协调酒店这块给予的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包括旅游行的一些标准，出现了这事情，你场所必须要承担这个费用。
0: 根据当地政策，反映事实清楚、责任明确、证据充分的，因经营者的责任致使投诉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明确的责任人，责任人未能或无法及时赔付的等5类情形，可以采取先行赔付方式快速处理，赔付后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将联系涉旅企业处置违规行为，收取赔偿金，赔偿金回充至各职能单位账户，案件存档办结。类似的探索还在更多地方展开。海南从2023年8月起推广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平台，游客提交真实充分的证据后，平台可以快速受理并开展先行赔付处置。今年6月，江西省庐山市出台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试行办法，依托一机游庐山数字平台设置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专项理赔金。在钟丽娜看来，这些机制的资金来源、适用范围等各不相同，但指向了一个共同方向。
1: 共同的方向呢，其实都是在维护游客的权益，把这个保障的时间呢向前推，先解决啊这个游客的这个现实困难，然后再去依法落实这个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
0: 钟丽娜认为，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一套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权益保障机制，构建的是游客对整个旅游市场的信任。未来进一步形成可复制、可执行的标准程序，将能够更好地打通维护游客权益的最后一公里。
1: 下一步呢，就是最好是能够复制出来一套程序啊，比如说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啊质量保证金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指引啊，这样子就可以更好的哈、啊、去做这个赔付，同时呢，它也是在降低公众的出游风险的预期，维护目的地的信誉，然后为旅游消费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建立更加稳定的信任基础。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8月18号，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报收在3990.3点，上涨了0.19%，深成指报收在14622.5点，下跌0.56%，创业板指报收在3705.56点，下跌0.92%，科创综指报收在2104.77点，上涨0.27%。从盘面上来看，种植业、油气、农产品板块走强，影视、医疗和游戏板块下挫。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5: 总部位于上海嘉定的上海品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昨天登陆科创板，发行价186.88元，开盘即暴涨488%，盘中最高触及1300元，以最高价计算，中1500股，可盈利高达55.65万元，创下 A 股全面注册制实施以来新股首日浮盈的新纪录。截至收盘，品准激光报收于1152元每股，日内涨幅516.44%。今天，另一只明星股宇树科技也将在科创板登场，每股发行价150.80元每股，对应市值约610亿元。此前，宇树科技公布了网上摇号中签结果，中签率仅0.0181%，成为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
3: 上交所发布关于爱丽家居相关情况的通报，近日该股股价继续大幅波动，部分投资者在交易该股过程中存在影响股票交易正常秩序的异常交易行为，上交所依规对相关投资者采取了暂停账户交易等自律监管措施。上交所再次提醒投资者关注风险，审慎参与合规交易。此外，18号晚间，13天12板爱丽家居和16天11板一鸣食品相继发布公告称，如股价进一步异常上涨，可能申请停牌核查。爱丽家居表示，其股价短期涨幅极大，已严重偏离基本面，预计2026年半年度亏损3480万至4080万元。一鸣食品公告称，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但外部流通盘较小，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5: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二季度积极出手布局中国资产。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该机构现身华策检测、瑞创威纳等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10大流通股股东名单，其中7家为二季度新进买入。此外，该机构今年二季度还在美股市场大幅增持了拼多多与小马智行两只中概股。
3: 据报道，台湾地区功率半导体厂商正酝酿第三波价格调整，最快10月起针对非合约产品涨价幅度10%至15%。业界看好台半、强茂、德威等厂商下半年营运量价齐升。供应链分析，今年以来功率半导体已历经两波价格调整，上半年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涨15%至20%。AI 用电量增加，导致功率半导体缺货严重，促使台厂规划10月启动第三波调价。
5: 兆易创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115.66亿元，同比增长178.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57亿元，同比增长1091.5%。与2026年一季报相比，第四大股东格卫东持仓增加18.51万股至1644.67万股，占总股本比例2.34%。
3: 又一家国资背景的商业航天公司完成重大融资。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官网显示，8月17号，上海元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增资项目，本次增资共引入18位投资方，合计增资金额达69.76亿元，新增持股比例合计13.94%。
5: 8月18号，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公司股票自2026年8月10号至8月18号累计5个交易日涨停，股价短期内上涨197.21%，严重偏离基本面。公司股票将于8月19号开始起停牌核查，待核查结束并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交易日。
3: 日前，中继续创宣布拟17.47亿元协议受让中石科技10.47%股权，成为光模块公司向产业链上游布局的又一案例。上海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国内外光通信公司普遍在沿着光组件、光芯片、外延片、衬底材料、高纯金属原材料的产业路线，加速往产业链上游布局。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
3: 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初7，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18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道指收于53343.4点，跌幅是0.22%；标普500指数收于7691.76点，下跌了0.6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289.71点，下跌1.33%。欧洲方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07%，法国 COX0 指数下跌0.82%，德国 DAX 指数下跌0.80%。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18号微涨，截至收盘，美油9月合约上涨44美分，收于每桶84.94美元，涨幅是0.52%；布油10月合约上涨15美分，收于每桶91.02美元，涨幅是0.17%。隔夜呢，金价是下跌的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了84.20美元，跌幅是1.88%，报每盎司4389.5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2.81美元，跌幅是4.24%，报每盎司63.42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4: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昨天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这一调整意味着已知自由护盾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
3: 此次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由于此次联合军演